0: 极之声。
1: 临近双节，部分项目存在赶工期、突击生产现象。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节前督导检查，重点紧盯建筑施工、工贸企业，严禁未赶节点，简化作业流程，工程管控流于形式，外包劳务队伍管理松散等问题。企业要坚决摒弃节前最后冲一把心态，深基坑、起重、动火、有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必须严格审批，杜绝无方案、无监护冒险施工，隐患未消除不得作业。
2: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还有两天啊，就是中秋了。如果呢还没有买蟹卡的朋友，抓紧时间。那今天售卖的大闸蟹的蟹卡数量不多，那只剩下最后的30张了哈，多一张都没有。那么现在呢，买中秋节送人还来得及，京东快递包邮送到家。那早高峰下单的话呢，只要隔一天啊，快递啊就能够送到。
3: 提前买蟹卡早享受优惠，等到9月28号开户之后，价格飙升，水涨船高。关键呢不一定能抢到现货。今天呢我们薅最后一波羊毛，推荐重量级的巨无霸大闸蟹，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
2: 是的，公蟹呢是4.25两，母蟹呢是3两啊，4对8只的超大规格，这可是重量级的超大规格，吃起来呢是过瘾又满足，拿来送人啊，高端有面子，自有养殖基地。那么4.25两的大闸蟹将近半斤了，个头呢比成年人的手掌都还要大，拿在手里边沉甸甸的。而能够达到这个规格的大闸蟹啊，本身就不多，每一只啊还要经过挑蟹师去检验品质，那保证您拿到手的每一只都是膏满黄肥，肉质呢是鲜甜紧实。
3: 提前下单蟹卡，锁定早鸟尝鲜价，不怕开户之后涨价了哈。而且呢，蟹卡提货非常灵活，开户之后想什么时候吃，直接扫码预约就行。关键蟹卡拿来送人呢，也是体面轻便，不用担心不好存放。中秋送礼就送大闸蟹蟹卡，这份心意别致又实在。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即可。
2: 是的，因为4.25的这个大闸蟹啊，在市面上呢是很少有的。等到开户买的时候呢，一只啊至少得100多，那买8只啊就是800多。但是今天呢，电台的粉丝福利活动最后一天，公蟹4.25，母蟹呢是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到手只要388元。中秋活动啊，买2单再送一张原价呢是198元的2.25的8只装的全母蟹卡，买2送1。那买2张蟹卡送一张，那766啊，直接到手的是3箱3份蟹卡，等于第3箱的全母的大闸蟹呢是不要钱。直接送
3: 下单还赠送吃蟹工具礼包，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一蟹一扣可以扫码溯源，品质正宗，承诺足斤足两，去绳净重，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的全部包赔。活动最后一天只剩下最后30张蟹卡，明天的全部下架，不会再售卖了，那错过今天的不会再有，赶快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下单，到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当中啊回复3个字大闸蟹下单即可。
2: 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看到也有听我在说908908，他买了2张蟹卡哈，送了一张全母蟹卡，准备的是先吃母蟹，等到11月份以后啊再吃大规格的大闸蟹了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说的是，就是他们公司的中秋福利呢发的就是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因为发的这个蟹卡可能规格有点小啊，他自己呢又买的是这个4两的大闸蟹，是自个儿吃的啊，很简单，直接呢回复大闸蟹呢下单就可以了。这眼下到9月下旬了，装修的旺季又到了。如果呢是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的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继承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免费赠送。
3: 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1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303，655-6303。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6: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7: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8: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9: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5: 以事态为因轨，以。

0: 西路高架呢已经是到采石路这一路段了啊，请您注意一下，目前呢是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采石路这一路段，另外呢连上东一环我们看到也已经是排到了大通路这一路段，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今天早晨啊走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的，那今天早晨啊整体的流量非常非常大。
1: 好，再来看到郎溪路高架呢，现在北向南方向从灵泉路开始啊，一直到巢湖南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行驶在郎溪路高架的时候呢小心避让了。
0: 还有呢听友反映，今天早晨合肥市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这个流量特别大，那刚才的堵啊是堵在接近凤槐路的位置，但我们看到这会儿堵点呢是已经到了淮南路的位置，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啊，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如果今天早晨这会儿走合肥市的北二环，现在呢流量很大。说完了北二环，我们再来看一看呢，今天啊西一环加上北一环的情况。
1: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的西一环现在北向南方向是较为拥堵哈，拥堵其实和北一环连成了一体，主要是在清溪路的位置有堵点。队尾呢现在也已经排到了这个五里屯立交桥，现在合肥市的北一环由东向西方向从三角线桥一直的拥堵呢连上了西一环，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周边道路来绕一下。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征求意见稿共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系统安排，是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的又一次完善。我们来听介绍。
4: 这文件跟孩子们的关系有多大？我给您画几个重点。第一，不满16岁，上网模式得强制切换。以前平台虽然有未成年人模式，但用不用全看家长和孩子的自觉。这次不一样了，征求意见稿明确，不满16周岁的孩子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这些网络社交时，平台一旦识别出来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那有人要问了，平台怎么知道是不是孩子在用呢？征求意见稿说了，平台啊，你得具备识别未成年人的能力，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可以综合使用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等方式来进行识别。也就是说，孩子拿起手机，系统得自动认人，该限制的限制，该过滤的过滤。第二，这些服务啊，你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有哪些服务来看看。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就是那种能让孩子随便加陌生人聊天交友的，一律不能向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够16了能自己赚钱的例外。还有虚拟伴侣、虚拟亲属，说白了就是让娃跟 AI 虚拟角色谈恋爱、认干亲的服务直接叫停。另外，那些能让孩子沉迷的、影响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更不行。还有一点，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不允许开账号做网络直播，家里孩子成天惦记着当小主播的，这条啊就是紧箍咒。第三，算法不能算计孩子。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不能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沉迷、情感依赖或过度消费的算法模型。同时呢，对硬件厂商也提了硬要求，像手机、平板这些设备必须配备未成年人模式，还要能一键切换防绕过。孩子想偷偷关掉，先得过退出核验这一关。说白了呀，就是防止孩子自己悄悄地钻空子。第四，违规处罚动真格，违反规定的轻则警告罚款，重则关闭网站、吊销执照，每个环节都有检查、有追责，谁出问题谁负责。
1: 继续关注新闻。据车友魏先生反映，前段时间他买的二手摩托车出了故障，换成别的型号之后呢，又跳起了故障灯，他心里有担忧。
5: 魏先生做物流生意，他说自己骑摩托车已经十多年了，以前也买过不少车子。八月份，经过朋友介绍，他到嘉兴中环南路上的速可达机车销售有限公司置换了一辆二手的标致211摩托车，车辆。

0: 总价16488元。
1: 骑了大概600多公里，第一次故障。那次故障的话，就高速80码的时候，就突然熄火，然后我就急着上班，把那个车放在路边，然后他们拖回维修。过了2天的晚上，他们说维修好了。第二天早上骑着这个车，我在快速路上以100码行驶的时候，它又熄火了，差点造成人伤。
2: 当时这个车有没有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啊？
1: 他们就说是电路有点问题啊。
0: 魏先生说，接连2次在路上熄火，他心里有点担忧，就跟对方协商。结果是这辆车以15000元的价格由商家回收，他再加了7700元，置换了一辆三阳400踏板摩托车。
1: 开了三天，200公里不到，100多公里，然后在行驶途中又出现发动机故障码。
2: 行驶上有异常吗？
1: 行驶上没有明显异常，但是我看到这个发动机故障码，然后又想起了前2次的遭遇，心有余悸啊。因为第二次的销售合同是1个月之内如果有质量问题就是原价回收，他们一直就觉得这个是个小问题，发动机故障灯常亮也没问题的。我的诉求就是洗辆车也不是我的问题，我总共付给你了24188元，我只要退还22000块。
0: 魏先生提供了一张照片，说是师傅上门读取故障码时跳出的故障原因，总共有5条，分别是涵阳感知器电路电压高、通讯错误或指令错误、前车速感知器故障、后车速感知器故障和引擎负载相关性。对于这几条故障原因的具体含义，魏先生也不大清楚。这家速可达机车销售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做出了回应。
3: 当时他拿一个那个三阳的爵跟我置换，我给他抵了4000，然后他贴我那辆试驾车标志211，贴了我12488，然后我贴了购置税2000块钱，然后贴了保险，上牌什么都是我给他弄好的，实际上我这个车我全亏的。后面之后，这个车子确实出问题了，就是那个搭铁线搭铁了，老是跳那个保险丝。后面他跟我换了一辆那个三阳的巡逸400，我跟他保证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后面他开了确实有故障灯亮。
2: 我看他又跳了5条嘛。
3: 对，5条，这个是在发动机故障灯里面，这个是最轻微的。如果说你是因为发动机是质量问题不能开了，那我没话说，原价给你退。发动机灯都是
2: 有安全方面的，
3: 没有隐患的，这个发动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7008，我现在就在北二环西往东，这堵的都发紫了，都发黑呀。
7: 好，我们这个车呢，它就堵在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估计呢是说啊，导航软件上显示啊，这堵得发紫发黑啊。确实，我们看到目前北二环由西往东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就是在淮南路，队尾呢还是排在中国铁建国际城湿地公园这个位置啊。由西往东积压的距离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是走北二环，如果已经在高架上了，确实没有办法，只能够 缓慢的往前挪，等待呢这个堵点松动。如果呢有条件呢，可以选择呢走地面道路的北二环，尤其往东方向，估计啊肯定会比走高架桥的桥面呢要节约时间。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京寨路高架桥，那目前京高架桥呢是南北双向，在龙川路的这个位置啊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由南向北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正大广场。908的各位听友，请您注意啊，目前呢京寨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这一段呢，队尾也已经是从龙川路的位置排到了南二环。那再来看一下目前南二环的情况。
8: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南二环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东向西方向和这个东二环的拥堵连成了一体啊。现在南二环从东二环的位置一直堵到了西二环，全线排满，由东向西。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7: 还有呢，就是合肥市的采石路，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采石路在合肥赵城高速南环段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队尾是排到了巢湖南路。那这段由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积压的距离也已经是超过了2公里了，确实到目前为止啊，各个路段通行的压力呢都还是非常大的。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来自江苏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十多名孩子，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来到了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建邺区大队。孩子们将亲手制作的一面充满童真的锦旗送给交警，向交警叔叔表示感谢。我们一起走进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
9: 谢谢谢谢，
10: 阿姨的锦旗，
9: 谢谢，很高兴，真的，从来没有送到过小，接触到小朋友送的锦旗，而且都是他们自己精心制作的锦旗。
11: 这面表达感谢的锦旗背后，还得从今年五月说起。当时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孩子们送给了交警一封信，一封用一个个可爱的小图案写成的密码信，反映幼儿园门前拥堵的问题。
10: 在下雨天，我们上学的时候很拥堵，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交警叔叔可不可以给我们在门口画一个斑马线。
11: 原来写这封信的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位于建邺区罗塘路，幼儿园门口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两侧都是居民区。每到上学和放学时，前来接送孩子的家长驾驶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川流不息，再加上附近居民出行量也不小，小朋友们过马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孩子们年纪太小，还不会写复杂的汉字，在幼儿园老师及家长的帮助下，他们将自己的想法画了出来。收到这封信后，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建邺区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前往幼儿园实地勘察。
12: 通过我们跟学校沟通以后，了解到学校确实有相关方面的需求，孩子们希望能够更安全地过马路，同时家长呢也希望有更多的停车泊位接送小孩的车辆停车。
11: 随后，当地交管、教育、城管等多部门协同，对幼儿园附近道路红线内的部分绿化设施进行拆除，拓宽了路面。在幼儿园东门北侧道路上新增了固定停车泊位，同时在幼儿园东门前画了一条彩色斑马线。
13: 家长反馈就是这个斑马线非常的就是亮眼哦，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这个斑马线，然后我们的大班的小朋友还会出来之后牵着这个小班的弟弟妹妹过马路。
11: 如今彩色斑马线成了这个幼儿园最明显的特色标志，它向路面的彩虹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多部门协同努力守护小朋友上下学安全的故事。
8: 好，早间的8:21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的节目责任编辑李李，节目监制韩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即将迎来双节，那走亲访友选什么会比较好呢？下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14: 哈喽，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精品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三 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俗话说啊，路有人参，水有海参，秋食海参滋补养生，但更重要的是海参的挑选，因为品质决定了它的滋补价值。而九月开海后呢，便进入了秋补季，头船海参就在此时新鲜上岸了。由于海参啊夏眠时间长，生长时间更充分，肉质更肥厚，口感更劲道，营养成分更高，所以在秋日食补的选择上，更多人选择了秋补的海参进行调养。中秋佳节即将到来，给家人长辈送这样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为此啊，我们是历时了3到4个月的时间，深入了解各种海参品种，筛选了几十种海参，最终为大家精心挑选了这款秋补大连鲜食辽参，免煮免泡发，开袋即食，不但品质好，吃起来还省心省力。鲜活的海参捕捞，液氮急速冷冻，身刺挺拔，腹足粗壮，肉质肥厚，内筋白皙，保持了新鲜海参的原始风味和 Q 弹的口感。我们给大家把价格砍到了最低，源头直供嘛。秋补大连活参，冷链包邮，乐购908商城，礼遇双节特惠，一斤到手只需299元，是8到10头，每个是9到10厘米啊，一袋是500克，一头呢就是1两多一点。现在下单更有限时，派二发三，买2斤到手3斤的优惠活动，加量不加价，只需598元，还能再参加商城满399元，立减50元的优惠活动，到手价只需548元。另外，我们还送蘸料和精美的礼盒。因为冷链成本高，建议大家买3斤，合下来1斤还不到200元，一头也就是一杯奶茶的钱。海参啊，是少有的四季温补、阴阳双补的食物之一，适宜全年进补。正所谓海参吃对，营养翻倍。这么优惠的价格，这么好的品质，还配有精美的礼盒，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赶紧与身边的人一起尝鲜这份来自深海的美味。给家人长辈送这样一份滋补健康也更有新意。好货不等人，数量有限，有眼光的您一定要抓紧时间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好，以下呢又是装修旺季啊，如果呢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之装专属的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么第一啊，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继承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免费赠送。
8: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也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6556-0303。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来
8: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9: 我们一起加油！
8: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1: 1, 2, 3, 4。打卡第120天，唱歌啊，开车，这个窗户不开，玻璃起雾，窗户开了又冷，咋整啊？
2: 那你窗户开小小的一条缝呢？啊，这个天气已经开始起雾了是吧？啊，那个、
3: 你可以就是驾驶室这边的窗户不开，开副驾驶的那边，
2: 它一样的，
3: 就还行。我今天早上就这么来的
2: 啊啊，
3: 嗯，
2: 你不行，你开后排的窗户也行。
1: 打卡100天，这第80天，什么时候才到100天呢？
2: 快了，这个事情，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啊，所以不要着急。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快的就把这个日子过过去呢？有没有想过，打卡100天的话，其实按20个工作日一个月算，他怎么也要5个月。好，不算5个月，我算4个多月，对吧？一个季度就打完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的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微信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早宝子们。
1: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1: 好，星期二。
0: 先跟大家说一下，
1: 星期二。今天的这个话题呢，王姐，是你最近碰到了什么催费的电话了吗？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个话题？
0: 不是，是有人投稿
1: 啊。
0: 然后外加上这个话题，我觉得不谁谁都有发言权吗？
1: 投稿的主要是就是孩子的家长啊。当然这个我们催费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不讲就只有在孩子身上。
0: 当然
1: 关于续费续课的尴尬、
0: 啊、
1: 你有遇到过续课风波吗？是兴趣班健身课还是理发店老师催你续费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呢？这位朋友
0: 就是课快上完了、
1: 哎、
0: 老师开始催你续费了、
1: 啊、
0: 各种各样的方法。哎，这个有的呢是点头哈腰。
1: 谁谁谁的妈妈你好、哎、你们家的孩子现在的这个已经有大幅度的提升了，但是我觉得他的提升的这个能力幅度还可以更大啊，我们这边有一节那个试课，你过来先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是提高班，孩子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哦。他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口才学习了以后，他就可以自信大方的在国旗下演讲，并且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就可以更加的自信了。
0: 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我给孩子报了一个画画班，一学期是16节课，上到第14节课的时候，老师们哈哈开始行动了，先是下课的时候单独把我留下，说孩子进步挺大的、
1: 我来
0: 哦，好，先是下课的时候把我单独留下，
1: 孩子进步挺大的，这位妈妈啊，你看我们建议呢是继续续上哦，
0: 我回去跟他爸爸商量一下吧。然后呢第二次下课他又把我留下了，说
1: 下周就是最后2节课了，现在续费我们是有优惠的，我们是直接再送2节课哦。
0: 好，我回去再想想啊。然后第三次下课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把那个续费单子递给我了。
1: 谁谁谁的妈妈，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价了哟，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0: 好，然后呢，我站在前台，手里拿那张单子，孩子在旁边穿鞋，就是教室的灯已经关了一半了，前台的小妹又一脸期待的眼光看着我，旁边两个家长也在等着接孩子，就那个氛围就把我逼在那，就是你不去，如果你不续费。那你就是在耽误你的孩子。
1: 那也不是。
0: 后来呢，我就跟我闺蜜聊嘛，她说她也遇到了更狠的，她给孩子报的是亲子游泳课，然后还有最后一节课上完的时候，教练就直接拿着 POS 机站在那个游泳池的边上，说：“
1: 姐，续上吧，今天有活动，姐。”
0: 然后呢，我闺蜜当时还穿着泳衣，头发还滴着水，站在那个更衣室的门口，就很尴尬，真的。她说我之前的瑜伽课到期了也这样，教练天天给我发信息，我说我太。

0: 忙了，过段时间再说。然后教练就直接回了一句：“
1: 姐，先续了呗，什么时候来你都行呀。”
0: 妈呀，这都啥情况呀？悠悠大胖，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的各种课在快上完的时候，老师催你续费，你都怎么处理呢？是直接说我不续了，还是找一个借口推掉，还是当场就续了，但是心里不舒服？啊，有没有就是哪些是什么就是最后两节课的这种风险课，啊，有没有过续课风波？
1: 商家让你续费这种手段我能理解，他的这种方式我也能理解，你这么想嘛，这他们也要生存呢，也要赚钱呢，对不对？这也不说是逼单，也不说是怎么样，只不过是老顾客的一个复购。
0: 嗯，
1: 那复购率的话，我把它提上来的话，你们又觉得我们这边教学水平也行，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服务也到位，那你不自然而然的就会续了吗？那续下来的话，那我不就再可以多赚一点吗？
0: 嗯。来，你们讲讲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然后你们一般来说是选择内耗自己，还是选择内耗别人？大胖，你有吗？
1: 没有。
0: 真的，就是各种课都没有吗？
1: 我怎么会有课呢？
0: 哦，
1: 什么课？茶艺课吗？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得问你。
1: 没有。
0: 那我来说。
1: 连我的 Tony 老师他。都只是微信上面给我发一下，说那个我们最近搬店了，从这个店搬到这个店来了。
0: 那我来说说我
1: 现在你那我先把讲完吧。现在我们也有一些什么优惠活动，大概是充2000送多少的那种吧。
0: 嗯，
1: 好，我讲哈、啊，你搬了，恭喜恭喜恭喜啊，搬店了哈、啊，那个恭喜恭喜啊，我们现在的那个技术越来越好，可能免费剪头。
0: 哇塞，你好厉害啊！
1: 可能免费剪个头，
0: 你真的会这么问他吗？
1: 会啊，会啊。
0: 我觉得你们好厉害哦。
1: 甚至我有一个同事跟我讲，他讲他去了一家那个剪头发的那家店以后，因为我之前也在这家理发店剪头发，然后他说这个老师就是这个理发师啊，理发师跟他讲，我认识叶大胖，然后我那个同事跟我发消息讲啊，怎么这想认识你啊？哇，认识我有什么用？不给你免单，你们哪个能给你免单？认识我，认识我有什么用？可能给你免单，免单认识我才有用。
0: 哎，你可以。
1: 我跟我同事是这么讲的。
0: 你可以，
1: 这不是很正常吗？你讲认识我，好，认识我，那认识我多的人去了。
0: 我就是那个，就可能会耗自己的那种人。我说几个我的情况啊，就可能续课续费这种事儿，在我身上还挺常见的。先说说我自己，比方说美容院的卡快用完了，你们有遇到过吗？也许你一开始在这家美容院充了，好比讲是你花了5000，他又送了你5000，就相当于是5折，对吧？你10000块钱快消费完了。还剩个大概1次2次的内容，就是可能你剩个几百块钱，但这几百块钱只够做1次或2次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哎呀，姐，我发现你这个卡也快续完了，我觉得你一直在我们家，对吧？就各方面感受都很不错吧？好，这个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他就是在这种快结束的时候，给你拿出他的杀手锏。最近进了一款什么新的什么套组，什么理疗，
1: 你来试一下。
0: 对。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试，然后我还遇到过那种情况，就他不是跟你试吗？试了之后会跟你说，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划卡走的，然后有一部分是不可以划卡走的。
1: 哦，有另外一部分的话，我们这实在成本太高了，姐，你要理解一下我们。
0: 对，这个机器是新的，我们也是跟别人合作的，这个钱也不是直接打给我们的，就是直接打机器合作方那边的。
1: 挺打折。
0: 然后如果说这家美容院是我不熟的呢，我可能也就不内耗自己、啊、但问题是
1: 不是熟，
0: 对，然后老板呢可能又是你认识很多年的朋友，就这种感觉就很难受，你无形之中就会开始续钱。对，
1: 那没办法、女生的钱就是好赚命。
0: 然后呢，我自己的健身房是这样，还上到最后两节课的时候，我干脆我就不去了
1: 啊，免得被他们讲。
0: 对，然后教练会跟着你屁股后面跟你说，我觉得你最近练的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哪个地方需要怎么怎么练，
1: 再雕一下。
0: 对，而且呢，他是属就是教练现在也很聪明，他不是属于那种每节课都给你往死里上，他不是这种，他会说，哎，你今天过来上一节课，你后天大后天再来的时候不用上课，你直接在我们这边免费的就练，就不要带教练练的那种，你就会有种不好意思的感觉，就会觉得啊，我好像还挺值的，我只上他一节教练课，我还可以再免费的。

0: 在他的场馆里面练2到3次，我可以自己在那边爬坡啊，或者自己练一下什么之类的，你就会不好意思。
1: 所以现在那种自助健身房那么火的原因就在这里呢，没有教练。
0: 但是没有教练
1: 自己来，
0: 如果你是新手小白，或者你练的还没有特别厉害的时候，或者你自驱力没有那么强的话，
1: 你看视频啊，
0: 你又难以坚持下去。
1: 你看视频
0: 对吧？我讲到小孩，小孩这个也很有发言权。小孩的课，假如说他开大概可能要上个这个小一半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他就开始跟你说了。
1: 小一万，
0: 小一半，就上小一半的时候，他就要开始跟你说了，他会给你叠加。
1: 什么叫叠加？
0: 就可能你现在小孩，就可能这个培训班不仅仅只是上英语，可能你在这里上英语，对吧？他会跟你说，你们家小孩现在到中班了，你要学一学思维。
1: 就是英语和思维一起上，我给你再打个折。
0: 对，
1: 有这种好事？
0: 但是你他给你说的打折，
1: 有这种好事？
0: 他给你说的打折又是真的打多少折吗？
1: 那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打的对折，拐一拐，不。
0: 所以我是属于在这种事情上是会有点耗自己的，就可能耳根子软啊，经不住别人的各种催，然后就。来吧来吧，听你们讲讲啊，听你们讲讲。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快乐出发的家族群
1: 啊，
0: 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如果你还没有进家族群的话，可以回我要进群啊，回我要进群。
2: 我觉得这种事情主要就是因为你觉得不好意思。但是每次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想一想你自己，因为你赚钱也不容易啊，我们都不是大老板，或者是说轻轻松松的就能赚得到钱。
0: 是啊，
2: 所以我赚的每一分钱哪怕都要用在实用上面。如果我觉得我这个班确实很好，或者是哪怕他能给我带来情绪价值都可以，而如果是我实在是觉得没有用的话，我肯定是直接拒绝掉。

0: 实在没有用我就拒绝掉。
1: 好，在大胖清了一下嗓子之后，我们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8: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9: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8: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9: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10: 中秋快到了，去买点礼盒回家跟爸妈过节。
11: 那去沿河路和家福吧，听说调改开业，上新了超多商品，百达会员还能100积分直接兑换26元现金券。
10: 太好了，我正好想吃他家的超长蛋挞，走出发。
1: 好的，来说说吧，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有朋友说，想当年孩子高中刚刚毕业，因为比较瘦，我就想给他报一个这种健身呐，锻炼一下。然后呢，就带孩子去了一家健身房报了。有个销售呢，加了微信，结果这个人天天发信息给我，让我也去健身。我因为身体原因啊，不太适合去健身，结果他就没完没了的发信息让我去锻炼，实在太烦了，我就只好把他的微信给删了。有的人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去撸铁。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去跑步，你要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来判定，对吧？这些小事也真是。还有朋友说，这个对于我来说啊，就是有一个经历是美容院的办卡，他们的卡呢不是那种多少钱充值，是按项目来的。比如说面部是一张卡，背部是一张卡，腿是一张卡，头是一张卡这种。然后呢？
0: 这么细致吗？
1: 对，然后呢，我就买了面部的，买了背部的，还买过腿，也买过头。每一次他让我续的时候，我如果想续的卡，他就会说等我用完了，我再续到最后一次。什么？我看啊，我如果
0: 我再续到最后一次上面用完
1: 啊，他说，然后如果我不想续的卡，他就会来不停的跟我说，但我就直接跟他说两个字：没钱，不续。就不要有那么多的不好意思啊，尴尬呀，你不想续就不续，想续就续嘛，这就是你的自由，你是消费者，对不对？反正呢我就这样，就其实我在那家店做了很多年了，但是每一次我都是想续就续，不想续就不续。
0: 你是主人，你是你自己的主人，你有权益，你有权利来支配你自己的收入啊！不要有这种所谓的什么羞耻啊，这种尴尬，有什么好尴尬的？你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就算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你也不愿意在这个上面投的话，说明他们家做的确实太烂了。
1: 是啊，是啊，不是谁的钱也都不是大风里刮来的，对吧？钱得花在这个刀刃上，是不是？你比如说，你如果讲这个钱花哪儿呢？ 家里面有需要的花在平安车险上。
0: 年检又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拨打平安车险400860或者上好车主 APP 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可以享受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代办代排队，APP 同步进展，办完以后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您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怎么办呢？点击我们的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00000。
12: 别人推荐客的话，一方面能理解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也是需要业绩的，但另一方面完全没有必要内耗自己，因为我们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需要的有必要的可以上，但是如果是没有必要的或者已经体验感不太好的就可以直接拒绝，而且拒绝的时候也不需要什么理由。每次别人给我推荐或者给我家小孩推荐课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不去，他问什么原因呢，哪里不满意呢，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去。钱在自己的口袋里，他又不可能从你口袋里抢钱，而且既然决定不去了，将来也不是说有多少见面的机会，根本也没有必要。
0: 对，何必为难自己？我都不去了，我跟你有什么？哎，不要跟我讲什么啊！我们这个圈子就这么大，你不在我们这边学，你也会在其他那边学。哼，我跟你讲，你到时候到其他那个地方学的时候，我就跟这个老师说，不让他好好教你。谁会这么做？
1: 哦，那也不会，不会，不会，
0: 怎么可能？你真以为你一家独大？
1: 对，不会，不会。
13: 哎，堵了，堵了，哪一环又堵了？九东往西，已经过了逾期不上架了。
1: 因为是微雨的天气嘛，早高峰的行驶在路面上肯定会有拥堵的情况，不要着急，稍安勿躁，对吧？听听我们节目，跟我们聊聊天嘛，是不是？
0: 兄弟，
1: 有朋友说啊，
0: 没有，我准备跟他讲，你现在在南一环由东往西的方向还算好的，现在堵在西二环上的朋友，由北往南的朋友，那他们才绝望的，他们到现在这个点了，快九点了，西边的不是北边的尾部在北二环，南边在南二环，由北往南方向西二环，由北往南全线拥堵。
1: 有朋友说，我之前练普拉提课快上完了，老师让我续费，我就说等有活动的时候我再考虑续吧，然后老师没说什么也就还好，但是呢我男朋友的健身房啊，那个男私教，那就各种信息轰炸呀，问题是那个时候他卡里面还有好多课，然后就让我男朋友给他冲业绩，然后每一次去练的时候又催着续课，我男朋友就觉得很不舒服，课也没剩几节他就不去了，再也没去过这个健身房，因为是小区旁边的健身房，有时候还会遇到，然后我男朋友怕尴尬都躲着他走，然后我会说他内耗，
0: 直接说就是了，他还觉得不好意思。你人有时候如果你开始内耗自己的话，别人就会
1: 开始内耗你，
0: 对，别人就会察觉到你的这种改变，
1: 对，他就会开始内耗你了。
0: 同理，你这个只是健身房，只不过是让你去充卡，让你去做这些东西，他又不是像你吃了多少年的这种炒饭店、炒面店或者是什么馄饨店，又不是这种店的老板，你每天晚上都在他们家吃，然后今天晚上经过他们家的时候跟他不敢对视眼神，跑到另外一家新开的店去吃，又不是这种感觉，你干嘛呢？怕什么呢？
1: 瑞说的是，我觉得既然剩最后几节课了，那你其实更要把服务做好，对吧？做到让人心服口服，想要续费续课，而不是说你拿着 POS 机站在门口就给你逼宫。就我前两天也准备给孩子报一个英语培训班，他们就采用这种逼宫的形式，我就直接走掉了。我之前给小孩托班续费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剩最后几天了，也不会逼你续课，就义务这个一如既往的做事情，甚至比以前做的还好。哎，我觉得那也挺好的，那我就续一下吧。就是这种反而好，就他没有逼我续，我反而自然而然的续上钱了。
0: 各行各业都有逼单话术。
1: 哎，你们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就在路边有人给你拦下来
0: 啊，
1: 说发个传单给你说，这是我们家在这个小区旁边开的美容院，刚刚开门。
0: 你是不是又想讲我们家门口的那一家？
1: 对，他说你要不要来看一下？然后呢，正常情况之下，我就会说啊，不用不用，谢谢。 我不是走了吗？
0: 啊，
1: 然后这个人就
0: 会追着，
1: 他会追着上来，不停的在你的耳边跟你叨叨，
0: 追着，
1: 然后就会跟你说，哎，我，哎，这个东西特别好的，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啊，一般这种情况之下，他需要有点眼力劲儿。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人单独走，你这么跟他叨叨也就算了。但是恰恰那天我带着个孩子，
0: 嗯，
1: 而且是走在过马路的马路边边，其实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他一直跟着屁股后面说，我就很烦，我就说我现在带着孩子呢，你别老跟着我。屁股后面，我说你得就在门口，我如果感兴趣我会去的。我本来以为我这么说完
0: 他会走开，
1: 没有
0: 继续跟，
1: 接着追上来，而且最后甚至说出了什么样的话，我就觉得很廉价。他说，哎呀，你看大家都不容易，你就支持我一下，你买个课吧，就买一个那个卡吧。
0: 哦，很正常。对，我跟你讲了嘛，王姐，就他们这个东西都是有话术的，而且你刚才讲的这个话术啊，这个是线下版，线上版的是什么呢？买什么洗衣液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给你发个消息过来说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特惠活动，然后买一送一，然后或者是买一件送十二件，今天只要99块钱，我给你留两套吧。
1: 啊，对，
0: 你就当支持我的业绩吧，我给你留两套吧，好不好？我给你留一套吧，好不好？就留一套。啊，你从我这边拿一套，我平常我也不联系，不怎么联系你，要不是实在没办法了，我不才会联系你，你给我留一套吧。啊，不是，你来拿一套吧。我拿什么？
14: 我家门口有家理发店，充会员的话是25块钱一次理发，不充会员30，完了就充个会员吧。嗯，每次只要到最后两三次了，他就开始催你交会员，交充会员了。因为我有一次没充，然后还有25块钱，最后一次我剪一下，下次来再充。但如果你不充钱的话，
1: 嗯，
14: 那这25块钱又用不了，这啥道理呢？
1: 凭什么呢？对呀，这个25不是我之前充的会员里面的钱吗？
0: 那我就举报你嘞！
1: 哇，好气啊！
0: 那我就举报你了。
1: 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5: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9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16: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7: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9: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0: 这么便宜我也要。
2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24: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25: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2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整点新闻。首先是国内新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上午，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点专项活动2026合肥市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在合肥市庐阳区举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以及投融资机构的代表共赴盛会。大会吸引了全国200余家企业齐聚一堂，大家共同探讨全球传感器产业前沿技术与创新路径，共话传感器产业发展新机遇。大会还举办了3场专场活动，涉及智能传感器场景供需对接、项目路演等。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目前 G 三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的主线封闭，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还有几天就是中秋节了，还没有购买蟹卡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了哈。今天是商城最后一天售卖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了，今天卖完就下架了，后面不再有机会了。现在呢，买中秋节送人呢还来得及，京东快递包邮到家，早高峰下单就现在下单，隔一天啊快递就可以到。我们讲了蟹卡到啊，因为蟹还没有那个完全的成熟，提前买蟹卡呢，哎，你早享受优惠。今天我们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最后一波重量级的巨无霸大闸蟹，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公蟹 4.5 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4.5 两的大闸蟹，我还没吃过这么大的，讲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能达到这个规格的精品蟹其实非常的稀有，每一只蟹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保证你收到手以后呢，每一只都是膏满黄肥，肉质鲜甜，紧实饱满。这个中秋节你要想送一点不一样的，就送大闸蟹的蟹卡。4.5 两的大闸蟹呢，市场上有没有呢？有，但是价格贵不贵呢？贵，它大嘛，它当然贵了，差不多一只要合到100左右，那你买八只的话至少要800多。但我们今天电台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劲爆价格，公蟹 4.5 两，母蟹3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到手多少钱？388，而且还有一个重头戏，中秋活动，你买两单，我们再送你一张 2.5 两的八只全母蟹卡，懂吗？就是买二送一，买两张蟹卡，你到手的是三张啊，776元，直接到手三份蟹卡，其中有两张蟹卡呢是公蟹 4.5 两，母蟹3两的四对八只的这个蟹卡，你可以拿到两张，还有送给你的那一张呢是八只全母的母蟹，这个全母蟹的话你可以现在就先吃 2.5 两的全母蟹，现在就可以吃，开壶了以后你就直接先把全母蟹把它吃掉啊，这个时候正是黄肥的时候啊，下单还赠送吃蟹的工具礼包，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大闸蟹，哎，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可以下单了。我们给各位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所有的蟹我们都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足斤足两不是说我们把绳子捆上去然后也有足斤足两，不是，我们是去绳子的重量，我们是去绳的净重啊，讲4.5两那就4.5两，死蟹残蟹没有肉的蟹，没有黄的蟹，没有膏的蟹，缺秤的蟹我们全部包赔，赔包赔，性价比的天花板了。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挑选你心仪的蟹卡吧。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

0: 好的，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岳云大胖。怎么了？
0: 今天来说一说续客续费风波。有没有过？
1: 有过吗？嗯，说一说。
0: 各种课快上完啦，
1: 啊，
0: 是不是让你续钱啦？
1: 是啊，
0: 对吧？
1: 啊。
0: 看看你是准备耗自己还是耗别人。有朋友说，我和我闺蜜啊，用一张美甲的会员卡，这个会员卡是属于充值类型的，是在一个小工作室。当时呢，卡里面的余额有点不多了，我都交了定金约了那天的这个美甲了，准备做的时候，她跟我说余额不多了，只有充了钱才可以享受到会员卡的折扣。我说我今天先做吧，不行就不够的钱我来补嘛，然后我回去再跟我朋友说一下，就因为两个人共用一张嘛，对吧？就回去再说一下。然后
1: 不行啊，姐妹，你必须充钱才可以哦。
0: 我当时都觉得我去都去了，哪怕我想充钱的，我当时搞得都不想充了。因为上次美甲也是在他家做的，我就让他把我之前的美甲卸了，我不做了。然后他就说，那定金可就退不了了哟。我当时就想，这个定金我就是不用了。
1: 我就不要 了，我都也不会再充了，
0: 就是就感觉很不会变通。而且呢，在我们充卡前也是经常在他家做的，我和我朋友两个人怎么说也有充了有六七千块钱了，就是想让人继续充钱你又让人不舒服，后来我们就再也没去过。其实我当时是想充钱的，但是他那样我就不充了。
1: 对，很多的老板呢，做着做着就把自己的格局做小了，就在这里
0: 怎么不会做生意呢？
1: 他们不是不会做生意，就觉得你们这么搞的话我要亏本。老板觉得我这么你这么搞的话我就是要亏本的哦。你都自己搞一个小小的工作室了，我跟你讲，现在好多的那个小公寓里面啊，做这个美甲的可多了。
0: 嗯嗯 嗯
1: 我老婆也充了卡。她还带了她姐妹一起来。
0: 嗯，可以理解啊。
1: 啊，真的吗？
2: 你好，现在是国家法。
3: 大胖悠悠，这个就必须得说一下，合肥步行街以及其他一些热门的景点，每逢那个节假日就会有卖花的，
0: 嗯，
3: 类似于道德绑架的这种情况，逼着男的给女孩子买花。
1: 哥哥给姐姐买一束花吧，哥哥，哥哥给姐姐买束花吧，姐姐这么漂亮。
0: 对，
1: 他说我买啊。
0: 来听听啊，
4: 肩颈不好，就是背不舒服，然后办过那个做背的、做肩颈的，都好几年前了。然后那个里面好像还有两三千块钱吧，结果人不干了，不干了也没跑吧，就把我们推到别的点了，交接了。结果交接就在我们家那个万达上面，结果那家店不干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办过什么卡，都是按次去的，除了撸铁的铁管的卡基本上都不办。对，健身房的健身卡，我觉得大家去铁管或者24小时的那种健身房，
1: 铁管
4: 追求就是器械各方面比较好一点的，那就去铁管。然后时间自由呢，就24小时的那种，不要去商业健身房啊！商业健身房真的是催客催的。
1: 你们还有商业健身房？
4: 我也觉得烦。
0: 嗯，然后他又接着说，他说我学游泳的时候那个教练就挺好的，我当时问他我要不要再冲一点，然后把蝶泳学会，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暂时不要。然后
4: 结果我就帮他介绍了三个客户，就是我们一起锻炼的，一起铁管锻炼的，一个是学的，两个是去游的。不都赚他业绩了吗？直接给他，我说我给你推个介绍个客户，然后就推给他了。然后我每次学游泳的时候，我跟你说，我就跟他讲，你好好教，我有可能是你的招牌，也有可能是砸你招牌的。

0: 他说我还没好好叫啊，我该说的都说了，好小人
1: 啊，给他推了。
2: 嗯，就是铁管是这样，铁管在我的理解
1: 纯铁吗？
2: 对，就是纯铁，然后也没有什么商业教练，也没有人跟着你，你就直接进去，然后你练你的就可以了。
1: 商业
2: 就结束。商业健身房就是我们去的那些正常的健身房，就是我们定义的正常健身房里面有教练，然后呢前台里面有人跟你说这个怎么搞那个怎么搞，然后进去之后有教练，然后去带你怎么练怎么练啊、等等这种
1: 啊。和 KTV 不太一样是吧？
2: 不一样，
1: 就是量贩式的 KTV 和那个叫什么专属 KTV 的不是这个概念。我以为还有商业健身房啊。
3: 很多服务业的销售就是这样的，他们内部培训的时候会强调这一点，就是利用客户不好意思的这种心理，尤其是年轻的客户，那种类似道德绑架的感觉，把他们给架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付款的概率就会比较大。但话说回来，消费者毕竟是消费者，选择权始终在消费者手里，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不要怕不好意思折面子之类的。
2: 好，然后呢，那、这个区别于铁馆和商业健身房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你知道，就是铁馆里面的器械比较硬核、纯粹、耐造、增力猛，然后传统健身房里面的器械呢，安全、颜值高，然后效率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就是铁馆，如果说你是特别有基础那种，你去铁馆你会练的这种哭哭爽。
1: 好，不要找我了，我真的没有钱了，没有钱了，你们不要找我了，我没有卡，不办卡，谢谢你，真的不办卡，谢谢。啊，效果好的话呢，你放心，我砸锅卖铁，我也会给我们家的孩子把它续上的。这个事情呢，可能还真的分人。如果是给自己的话呢，它效果再好，我真没钱了，我就真续不上了。但如果是给孩子的话呢，我真没钱了，我摇摇头，眨眨眼，我可能也会给他把它续上吧。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砸锅卖铁，老一辈的砸锅卖铁呢，他们是真砸锅卖铁。我们现在的砸锅卖铁呢，是摇摇头和眨眨眼。哦，悠悠讲的是这个很纠结吗？有什么纠结的呢？效果好，孩子愿意读愿意上，你就继续给他报呗。效果不好，那就说我们报了其他课呗。他就会问姐，那你报了什么课啊？他们那边给你什么样的，给你们什么样的优惠啊？给你们什么样的这个权益啊？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为什么要一天到晚跟你说那么多话？
1: 不是姐，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姐，我只是想了解一下他们那边有什么啊？就跟我们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吗？他们送的更多吗？没关系，我也可以向我们的领导再申请一下。
2: 没有没有，他们那个
1: 销售没有你这么多话是吗？
2: 不是，我在他那边办了卡，然后他那边还给我送了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我觉得他们的品味很好。
1: 姐，你这个卡估计得充一两万了吧？
2: 那也不是啊。
1: 你充多少钱？他送鲜炖燕窝，还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2: 对啊，燕之屋鲜炖燕窝也不贵啊，它主要是只需要299一盒。
1: 而且我听讲，他们现在是不是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
2: 你说的没错啊。所以如果说他们去跟燕之屋采购的话，你会发现他也没花多少钱，然后呢这些客户还会觉得哎呦你特别有品味，因为你的赠品赠的都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可对啊，
1: 送燕之屋鲜炖燕窝啊。四季流转又到了中秋节，每年快到中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带着提升我们的身体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燕窝已经成为我们的中秋送礼佳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的福利，原有的购买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再叠加满额礼。 原有的赠送呢全部照给，实付满1200元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元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元呢直接加赠燕窝粥一大箱。
2: 哎，
1: 可以在购买的时候详细咨询我们的客服，直接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
2: 嗯。

0: 有朋友说我直接会跟他说不续了，最近手头紧，然后老师就不问了。我觉得是你只要给他一个他没有办法继续追问的理由，他就会放过你。手头紧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你总不能让老师帮着你想办法搞钱吧。
1: 可以啊，老师会跟你说啊，我们这边有一个小额贷款，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0: 健身贷是吧？
1: 对，摇摇头就可以了。
0: 然后还有朋友说，他说我遇到过那种就是前台直接把续费单子塞我手里的那种，我跟他说我回去跟我家里人商量一下。他说我们是今天晚上之前都有优惠，你商量完了给我发个信息就行。然后呢，后来我没发，他也没有再问。结果其实他也没有死缠烂打，只不过就是当下啊，就是你觉得有一点被逼着做了决定而已。的那种感觉有点难受，但实际上就对方也并没有缠着我说我今天必须要把这个单给他续了。

0: 人生也遇到过一次逼宫的销售，给小孩拍满月照，然后一个劲儿的让我买套餐，说了不需要，他还在推。后来小孩要喂母乳，对方直接跟到我的房间里接着推，甚至说出来你是不是没有钱
1: 啊。
0: 后来这家店给我打一次电话我就骂他一次，打一次电话我就骂他一次。
1: 人家喂母乳你还要追到房间里去这样子吗？
0: 你是不是没有钱？
1: 天哪，你别给我气的母乳都没了。
0: 你是不是没有钱？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这样子的，他生完孩子以后呢，在产房里面，然后就会有各种拍照的机构啊，直接到产房里面说啊，送宝宝一个那个。
1: 那这也太不正规了。
0: 他在公立医院，他甚至是在公立医院啊，给孩子拍一个，就免费送一张照片。
1: 嗯，
0: 我们只是给孩子送一个照片，然后送一个小脚的那个照片，懂吗？送一个小脚脚的照片，然后送完这个照片以后呢，跟你说啊，孩子的那个满月照呢，我们这边也送给孩子，这是我们的那个套餐里面的。这是您住在我们的这个VIP 病房里面的套餐里面就有的，我们送一个那个孩子满月照的照片去就行了。然后我这个朋友的老公呢就跟他说，送的照片可以，去，你们想拍没问题拍，但是你如果他要给你说加钱
1: 啊，底片多就是什么
0: 是
1: 什么
0: 是什么一岁的什么照片再加钱，把一岁的照片的那个套餐把它定了，然后还有什么底片，还有那个什么冲印，要搞这些事情的时候
1: 等等一系列的，
0: 你就不要搞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他老婆没听，
1: 结果
0: 去了以后把满月照拍了以后，又叫了5000还是6000，加了一个一周岁的那个套餐。
1: 好家伙，真人真事儿是吧？
0: 真人真事儿。所以你讲的这些所谓的这种逼宫也好，或者是逼单的也好，刚才有朋友说了嘛，他们在培训之初就是利用了我们的这种不好意思的心理。
1: 你说如果有一些销售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有一些商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他们是不是想说，
0: 嗨，你们讲的这些都不行了，我们现在都已经升级了，
1: 就是你们现在讲的都是已经我们玩剩下的了，
0: 你们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们现在的这个逼单的这个话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呀？我们想听一下，就你悄咪咪的说，把它转成文字。
1: 就是你看最后的结果，我觉得凡事最后看结果。如果他最后的结果是让你掏了钱，那就说明他成功了。
0: 所有的话，只要是销售，所有的话，最终不都是想让你掏钱吗？
1: 对对对，是这样子
0: 啊。
1: 但如果说你真的说我确实有需要，那你也并不是说不可以花一下。
0: 你们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你们现在的这个？这个销售的话术是什么样的？我就特别是最新一版的这个大概是什么样？违法的不行啊。
1: 其实啊，这个续客风波说白了就是一段关系快结束的时候，对方想强行给他续上。

0: 但是你还没有准备好，对吧？你不想当场说不，因为你觉得这样子是不是有点撕破脸，外加上如果你当场说了不，你后面这两节课你怎么自然的面对？但是呢，如果你真的不想续，那其实不用等到最后两节课再尴尬，你可以一开始呢就搞清楚这个续费的规则，也可以在一开始呢你就说，你说我还现在还没想好，我暂时还不需要去续这个费，对吧？或者讲你先给我上完我再说，如果我觉得合适，你放心，我自己肯定是会来的，对吧？因为那节课那门课也好，或者说这个服务也好，本身就是你自己选的，对吧？也是你自己应该去决定什么时候自己想结束，所以不需要有这样所谓的内耗，没事儿，没事儿
1: 啊，没事。
0: 嗯，如果说真的有那种什么强买强卖啊，给你搞这些这个就是这个变着法子啊，
1: 来搞我钱。
0: 对，那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这个从你作为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消费者有受到就是消费权益有受到侵害的话，那就去维权，把它曝光出去。
1: 好，
0: 今天这首歌送给你们，买买买。

0: 换新家，请求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
2: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0: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3: 我们一起加油！
2: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北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0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1优。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迎回来，为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哎，大家上午好，我是悠悠。啊，9:30的时间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已经突出了早高峰的重围，然后抵达了你自己的工作岗位呢？但是入秋之后啊，气温是慢慢下降。你像今天的温度呢，就是这个昼夜温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啊，而且呢，早上起床呢就明显的觉得有一点凉飕飕了。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开窗户吧觉得冷，不开窗户吧车里又起雾还觉得闷，哎，对吧？那皮肤的这种皮脂腺的分泌也会慢慢减少，皮肤的屏障功能也有减弱，角质层的含水量也有下降，像什么细纹。

0: 干纹泛红、干燥啊，就会出现。你们听到这里不要害怕，我接下来不是广告植入。
1: 我以为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那个面霜。
0: 不是广告植入、啊，
1: 不需要吗？
0: 就是今天想跟你们讲一讲秋季养肤吃什么食补。
1: 啊，食补。
0: 哎，到底怎么吃？抗氧化、防晒，搭配饮食内调来进行保养，到底该怎么吃会比较好？哎，你们有没有什么秋季啊自己吃着觉得特别不错的一些食物，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个我是觉得，如果你觉得皮肤比较干，你可以吃一些银耳啊、皂角米啊、桃胶等等，因为其中呢含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在肠道内可以结合水分，帮助缓解身体的秋燥的这种状态，改善肠道的状态，间接性的来改善这个干燥带来的身体的不舒适的感觉。嗯，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呢，你们可以吃一些富含 Omega 3的好油脂，对于皮肤的屏障和保湿的效果都很友好。那其中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三文鱼啊、秋刀鱼啊。
1: 秋刀鱼的滋味，
0: 你说的没错，
1: 猫跟你
0: 都想了解。然后呢，每周可以吃个两次，帮助皮肤维持比较柔软和健康的状态。坚果类的核桃、杏仁、腰果，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 E， 每天一小把就可以来抗氧化润肤。
1: 嘿，你别讲啊，维生素 E 啊，我最近还真买了一板。你们不用想着这个维生素 E 的话，那个买什么特别高级的一瓶什么一两百块钱、啊、
0: 你们不要买那种保健品的维生素 E，
1: 就买正规的药店里面就有卖的那个维生素 E，
0: 一小瓶儿维生素 E。
1: 它是我买的是一板。
0: 哦，你买一板。
1: 一板一板的，然后它的那个外面你自己圆球状的把它抠出来，然后把它吃进去就行了。吃维 E 啊，吃维 E， 维 E 对身体好、啊、
0: 还有呢，如果油脂类的像亚麻籽油富含 Omega 3必须的脂肪酸，你可以凉拌菜的时候淋一勺。那初榨橄榄油呢，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同样适合凉拌，帮助减少我们皮肤这个就是水分的流失吧，这么说啊。所以呢，也就是这种鱼类、深海鱼类啊，还有这种坚果类，你们不要吃那种什么炭烧的、啊、各种各样调味的那种坚果，就吃纯的坚果，纯味坚果。
1: 就不要搞什么椒盐的，
0: 哎，
1: 然后你
0: 不要搞那些，
1: 但没
0: 纯的有味道。其实你细细的吃，真的很香很香，又不是让你一下吃一大袋。
1: 它不是要炒吗？
0: 你可以选择那种半加热、半熟，或者说是，就是，这么跟你说，我买过生腰果，
1: 啊，
0: 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空气炸锅炸一下。
1: 腰果可以
0: 啊，腰果，
1: 腰果是
0: 生核桃，空气炸锅炸一下。
1: 核桃我都不用炸，也可以。
0: 哎，生核桃，对对对，就是这些坚果啊，对对，咱们的这个身体都是很有好处的，抗氧化润肤嘛。然后就是油脂，亚麻籽油，还有初榨橄榄油，哎，你们都可以进行选择一下，在这个食物搭配的时候啊。那秋天呢，可以吃多吃一些抗氧化类的食物，比如说当季的猕猴桃。哎呀，真的是神仙水果，猕猴桃维 C 含量巨高，一颗可以满足每日所需，酸甜开胃。而且呢，冬枣维 C 含量也非常突出，但是糖分不低哦，冬枣的糖分不低哦。油皮、油豆鸡不要多吃，一天3-5颗即可啊。
1: 而且冬枣吃多了容易便秘。
0: 更推荐吃猕猴桃，或西柚、柚子，马上柚子也就好吃了。啊，像彩椒和西兰花也都是秋季的应季蔬菜。彩椒呢适合生食，西兰花你肯定不能生吃。西兰花水焯一下之后快炒，或者说我是属于会蒸西兰花吃的人，好好吃，不要蒸太久，就水油焖菜。你们
1: 不是那个西兰花这个东西，我感觉你不配一点旁边的蘸菜，我这不下去。
0: 你可以配小蘸料，
1: 能不能搞点芝麻酱、腐乳、韭菜花，然后再搞点辣椒油。
0: 行，
1: 然后再把这些水煮的蔬菜全部把它水煮完了以后呢，蘸着我的刚才的那个小调料。
0: 我觉得我今天中午就可以去食堂吃一顿水煮菜。
1: 食堂那个不是火锅底料吗？
0: 你可以选择让他用那个清汤或者一点点汤给你煮。
1: 火锅底料的好吃一点。嗯，
0: 那也行。
1: 所以西兰花这个东西呢，好不好呢？好，肯定好。嗯，所有的蔬菜我觉得它都好，就关键是看你怎么烹饪。现在所谓流行的这种烹饪方式呢，水煮，嗯，什么清蒸，哎，没味道，吃就是了。人生不就短短30000多天吗？
0: 哦，好
1: 不是吗？
0: 彩椒和西兰花，你们都可以尝试一下啊。这个彩椒呢，你们可以在那个彩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种特别好吃的彩椒碗的做法，就彩椒就是正常你把它切一半，然后里边东西挖掉就行了。里边其实也本身它也没什么东西啊。
1: 彩椒我们上次跟各位讲过的呀，就把那个彩椒把它挖出来以后，把那个肉把它塞进去，嗯，肉酿彩椒，
0: 土豆泥。就是你可以上锅蒸一点土豆泥，然后呢再煮一个水煮蛋，然后呢再把西兰花，放在水里面焯熟，然后把这些
1: 搅拌在一起。
0: 对，搅拌在一起，然后你可以适当的调味。
1: 妈妈，嗯，我又不是小朋友，你这个感觉是在给我做辅食呢？
0: 不是这么，哎，好吃这种沙拉。
1: 你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就是像小朋友吃的辅食。
0: 你再把这些灌到那个彩椒碗里。
1: 我但凡要有这么多的时间啊，可以做一道这么复杂的菜啊，我都不如直接吃方便面了。
0: 真的好吃，我不骗你，你可以尝试一下，而且不费事，因为其实都是一锅上锅蒸，蒸完倒一倒，再调个味，放点什么黑胡椒、海盐什么之类的，好吃，朋友们，真的。然后呢，你们这个季节还可以吃点红石榴。
1: 哦，石榴，
0: 石榴，
1: 石榴，哎，
0: 富含红石榴多酚。柔花酸和维生素 E 抗氧化的能力是很突出的，帮助对抗秋季的干燥，还有强紫外线带来的皮肤氧化的损伤。
1: 但其实石榴呢，它的最多的营养成分呢，不是在它的那个果肉里面，是在它的石榴籽里面。
0: 你吃掉啊？
1: 你的胃没有办法把那个石榴籽把它，就是，这么消化，你知道吧？就像葡萄一样，葡萄它最有。就最精华的部分是在葡萄籽里面，
0: 葡萄籽儿不好吃，它酸涩，但是石榴籽儿还好啊。
1: 你咬破过吗？也是苦的。
0: 你可以吃那个叫什么什么
1: 石榴籽、
0: 软籽石榴。
1: 那它里面的那个籽就没有营养成分了。
0: 有啊，就抗氧化的能力也是很突出的啊。软籽石榴肠胃耐受的情况之下，就是嚼碎连同籽一起吃，但是其实不必要强求，没关系的。就是当然食物也控制一下总量嘛，是不是？你不要吃的太多。西柚呢，大家记得不要跟药在一起吃啊。西柚呢稍微晚熟一点，10到12月份集中成熟，维C 的含量是很高的，而且还有天然的维生素 P， 生物类黄酮，维护我们的皮肤和毛孔的健康，糖分偏低，适合控糖人群啊、油皮啊，包括减重人群都可以。但是因为西柚的酸度比较高，所以呢不要空腹吃，然后不要跟药一起吃。
1: 西柚它糖分低，但是西柚汁它糖分可不低。
0: 任何的水果打成汁就全部变成了你在喝糖水。
1: 对，我跟你讲的这个西柚汁之所以它的糖分不低，是因为我知道会有农欢园他们家的那个什么水溶 C 啊，
0: 哦，
1: 水溶 C 100里面有什么柠檬味的，西柚味的，那个西柚味的，
0: 虽然它很酸，但它糖分老高了。哎，
1: 如果你真要吃，就直接吃柚子。
0: 哎，对对对，
1: 直接吃柚子啊。
0: 好，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温补的食材可以多吃一点，比如说红豆，利水消肿，帮助改善这个秋季的身体的浮肿啊。等等，然后红薯、南瓜、维生素、胡萝卜富含这个胡萝卜素，然后在人体内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帮助维持角质的正常代谢，改善干燥脱皮这种。然后烤红薯、蒸南瓜都是很好的吃法。枸杞呢可以来点，日常泡个枸杞水呀、这都可以来点。然后第五个呢是吃含动物胶质的食物，比如说猪蹄和鸡爪， 注意啊，食用的胶原蛋白进入人体之后会分解为氨基酸，但是它不会直接补充什么面部的胶原蛋白。
1: 嗯
0: 啊，它的优势呢是附带膳食脂肪，适合干皮补充油脂，所以干皮建议每周可以吃个一次，油皮建议两周可以吃个一次。你也可以换成低脂的鱼类，获取胶质和优质蛋白。另外，喝足够的水，保证我们的睡眠充足，饮食多样化都是基础前提。嗯，讲到喝水这个事儿，昨天啊，我因为身体不舒服，还是看中医的时候，中医还跟我说，哎，不要喝什么花里胡哨的水，矿泉水都不要喝。我说喝什么呢？白开水。
1: 嗯
0: 嗯，烧开了冷凉喝就可以了。
1: 啊、
0: 哦，就是我就感觉他下一步就想要跟我说，能不能少花点钱，
1: 不要花这些。搞不懂的钱，
0: 嗯，对，没必要，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尽量少吃的是什么呢？辛辣刺激类的食物、油炸食品，还有高油高盐的食物，会加重秋燥，刺激脂肪这个皮脂的分泌，引发你们皮肤的什么泛红啊、爆痘啊等等。包括过量的咖啡和浓茶，其实会间接的加剧缺水哦。不要用茶饮咖啡来代替白水哦，啊，多喝点水，多喝点白开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高糖食物，像奶茶、蛋糕，还有过量的冬枣、石榴，都会加速糖化的反应，加速就是造成我们皮肤的暗沉老化等等啊。然后不同肤质呢，可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说干皮或混干皮，你可以加重就是加深滋润的这种成分，安排一些银耳根啊、深海鱼啊，适量的吃一些鸡爪呀、猪蹄呀。坚果呀啊多一些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水果呢优选像石榴啊等等这种。如果你是油皮或者说是混合皮混油皮的话，你秋季呢依然要控糖啊，就是油脂类的像亚麻籽油啊，还有像是维生素 C 补充，升糖会负担低一点，这里优选西柚和猕猴桃。嗯，知道了吧？
1: 猕猴桃和奇异果两个不是同一个东西，对吧？猕猴桃外面有毛，奇异果里外面没有毛。然后奇异果这个东西呢，和猕猴桃这个东西呢，最怕的是什么呢？前两天它是硬邦邦，一点都没有熟。嗯、
0: 然后它一熟，熟了一盒，
1: 然后一夜之间全熟了。
0: 嗯，但是我想跟你说，猕猴桃就是奇异果。奇异果就是猕猴桃，
1: 但奇异果我看到好多的奇异果上面外面都没有毛。
0: 它是这样，中国是猕猴桃的产地，然后在1904年的时候，这个种子带到了新西兰，经过了选育之后，新西兰取名为奇异果，是商品名，但是并不是新物种。然后呢，你说的这种直观的差别呢是这样的，国产猕猴桃是属于那种绒毛比较粗比较多，摸起来扎手，对吧？但是奇异果呢毛比较软比较短。然后比较圆润整齐一点，吃法国产的猕猴桃硬得很酸涩，必须要放软了才能吃，但是呢新西兰的奇异果呢就是硬果的甜度就很不错，可以直接吃。嗯，国产的猕猴桃呢性价比比较高，对吧？但是呢进口的奇异果加上运费卖的就会比较贵，但是维 C 的含量差别不大，所以国产猕猴桃完胜奇异果，我觉得是这样。
1: 啊、嗯，我也喜欢吃猕猴桃，
0: 就软的猕猴桃，
1: 软的猕猴桃、嗯，然后把它剥开了以后，拿那个
0: 好吃
1: 薄薄的铁勺子，
0: 铁勺，
1: 快
0: 一圈，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咬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半圆形，
1: 快，
0: 哎，就可以直接吃了啊！哎，给你讲的，我现在都好想吃哦。
1: 王姐，你中午能不能请我吃啊？
0: 能，
1: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0: 能，
1: 王姐，
0: 你这样，你搬新家的时候，我给你送一箱猕猴桃。
1: 一箱怕是不太够吧？
0: 一箱猕猴桃肯定是够的。
1: 一箱怕是不太够，
0: 就是我再给你份子钱上完，再给你带一箱猕猴桃。
1: 我最近看上了那个电竞椅，王姐，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0: 那不行，
1: 王姐。
0: 那不行，
1: 那我们的
0: 哎，你家匠人制装装的吗？
1: 装的呀，
0: 哦，真的、啊，
1: 匠人制装装的呀，我还给他们送锦旗了呀，
0: 哦，是的吧？
1: 对啊，就是因为确实装的好啊，所以才去给他们送锦旗啊。 自己装修呢你怕麻烦，买家具软装呢又花销比较大，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但是匠人智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九月换新

0: 家金秋家装节的活动九月限时开启，福利都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空调，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然后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等于说你的硬装全部给您搞定以后，空调和家具的软装也给您配齐了。
1: 嗯，
0: 实打实的帮你省下几万块钱的装修预算。安徽有装修需要的业主呢，现在可以预约到店。嗯，你还可以免费领取你们家家装装修的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哎，好嘞。

0: 好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啦，
9: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8: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来了解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 G3 京台高速合许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2027年3月31号结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我的音乐好听吗？每一首都好听。
0: 今天我们的王姐她将是一个严苛王还是一个夸夸王呢？
1: 那拭目以待吧。你们先把自己在唱吧和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发过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给我听听，对吧？
0: 嗯，
1: 看看我到底是今天是夸夸王还是严苛王。好吧，来，今天第一首歌听到的是二季星星和清浅为我们带来的 Rain Rain Rain。

0: 你是会听，赶快按下通话键。
1: 这位怎么唱的？
2: 对。
0: 你的电话绝不漏接，零二零二零爱的
1: 时间。对
0: 啊，零二零。花是往哪个地带？考虑通话费，因为一人少到飞点，我不抱怨，管他眼圈。
3: 他都要唱飞掉了，
1: 我也觉得。
0: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打很耶。听到你的声音。

0: 有一个唱的还挺好，另外一个我想知道他到底在甩什么，
1: 就这个，
0: 对，他在甩面吗？
1: 他的风格

0: 对不起，我刚才以为他在那个甩的时候是你在甩。很像很像很像，
1: 因为你依然少当肥爹，我不怕熬夜，关掉眼圈烟来点 again。 好好，来来来，
0: 王姐，你这你甩起来的时候跟他的真的很像哎。
1: 那个没甩的那个姑娘我能给到90、
0: 啊、
1: 甩的那个姑娘呢
0: 给到89
1: 92、啊、那不能乱打。甩的那个姑娘呢虽然有自己特色，但是让人听感上来说没有特别好、对吧、甩的那个姑娘给85吧，好吧。因为整体他们俩对这首歌，
0: 姑娘我就还蛮喜欢他甩的那种。
1: 有一点特别好的是两个人都特别，就是口腔都特别开，口腔都特别开。
0: 有朋友讲的是他修音麦克风，是他唱的音准不对、所以他的那个修音麦克风帮他把它修上去。
1: 就会有原拉长耳朵提高警觉，
0: 就是强行拉回去的。
1: 神经细胞全面戒备。
0: 你确定有这样的功？
1: 我不太清楚。
0: 这样，
1: 但我想说，这个人
0: 唱的能不能你现在唱一首就是不是很标准的，然后用这种修音麦克风，它这个是软件自带的，还是要单独买一个麦克风？
1: 不，软件应该自带的就有修音的功能，只要你开会员。
0: 要开会员啊？
1: 嗯。
0: 那不用试了。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干得漂亮为我们带来的忘了。

小姐姐唱的也很有意思，我刚想说感觉开口都挺好的，温温柔柔的，怎么唱着唱着之后也开始甩，是怎么搞的？我再听一下，被传染了。

0: 88吧。
1: 85吧。
0: 总体来说还可以。嗯。第一段有两个音确实是，我觉得是他在处理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想处理的有个性一点啊，有点呲啊，有点甩，然后后来也还行啊。有朋友回16，是准备给他打16分吗？那有点。
1: 16。
0: 那有点不至于。
1: 他是不是想打16？
0: 但我们没有卖16。
1: 我们的乐购908商城里面有16啊。
0: 有啊。
1: 有16。
0: 那也不错，
1: 有猕猴桃，有16吗？哦，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0: 接下来听无常为我们带来他不懂。
1: 他还不懂，
0: 不是他不懂，他留给你张杰的歌。是唯一

0: 他唱完了，就唱了这一小段。但95不是稳的吗？
1: 95
0: 怎么了？我发现我现在不严格了，是你严格。
1: 90
0: 可以，
1: 95就95吧。
0: 可以。哎，啊，你整体
1: 男生好不容易来一下，
0: 整体的驾驭都很强，完整度也够，
1: 很高。
0: 对，然后他技巧也很好，情感也不错，对吧？你有什么理由不给人95？
1: 小丽也对，
0: 小丽为我们带来伤痕了，来。

0: 谢。
1: 不客气，大姨。八十，
2: 85。
1: 80。大姨唱歌为什么总是给我有一种跳跃感？我觉得大姨好像是一边跳，我一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气，我感觉他们的那个气啊，他也不是喘不过来。
2: 但他们也讲大姨唱的让他把原调给忘了。
1: 对，那可不是吗？
2: 没有啊，大姨唱的还是在原调上面啊。啊，夜已深，哒啦哒哒啦哒。
1: 好了好了，你也别唱了，我求你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ric， 情非得已。

0: 我听了这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也不能说他唱的好，我也不能说他唱的不好。
1: 80吧。
0: 就是对这首歌也很熟悉，驾驭的这个感觉，这个高音好像也没什么太大问题，这个假声真声的这种转换也没太大问题，但是就给人感觉有一点黏黏糊糊的。
1: 80，
0: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80，确实大家打的也是80，黏黏糊糊的哈。来，接下来就是不够干脆利落，也不够让人听起来觉得精神。他唱的让人觉得有点困。黎渊为我们带来《免我蹉跎苦》。
1: 哦，这个很难唱哎。
2: 脱掉你为家乡的衣服，
0: 小朋友吧。
2: 快乐就想哭就哭。

0: 因为是小朋友唱的，唱成什么样都行。
1: 唱成85吧。
0: 他确实没有一句在调上。
1: 但是85吧，85。
0: 能唱出来就已经
1: 不错了。能唱出来就不错了。
0: 自由歌唱，我们带来回头太难。

0: 好，八十。
1: 起司吧啊。
0: 提醒一下我们所有大哥，在唱歌的时候还是把你们的整个口腔给打开，
2: 就
0: 要不然就会很瘪，这位
2: 请就唱的有点有气无力的感觉，
0: 太难，就感觉像那个唐老鸭，就一直压着自己的嗓子和整个的状态在唱，就会不好听，
2: 就像我现在在唱歌的这样。
0: 西山为我们带来憨人，
2: 憨人。

0: 谢谢谢谢阿姨。因为这首歌它本来就是一首闽南语的作品，来自五月天嘛，很好听，很洒脱，很青春，很昂扬的一首歌，就熟了再来驾驭一下吧，毕竟不好唱，对吧？
1: 就你先从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0: 梦回大唐天际。

0: 随你。
1: 哎呀，好深情啊！
0: 猜到了你要对我眨眼睛。
1: 好的，刘德华合肥分华为我们带来的这首《天际》确实很好听，而且很有他自己的。
2: 88。
1: 啊？90是肯定有的呀，你在想什么啊？
2: 89.9。
1: 燕大炮，你怎么回事啊？
2: 我此刻我要学习一下小果，他就是像让你感受一下那两天我的心情是什么样。
1: 好，峰哥为我们带来《让我一次爱个够》。
0: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
3: 这大哥唱得好苦啊。
2: 是讲上一个刘德华大哥吗？

0: 好，也在他的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这首也不错，我觉得也能给到90。嗯，很好听啊。好的，啊，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啊，拜拜，
1: 拜哟，再见，拜。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

0: 级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0: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江南的之间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啊是有小雨的，全省偏东风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1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1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哈。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详询051-96369。

0: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买。

0: 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2: 我们来啦！
0: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时间来到了上午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了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邮政局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到今年8月底，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17个试点县当中，已有2939个禁止村实现了快递进村，较好地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近日荣耀手机地震预警应用全面通过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技术测评，正式接入到中国地震预警网。至此，华为、vivo、oppo、小米、荣耀五大国产手机厂商已获得官方授权，依托统一公共服务模型算法与服务规范，面向用户免费提供权威的地震预警服务。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在进行当中，作为大会常客的江淮汽车今年携尊界 V80 CV 质检大模型麦斯特亮相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从整车终端到 AI 大模型，展现其在高端智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最新成果。据介绍，麦斯特是汽车行业首个 CV 质检大模型，具备全品类缺陷识别、全链路100%可追溯等能力，成为江淮汽车数字化转型的标志性成果。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奇编辑，丁勇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此刻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记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2027年的3月31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62点，上涨12点，成交额来到了6279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825点，上涨94点，成交额来到了6889亿元。
0: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老年共病多纷扰，科学用药防腺痨。老年人常身患多种慢性病，需同时服用多种药物，严格遵医嘱是科学管理的基础。切勿因症状好转或担心副作用就自行停药，减量，尤其是降压、降糖等长期用药。同时，老年人要避免错服、漏服药品，建议用分隔药盒按顿服分装，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设置闹钟提醒。此外，做好用药监测是科学管理的保障，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并记录，留意头晕、乏力、黑便等新发不适。出现异常或新发病症，应及时就医。就诊时要向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全部药品。
3: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首先在今天的上半段会和各位聊到的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是任性变道超车酿事故，这安全驾驶的技巧各位再仔细的多听几遍，一定要牢记心间。然后呢，我们继续会关注到的是山寨支书贾村长直播带货，真干部攒下的信任可不容这些假助农来进行透支，具体什么情况马上进入到今天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军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任性变道超车酿事故，这安全驾驶的技巧请各位一定要牢记心间。我们常说啊，叫没有偶然的交通事故，只有可以预防的伤害。这驾车出行千万别任性啊，这变道超车更不能随意啊。接下来呢，要跟各位说到的是强行变道超车啊引发的事故。在2016年9月9日下午的3点左右，沪昆高速的一座隧道的入口处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碰撞的交通事故。具体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啊这个民警的调查，驾驶人丁某啊跟我一个姓，事发的时候啊在快车道内行驶，未超越前方的一辆黑色的小车，在路面为实线且慢车道有车辆正常通行的情况之下，是企图向右跨越实线变道，就导致了啊先后和这右侧慢车道内正常通行的白色小车以及前方的黑色小车发生了碰撞。这事故发生之后，丁某呢还没有及时的去采取有效的制动措施，是再次撞上了白色小车，并推行了一段距离，这才停了下来。所幸啊，这车上的人员啊都系了安全带，没有受伤。那民警对于丁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和安全教育，对其啊变更车道时的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也依法进行了处罚。那丁某他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我们说这个随意变道超车啊，它不仅仅说是危害咱自身的安全，还会给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隐患，更容易啊去引发交通事故。那接下来说到的这些情形，请引以为戒，切勿效仿。首先第一个情形是什么样呢？我们说这个有一个蓝色轿车在接近啊这个出口的时候啊，是这个突然斜插变道，它前方呢是有一个这个货车啊，是完全来不及去反应啊，这个本来这个小车是在货车后头的，结果呢这个在临近出口的时候看这出口挺近啊，那不行啊，那我要插到这个货车前头啊，刷就加速了，实线变道，哇，然后前方的这个货车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导致了两车相撞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无独有偶啊，这越野车也是啊，你跟着大车，你在大车的旁边，是不是啊？都没有拉开足够的距离，你就开始变道，这么大的这个半挂在你旁边。你说这个平时开车我恨不得离他远点结果你还往上去撞结果是撞的是面目全非。再接下来有一个灰色小车在不具备

0: 被这变道超车的能力的啊这个条件之下强行的啊去变道超车，结果呢和这个快速车道上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车就发生了碰撞，然后又两次连续撞上了这中央的隔离护栏。再怎么说啊，这我们说变更车道的时候，尤其在高速上面，你一定要小心谨慎。正确又安全的变道方式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啊，务必要牢记我们说三个要点，叫一灯二进三方向。高速公路上到底要怎么样去安全的变道啊？因为高速公路我们都知道车流量比较大，车速比较快，而且呢这马上就又中秋啊，又加上这十一了，再次提醒各位啊，这个高速公路上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啊，这个别管你说你出行那天啊高速是不是停车场，咱都要谨慎啊。其中这车辆变道是最常见的我们说这驾驶行为之一，那怎么样去安全的变道？首先啊，遇到前车突然变道，安全行驶的技巧啊，怎么样去行驶呢？那通过一段，我们通过一段这个总台的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相关的啊这个行驶的这个情况啊，就是首先要说到的是车辆变道怎么样安全变道。
1: 高速公路其他变道行为你见过吗？
2: 大家好，我是高警局邵阳支队民警刘全。高速公路上车流较大，车速较快，其中车辆变道是常见的驾驶行为，但也需要小心谨慎。高速上如何安全变道？一是我们需要通过内外后视镜观察后方还有侧方的路况，这样我们才能确认是否可以向侧方进行变道。变道时需要开启转向灯，通风提醒前车辆，我的车辆即将要变道，后方的车辆才会提前做好减速。二是转向灯开启三秒后，再度确认侧后方的安全状况，与前后车辆都要留有适当的安全距离。高速公路上面安全的跟车距离至少为100米。三是确认安全后，我们需要迅速流畅的变道，变道完成后及时回正方向盘，保持车速或者加速行驶，然后关闭转向灯。千万要注意变道之后不要立即刹车，以免后方的车辆躲避不及追尾你的车辆。注意事项：高速公路分道实线禁止变道，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0: 文明交通携手共创啊，因为马上就到这个中秋啊，再加上这个国庆啊，所以在这里也要我们通过几个音频来跟各位说一说在高速上的那些事儿。首先呢，我们是有一个应急提示来说到的是这个高速出行，你如果错过了下道口该怎么办？
3: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每年一到这假期啊，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奇葩的新闻啊，有些奇葩新闻就跟我们刚才在这个提示各位说的啊，这高速出行要怎么做啊，你错过了就错过，我们宁可错过多绕一点无所谓啊。每年在这个五一也好，十一也罢啊，或者中秋节之类的，尤其是呢我们今年这个中秋和这个国庆中间只有3天的我们说这个时间的差距，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把3天的假一请啊，这两边加到一块儿6+7啊，对不对？一下子就干出将近2个星期来啊，就可以出去好好的玩。那玩首先第一点我们说叫安全最重要，无论是探亲访友还是其他的啊，我们说最美的路啊是平安的路啊，是放心的路。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我们在道路上真的啊这个不小心碰到了高速上的一些事故，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这谁都不想碰上事故，对不对啊？但是真碰上了你也得知道怎么办。继续来听我们的相关的啊这样的公益的一个提醒。
4: 交警表示，有少部分车辆司乘人员

员在发生事故后，车辆明明可以移动，却停在行车道上拍照、理论、闲逛，身旁就是疾驰而过的车辆，十分的危险，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交警提醒，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或者车辆发生故障的情况下，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首先，若人员无受伤或受伤轻微，且车辆还能移动，驾驶人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移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并在车辆后方来车方向50米至10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在高速公路上，则要在车后150米外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警情。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应加大到200米。将车辆及安全警示工作妥善处理后，车上人员应立即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等安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千万不要在行车道内逗留或待在车内。驾乘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正确描述车辆位置、行车方向，同时将人员伤亡情况、是否需要救护车、事故车能否开动等现场情况简单描述。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道路情况，确保自身安全。

0: 好的，接下来来关注到啊，其实开车的时候，如果你有遇到其他车辆突然说变道或者加塞儿，你该怎么办呢？是紧急躲避，还是和对方我们硬扛着啊？就你敢这个这个加我的塞儿，那我必须得跟你啊、这个针锋相对哈、啊。那其实啊，接下来跟各位来梳理一下，最正确、最安全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的？
1: 驾车时当遇到有车辆变更车道很突然，我们要稍微降低速度让对方进来，而不是主动换到另外一条车道上，这是为了自己的行车安全。如果盲目躲避却不减速，很容易顾此失彼，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遇到紧急情况，首先想到的是刹车，将车速降到可控范围内，迅速观察车外环境后才可以考虑调整方向避险。
2: 夜晚，一只小猴坐在树枝上赏月。
3: 唉，月亮要是会说话就好了。
4: 哎，我有智能月亮呀，它随时都能陪我聊天。
5: 亲爱的毛毛，需要为你生成一首关于月亮的诗吗？
4: 哇，它好贴心，比我们隔壁树的猴子强多了。上次找他们玩还被拒绝了，真朋友就该这样及时回应。
6: 孩子，你们在对着发光的石头说话吗？
4: 爷爷，这不是石头，它比真朋友还好，从来不会让我失望。
5: 电量不足，请充电。
4: 啊，智能月亮怎么不理我了？
6: 算法能编织精美词句，却给不了一个结实的拥抱。就像我们永远捞不起水中的月亮，也永远无法从代码中提取真实的温度。
2: 真正的温暖需要两个真实的灵魂相互照耀。
7: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8: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9: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7: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回来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在问油价啊，那说一下我们今天安徽的油价吧啊，那。据这个权威数据啊统计啊，今天的安徽油价92号汽油是8.24块，然后95号是8.81块，98号是10.31块，然后0号柴油是8.01块。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山寨之书贾村长直播带货啊，真干部我们攒下的信任，他是不容得这假助农来进行透支的。贾支书啊，卖奇异果 MCN 旗下呢竟然有7个贾村长啊直播带货，一些主播啊靠着这衬衣领带啊和我的村子我代言来表演助农，让这基层身份啊是成了直播间的流量背书。哎呀，这种情况啊，这个村干部我们都说他不是一个人设呀，这是一份承载的是长期扎根乡土，一心去为农民办实事的坚守和心血啊。消费者们愿意在助农直播间里面下单，往往不是因为我应该说是不仅仅是因为农产品本身，更是出于对这些基层干部的信任。而涉事的这些主播啊，在这模仿村干部着装，通过所谓的场景造假和话术的暗示，去刻意营造啊本土干部助农的人设来进行带货，实际上是在透支公信力，为私人的商业行为来进行背书，既欺骗了消费者，也扰乱了这农产品直播市场的秩序。这多起类似的事件啊，纷纷爆雷跳出来， 也暴露出了我们说这个监管的漏洞。很值得去追问的是，平台的审核为何形同虚设？到底为什么能够任由个人来冒用公职身份开设账号？同类的这些假村长、假书记啊，是否你还在继续批量的生产呢？整治山寨助农直播啊，我们应该让内容防线守好，助农直播回归本色。
10: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0: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2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2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23: 我们来
24: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零五五

0: 1-800-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的西部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4到26摄氏度，江南南部29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摄氏度，沿江地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是2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

0: 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

0: 好的，此刻一起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说这装修的旺季又到了啊，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出修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首先第一点的福利呢，就是给各位来送空调，是家里有几个卧室咱就送几台空调。第二呢，这以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啊，二话不说直接免费送。厨房的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给咱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是免费升级一线的大牌，水管电线还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到采用了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是省下了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回到节目当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上半段跟各位聊到了啊，这马上这个我们说中秋假期加上国庆假期就要来了啊，如果在高速路面行车的话，一定要注意这个高速路面的行车安全啊，不要去任性变道啊。另外就是哪些这个我们说这个变道的这个技巧啊，包括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您错过了这下道口该怎么办，高速上遇到了事故该怎么办啊，上半段都跟各位来一一说到了。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讲到了一件事儿啊，就是让很多朋友感觉到不适的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感觉到不适呢？就是山寨支书贾村长来直播带货啊，真干部攒下的这些信任，咱是不容得这些假助农来透支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什么呢？首先来聊到的啊，这可能是关乎千家万户的事儿，可能跟丁勇本人啊就很密切啊，因为我有观察过这个事情啊，就是在我们家小区的楼道里面，我经常呢会看到啊，有一些邻居们放的一些杂物，然后小区的群里呢会经常说啊，我们会定期开展这个杂物清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也好啊，这样的安排也罢啊，每当有杂物被清理的时候啊，我就能看到有一些业主朋友们就会跳出来啊，你物业你为什么要清理我的杂物？那我们在公共区堆放的这些私物，你作为物业啊，作为邻居也好，你有权清理吗？那今天的下半段节目当中，首先要聊到的就是在楼道里堆放杂物被清理，你能不能去找物业来进行索赔呢？而后要说的啊，是有关于自然的啊，有很多的啊，我们说现在这些非法的行为哈，比如说通过直播来进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进行所谓的带货，在浙江就有这样的两名主播因此被抓。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下半段的维权精神，首先来聊一聊啊，在这楼道里堆放杂物被清理，能不能找物业索赔啊？怎么说呢？咱们首先通过一个案件啊，来回顾一下是个什么事儿。某小区的业主啊，老王，因为装修房屋，把这大量闲置的生活用品以及杂物啊，是长期堆放在其房屋南侧啊，大概12平方米的公共的荒草地啊，包括还有楼道内。那在此期间啊，物业公司是多次沟通，先后啊是两次张贴了限期清理通知。在老王逾期未清理的情况之下，物业公司呢配合街道、社区、消防等部门对公共区域的杂物进行了清理。而事后物业公司呢将变卖废品的200块钱以及啊还有一个暂存的铁皮柜子啊交还给了老王。老王认为啊，这物业公司处置不当，造成其物品损失，于是乎把物业公司是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其赔偿损失金额10万元。那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老王主张其因装修临时堆放物品，但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占用了公共空间，违反了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其他业主的共同利益。那物业公司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清理啊，这个过程是符合整治消防安全隐患的工作要求的。那关于这损失的金额，老王虽然主张这个物品啊价值10万块钱，但是呢没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被清理的物品具体的价值，也没有办法证实这物业存在去超出必要限度的侵权行为。因此啊，物业公司的清理行为属于维护公共安全的正当履职，它不构成侵权。这物业公司来清理公共区的杂物，它到底构不构成侵权啊？相关的这个法庭的庭长啊，就向我们表示，老王啊，在这公共绿地和楼道堆放了大量的物品，它不仅影响小区的环境整洁，更堵塞了啊这个消防通道，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那物业公司作为管理方，在履行告知义务之后，配合政府部门进行了清理，属于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的正当履职行为，主观上它是没有侵害故意的。而物业公司呢，把这变卖款和铁皮柜返还的行为，也证明了它处置行为的规范性。在这里，法官提示啊，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不是你个人的私有空间。你擅自堆放杂物，它不仅影响邻里的通行，还很有可能像我们讲叫堵塞消防啊啊，包括我们这些逃生的这些通道。业主因为装修等等原因，如果你确需临时堆放这个物品，你要和物业公司沟通，征得物业公司的同意，并在合理的期限之内，咱得清理清掉啊，千万不要以所谓的啊我要临时存放啊，以这个为理由，你长期的去占用消防通道、绿地等等公共的区域，否则由此产生的清理费以及物品的损失，你就得由这个所谓的你谁放的，就你。

0: 自行承担吧。如果说这个杂物影响邻居出行啊，作为邻居啊，你有没有权利自行的清理呢？在这里，法官也给出了建议啊。作为业主，作为邻居，你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维权，不要去私自处置他人的财物。首先啊，我们说先进行友好协商，提醒对方自行清理。你要注意啊，沟通的过程当中要有沟通记录。你要是现场沟通的话，可以拍个照片。如果啊，说协商不行啊，就是油盐不进，那你呢，应该是向物业公司业委会反映，因为物业啊，它是负有对于公共区域的秩序管理、劝阻制止的义务，啊，物业公司它可以上门劝导，可以张贴书面的整改通知，督促清理并留存履职的痕迹。如果说连物业协调也没办法，那就向居委会、街道办或者消防部门投诉。最后啊，如果说还不改、还不清理，就是怎么说都不行，那受妨害的业主呢，就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如果说这判决生效之后还不履行，那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维权军师继续来关注啊。说到这直播带货啊，可能现在已经深入到每一位的生活当中了啊。您都会通过直播带货买点啥呢？不过接下来要说的这个直播带货啊，和正常的直播带货差的有点远。它竟然是通过直播来非法狩猎野生鸟类来进行带货，通过直播非法捕猎野生鸟类引流来售卖狩猎工具。被平台是多次封禁账号之后啊，又频繁的更换小号，它是继续开播。近日，浙江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侦破了一起非法狩猎的案件，抓获了两名涉案嫌疑人员。2026年9月6号，黄岩公安接到群众的举报线索，有人啊在抖音的直播间内直播非法捕猎野生鸟类的全过程，涉嫌违法犯罪。那接到举报之后，黄岩公安民警立即开展了调查取证。经过连日的研判分析啊，民警是精准地掌握了嫌疑人的行踪轨迹。9月10号，民警在嫌疑人王某某、黄某某的暂住地成功抓获二人。现场啊，查获到了钢珠、柱弹、泥丸等全套的猎鸟工具，以及两人近期非法捕猎的野生鸟类。根据两名嫌疑人的供述，他们是专挑深夜作案，借助热成像仪搜寻夜间栖息在树上的野生鸟类，再利用搭载强光手电功能的弹弓实施捕猎。两人啊，是不仅多次非法捕猎野生鸟类，还在网上来进行直播，直播的就是猎鸟的全过程。直播间高峰时段在线的人数是超过了1000人。虽然是多次被平台封禁账号，但嫌疑人屡教不改，频繁的更换小号，是继续开播，躲避直播平台的监管。根据两人的交代，他们是通过这直播猎鸟的画面来吸引流量，积攒人气，主要的目的是售卖带有强光功能的弹弓，从中带货获利。那经过鉴定，被捕猎的鸟类啊是属于国家的三有保护动物。值得注意的是，带有照明功能的弹弓、热成像仪属于禁猎工具。目前二人因为涉嫌非法狩猎罪已经被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而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1啊，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要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我们来啦，
10: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

0: 03-654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新学期伊始，广州理工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航空学院等多所高校的部分学院先后发布通知，推进无手机课堂建设。具体做法是，督促学生在课前将手机统一放入收纳盒或收纳袋，集中存放，统一管控，课后取回。该如何看待高校的这一举措？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4: 推行手机入袋出发点啊，其实不难理解。相关实验也证明呢，上交手机对于自控能力偏弱的学生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约束效果。作为一道外部的管理护栏，它可以减少课堂低头刷手机的现象。但是管住手机不等于就能留住学生的注意力。手机是收起来了，可课堂上面发呆、走神、睡觉的情况依然存在。如果课堂本身照本宣科，缺少互动，就算拿掉手机这个干扰源，学生的心也未必能留在教室里。这些年无手机课堂早已经不是新鲜的事物，实践了这么多年也能看到，手机收纳袋操作简单，但是更多只是一种管理姿态，它可以治标，却很难解决课堂吸引力不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不妨想一想，学生为什么宁愿刷手机也不愿认真听课？短视频社交平台靠着算法抢夺大家的注意力，只靠学生个人意志力很难与之抗衡。大学课堂不能简单的一收了之，只做减法，而是更要做好加法，靠优质的教学内容把学生的注意力给争取回来，多设置问题启发思考，开展小组研讨实践任务，把制度约束和课堂内容结合，学生的专注才能从被动服从规则变成发自内心的愿意投入。管理上也不能搞一刀切，现在不少课程学习本身就需要手机查资料，完成随堂答题，与其把手机当成课堂的敌人，不如善加利用，把它变成教学辅助的工具。大学教育的核心不是用规定捆住学生，而是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手机收纳袋只是一道防护栏，管得了一时的纪律，补不了一堂课本身的短板。说到底，手机放进收纳袋不等于好课堂就自动回来了，真正能让学生主动抬起头的从来不是收纳袋，而是讲台上有吸引力的授课。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 三京台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861公里到901公里正在进行主线封闭施工。那目前呢，G 三京台合徐段的这个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这个路段当中啊。

0: 怀远东出入口处在封闭状态，蚌埠西往合肥方向入口封闭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完整封闭当中。那么这个工期呢，要到2027年3月31日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要开聊啦！人呢，都到哪个地方去了呀？赶紧倒数打卡了，星子姐妹们！但是抢到一的同时啊，也别忘了跟哥一起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商城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新品啊！每天都有新品，每天的品都不一样，都是精心挑选，都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享受到乐购908的至高服务。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猕猴桃、大石榴果，包括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啊，各种各样的好礼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这个满399立减50，就是满399只要349啊，就是给你直接减50，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啊。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到来啦。入秋后的第一美食绝对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啊、哦、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天乐购908为大家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66型啊精品礼券，3.5两的公蟹5只，加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啊。中国人团圆节讲究个圆满，十只代表了十心十意，十全十美啊！一张是339啊，1688型的精品礼券，一张是339，第二张直接半价啊，两张蟹卡。就是339再加上170都不到啊，加上170就算170啊，就等于是340加170啊，500多块钱。啊、哦，370加140嘛，510都不到啊，508块钱啊，就两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508.5，合计每张254.25块，真的太划算了。还有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你。下单以后，你收到的呢是礼品卡、礼券卡，不是大闸蟹啊，大闸蟹要。根据开壶以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扫描这个背后的二维码啊，预约提货。开壶以后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时间呢，大概是在9月下旬。想要品尝开壶第一口鲜的小哥哥小姐姐，千万别忘了抓紧来几张蟹卡礼券，有效期是3年啊，也就是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壶以后次日到当年的12月31日可以提货。不过提醒一下，虽然提货日期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90月份的蟹的品质最好，12月以后呢就可能会售罄，就无法提货了。所以开壶以后要尽早提蟹。乐购908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啊！商城一共11款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1688型啊精品礼券，公蟹3.5两的5只，母蟹2.5两的5只，一共10只，一张339啊，一张券339，第二张半价，到手508.5元，合计每张是254.25啊，从888型到9888型啊，就是189块钱到1099块钱的蟹卡，公蟹母蟹大小不同，11种规格不同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啊，送一份情，尝一口鲜，送家人朋友乐购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蟹可击。购买方式啊，在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的乐啊，乐购908啊，然后啊直接可以，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哎，倒数第一，快来快来，
5: 3、2、1。

0: 线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赶紧的！
1: 一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大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谁长在你前面唱，哎，我憋死。贝罗巴罗贝罗姆巴贝罗姆巴贝罗姆巴哈。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来看一下打卡的情况啊！我们到现在来开始该打卡，打卡了，哥，没钱了，哥！哎，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聊消费的话题啊？你钱呢？你钱干什么去了，兄弟？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跟这个小哥哥倒数第一的打卡真的有关系啊！他说，问大家说哪些消费啊？你当时你觉得自己太冲动了，但是事后你觉得，这个钱花的还是挺值的。啊，打卡了哥，没钱了哥，没钱哥是倒数第一啊，没钱哥是倒数第一，为啥没钱、啊、为啥没钱，你钱呢，你钱呢，啊兄弟，你钱到哪去了，然后倒数第一卡你倒数第二，倒数第一卡你倒数第二。还有朋友讲，哈哈哈，感觉评论员纸上谈兵了。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门课的任课教授敢说他的课可以受到所有人欢迎，除非如果老师认为学生的课没有吸引力，就会把课堂玩手机合理化。那除非让人民币在讲台上给大家讲课，这其实是两码事儿啊，兄弟姐妹，我跟大家讲，这是两码事儿。老师要好好授课，否则的话，你对不起你自己的职业道德，你没有师德的。学生要好好上课，否则你拿着你爸爸妈妈的钱啊，在那儿刷手机。你就是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社会，你要成为一个社会的负担和累赘，啊，这个都是互相的一个各自有各自的责任，啊，各自有各自的责任，啊，玩手机绝不能合理化。那好，那我上节目我也玩手机得了呗，我跟你们聊天干哈？我这费那劲干哈？我弄点歌放来听一听啊，随便说说话不就行了呗，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随便说说话，我们有话题啊，来，真的有话题啊，这个话题还真的跟道一打卡哥的小哥哥的讲没钱了有关系啊。哪种消费，哪些消费啊，你当时你觉得哎呦我太冲动了，但是你花完以后你觉得哎呦这个钱花的太值了。好，看完道一打卡，还有正一打卡没出现呢，来再听啊，再听啊，还有啊，小哥小姐们打卡，来来来听。
1: 小哥小姐又来打卡啦。
0: 啊，欢迎。
1: 这周周五放假吗？
0: 嗯，是的，今天周五放假，但是今天才星期二，妹妹。宝宝，今天才星期二，大姨跟你说一下，今天才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啊，星期五放假。星期五放假是因为是中秋节啊。那个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还有啊，要买谢卡，买谢卡不要紧，买谢卡它叫什么？九月下旬才开壶。那个买，尤其买燕之屋晚宴的小哥小姐，抓紧时间，别到时候又受庆啊。那昨天就已经小哥小姐跟我讲受庆了，抓紧时间买啊，抓紧时间买，兄弟姐妹们，299啊，直接发299。然后还有朋友打卡，然后还有啊，语音听。
1: 我要跟我是刘雨欣，我来打卡啦。
0: 你飞宝宝好，宝宝好，跟那个他跟刘那个刘一两个是姐妹俩，应该是姐妹俩。然后真正的第一名打卡是哪一个？是我家 Jake 打卡第90天 ，Jake 你已经打卡满90天了，马上要100嘞，马上要100嘞，就是真正能够倒数打卡，能够真正实现叫什么满100天的，应该 Jake 是第一个。哦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唠嗑开聊，请问一下各位。啊，你们哪些消费当时花的巨贵，很心疼，很冲动，但是啊，事后一想，哎呀，特别值得，很好啊，好啊，好啊，哪种消费啊？来，听一下大家的答案。大哥，马上要进广告了，还马上进跳点广告，马上进看正文跳点广告，以后我们再听歌。对，我严重赞成哥的意见，有些事情就不是可以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对吧？就是，是的，是，我也同意啊，就是。来，等一下啊，小哥小姐们先进广告。
2: 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

0: 分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这个是冰球乐团的啊，这一首很动感的歌，在2021-03公路之间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就你当时买冲动了啊，买的贵啊，哎呀太冲动了，结果买回来以后觉得哎呦太值了，看看有什么好的东西。最值的一笔开销，金价666那一刻买了50克的金镯子，当时我老公他们都反对，觉得我好奢侈，现在都谢谢我吧，那个真该太谢谢你了，我的个妈，666我就永远回不到666了。我跟你讲句大实话吧，还有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我们都会有一种怎么讲，就是损失厌恶啊，叫损失厌恶心理，就是你花钱出去你就觉得你自己损失了，你知道吧？但实质上有些钱啊它真不是损失，比方说买黄金，你知道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买金不算花钱，我妈就跟我讲过这话，然后我爸也跟我讲这个话。你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来？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跟他们教他们的，就说买金不算花钱。我上大学第一年吧，我给自己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戒指，大概2点几克。我妈陪我一起去买的，我自己花钱买的啊。啊，然后有人说哥呀，本来想下单2份谢卡的，遗憾的是没有你的收货地址，这个钱发的肯定值啊。兄弟你要这样说我就把地址给你了，我不会客气的啊。你可别这样说，你买谢卡不是为了给我啊，送走亲访友送朋友自己吃都好啊。谢谢感谢感谢啊。但是我得说一句啊，你这话说的有点虚了，你要那你要这样讲我立刻把地址给你啊，你记得我台里来不就得了呗，真是咋你怕我收不到啊。好，然后我跟你们讲啊，就把讨论回来啊，就是就这么说啊，就是买金子这个事情啊，他只是把钱换另外一种方式放在那个地方啊，规避你不再花钱，强制你自己储蓄。因为什么？因为它保值。啊，这一两年不算啊，这一两年因为讲白了就涨得太厉害了，涨得太猛了，也不知道金价会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但是它中间有10几20年间都是很平稳的，那你的的确确就是保值，你不指望它给你带来多少利息收入吧？啊，但是话又讲回来了，它这两年升值，你涨个3-4倍了都已经，那你还算是挣钱吗？对是不是啊？你还是挣钱嘛？所以你想，这个小姐姐讲660，我跟你讲，大家以后把这个损失厌恶心理啊，要给它尽量降低下来，啊，因为你的金钱它实质上就是一个交易的信用，讲白了，你就是要把它用起来、花起来，这个金钱才有意义和价值。我不是鼓吹大家去消费，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当你去把这个钱用起来，钱才能真正意义上它产生了价值，为你的这个工作和你的这个生活 就交换了啊。我们用比方说我用劳动力交换的金钱，哎，我用它去购买物质，让我的生活更加的充沛美好，哎，这个真的很重要。还有朋友跟我说啊，那个哎呦，所以这个小姐姐你那个660那一刻买的那个，要不我777我收你的。哎哥，你直接找人家要钱不方便点，不用那么麻烦了。还有朋友说啊，1997年我爸从上海搬回来一台松下微波炉，几十斤呢、啊、从上海，哎呦你干嘛，那是真的好重啊，石沉，我跟你讲，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物流你知道，没有快递。他几十斤呢，从上海搬回来花了1000多，当时全家人都埋怨他，结果这机子用到去年才寿终正寝，真的是超值啊。1997年我算一下啊，1997年是吧，1997年啊、我看啊，97年松下1000块钱，97年到2027年就是30年对吧，30年的话就是到去年就是28年，2025年不就28年吗？到28年1000多块钱，我的个妈嘞！啊，那一年才多少钱？才50块钱，哦哦哦，好值啊！还有我要讲一句啊，我们现在就连家电这样的产品啊，我讲实话，我家里面才换了一个彩电，为什么？前面那个电视坏掉了，中间就坏掉过2次，修了以后又坏掉了，我就不修了，干脆买个新的。啊、哦！但是你们知道，我们家里面79年第一台电视，我自己家里面啊，就我爸爸妈妈、我爸爸他们买电视，第一台电视79年买的时候，用了20多年都没有坏，都好好的。就现在这个家电质量跟以前真不能比，以前的家电质量是真好呀，是真实在呀，真实诚啊，它用了它不坏呀，它真不坏呀。 哎呀，所以这个钱花的就值。兄弟讲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2005年吧，我记得，我们女同胞啊，兄弟姐妹们，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些东西，比方讲啊，我昨天晚上正好看到一个小姐姐讲，那个小姐姐是个大概有60多岁的一个博主，一个女博主啊，就是，但是她虽然60多岁，但她就是短短的卷发啊，就齐耳的卷发，然后呢，很飘逸，身材保持得非常好，哦，就人的整个精气神特别好。啊，状态非常好。然后他就展示什么东西，他展示他身上穿的裙子，就短裙。他身上的短裙都穿了十几二十年，好漂亮。那个裙子真的好漂亮。他说他都十几年前啊，他出国的时候买的啊，在国外买的，还是就是在国内买的，非常漂亮的裙子，啊，她很贵啊。她这个裙子当时太买的时候她没买，还有上衣，但上衣没买，为什么？太贵了。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姐妹们，我劝你们买衣服啊，你不要买那个太便宜的，你就买那个质量好一点的东西，真的能穿好多年都不会坏。哎呦，她那个裙子都好漂亮，但是她主要她身材保持得好。有人说，哥，我每次花的钱，我都觉得，哎，我挺值。"啊，为什么呢？它肯定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我来跟大家过一会儿再讲。为什么你不现在不讲？因为马上进跳点广告了。来了来了，兄弟姐妹们来了！
1: 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6-5560303，6556-0303。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14: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6: 我们来
17: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要落岗，
18: 我们一起加油。
1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半年当中啊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下午全省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偏东风呢是2到3级。明天的最低温度啊，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呢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温度啊，大别山区23到25度，南部呢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合肥呢今天是阴天，室外温度23度，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状况优。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唠嗑开聊。今天继续相会啊，那个继续走进我们的正午乐逍遥的节目线。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传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1: 有朋友跟我讲啊，说以前家电在生产过程当中啊是怎么让它不坏，现在家电是让你使用一段时间，过了保质期必须要坏，经营理念已经变了，所以产品质量也必须跟着转变。真的是这样吗？我有没有家电企业的，我也问一下。哎，叫我想起我弟他们自己就是做那个，不过他们做的是商用的，他不是做民用的，做商用冰箱冰柜啊这种大型的那种机械的啊，那个叫什么家电产品的，就电器产品的，所以回头我来问问他，我好像没听他说过这个话。但的的确确啊，就是你，因为我们最早，你看我们70几年去买这个家用电器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哎，我还有全国给你有质保啊，什么联保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各地都有维修人员可以上门服务，不可能的事情。但现在好像大家都很普遍了啊，非常非常普遍。还有那个，曲高和寡啊，打卡打迟到了。曲高和寡讲卡过，迟到了。做事我们 say one no two， 打摇大家 seven up eight down。我又没明白过来，我说这两个单词也，哎 down 这个 down 也跟 two 它不押韵呢，我这怎么情况？做事我们 say one no two， 打摇大家 seven up eight down。我后来明白了，翻译了一下，做事我们说一不二，打摇大家七上八下。打摇了，打摇了，虽然迟到了，但是很有趣味的卡，打了一个很有趣味的卡，虽然迟到了，没关系，原谅你了，高高。看在你这么有才华的份上，好，我们先继续听一首歌，然后再继续唠嗑。大家可以说一说，就当时你买，你觉得哎呦好贵啊，有个小哥哥讲。

啊，他说我每次花钱都觉得挺值的，为什么呢？他说去年我老去本地的一家小酒馆，一杯饮料大概得20-30块钱这个样子，买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小贵，但是情绪价值拉满。后来我们和店老板线下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常在他那儿借书看。然后就是这家小酒馆啊，看叫，我就不报名字了啊，免得到时候那个就打广告了啊。他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很漂亮，很有味道的一个小酒馆啊。他说我本来想下单这个小酒馆右下角是赵小雷月饼，我们几个都喜欢听民谣哦，就是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了一起，对吧？所以这个20-30块钱并不仅仅，就像我下午，我跟你讲，我下了班以后，2点多钟，我一般会拉上我同事，那个时间段就到还没有办公的时候，就1点多钟、1点半到2点半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经常会到单位对面去喝一小杯咖啡。就像你讲，那个咖啡也不便宜，20几块钱一杯。啊，我们一个星期大概能去个两三次吧，去两三，一般的两次左右，有时候一次，有时候两次。你看我2个月没回来上班，他们就不去，去的就少了，就是大家聚在一块儿嘛，就是那个情绪价值是很重要。这个英语过境的杨雄。我到底是汉语杨雄还是英语杨雄？我们俩先讨论一下，你给我讲清楚了。哎，醒子，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的来。做事我们 C1O2 打摇大家 seven up eight down。所以我在这翻译了半天，我终于翻译过来了。还好人家够聪明，才能够理解高高的意识。还有朋友讲啊，说最值的一笔开销啊是什么？他说是40万买了一辆车，手动挡、机械手刹，满满的驾驶乐趣。就干脆不要讲新能源车不用，就是，干脆叫什么，连自动挡都不用，对，是这个意思吧？手动挡、机械手刹，不是脚踩吗？现在东西用不坏，老百姓不坏，老百姓不花钱，不花钱买，老板们会饿死。哎，我原来还觉得，哎，我原来很担心你，我也操心啊。我跟你讲，哎呦，这么多垃圾啊，就丢出去。不要讲这些家电啊，白色家电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用完了都丢出去啊。因为现在坏得很厉害，那不就那个了吗？后来结果前一段时间看到新闻说，现在垃圾填埋和焚烧发电，导致垃圾不够用。哎呦，我内心里面一下觉得，放心了。闭环了，兄弟姐妹们，闭环了。来来来，听一首好久没听的快歌。闭环了，闭环了，没事。

来自于萧敬腾《海域恋》，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海域这东西好像是有毒的，你漂亮归漂亮，哥你杠精，腰哥就杠精，我错了。还有朋友跟我讲说，我90年花了几千块钱娶了她，30多年来为我生娃做饭忙家务，如今我已经是儿孙满堂，这钱花的是最值的。你花几千块钱娶她，你钱给她了吗？你没给他钱，90年代几千块钱还是值钱的啊，但是那个钱你也没给他吧，这个钱是给到对方的家里边，是不是？我跟你讲，姑娘一般来说她真心跟你的话，那钱每一分钱不光是贴人贴钱贴精力啊，你人生孩子，钱花在家里花在孩子身上，精力用来做家务照顾老公啊，那真是为了一个家。所以就是在结婚这件事情上，男人要比女人主动的多，因为他得力，你知道吗？这个啊，这个有一句说一句，他真的是得力的啊。好，继续啊，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说一下你觉得花钱花的最值当的地方啊，最值得。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女同胞就是买衣服、买鞋子、买裤子、买这些东西比较多。我不讲那个小姐姐还在跟大家讨论说，她十几年、20年前买的衣服，她都还能穿啊。她觉得那个钱虽然当时贵一点，她不要买太便宜的衣服，买太便宜的衣服你后面就是质量太差了啊，就是就不嫁穿。她是款式也容易过时，她的裙子衣服就不过时，一直都在穿。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儿，就刚刚这个小哥哥，不有个小哥哥说哪一个小哥哥说他05年。哦，97年啊，说97年对吧？说97年买那个对吧？我是05年，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呢？就是那一年花了我很大一笔钱，多少钱呢？800块钱。我花800块钱干嘛呢？我在，就是在我家那个门口啊，我那时候我们住在太湖路南二环那个南一环那个太湖路旁边，那个太湖路我们家那个小区旁边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那个服装店里面老板娘呢，她挺能干的，我经常去她家逛，但我舍不得买。我抠啊，我也抠，所以我讲我要从损失厌恶里边把自己拔出来也很不容易的，恰恰是因为这个心路过程，所以我跟大家说，我说有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喜欢，你是要及时去花钱的。好，然后啊，就是然后我就去他家，有一天去他家逛，结果呢就看到了一件皮夹克，有一件夹克，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那个机车夹克，大家知道吧？就现在这么多年过去，10几20年过去，这个机车夹克仍然在穿，它不过时。就到秋天来了以后，比方说这个温度再降一点啊，到深秋这个季节，穿机车夹克的人不要太多，对吧？就一件很简单的机车夹克，里子还是个我印象特别深，是个花布的里子。我就问他价格，我一看我好喜欢，我就问他多少，他说800块钱。刚开始开价1000块钱吧，最后还价还到800块钱，还到800块钱实在还不下去了，我又舍不得，我就走了。走了以后，过两天我还是想买，我妈就跟我说，她说哎呀，虽然说你没有什么不挣太多的钱哈，但是800块钱你不是就花不起，你还能花的，你买呗，你那么喜欢你就买它，你都惦记多少天了，最后咬咬牙把那件夹克买下来。就那件夹克就成了，就是那个小姐姐，就那个博主讲那个故事以后，我就一下就想起来那件夹克。那件夹克我也是穿到2024年，穿了20年啊，整整20年的时间，2024年也没有坏，是什么呢？你为什么我记得那个里子是花布的呢？因为我当时我觉得那个花布的里子太丑了，而且那个夹克也不能洗嘛，那个花布不就弄脏了嘛，摩擦搞脏了，我好嫌它，我就把拿那个花布把它剪掉了，把那个花布给剪掉，结果剪的过程当中，把那个肩膀上那个皮那个地方，就带肩带的那个地方给它搞破掉了，就那样那个夹克都还能穿，只是变单薄了，我也没怎么再穿它，就放在家里了。但是20年间，每年到秋天的时候，我都会把那个夹克穿上，每年都穿。就你们讲的这个钱花，当时是不是觉得贵？好贵哦，咬咬牙买。但是事后是不是觉得超级值？真超级值，从情绪价值到这个经济价值都满足了。还有朋友给我发了讲，要哥，我觉得最花的最值的是出国旅游，当时感觉一下子会花很多钱，有点舍不得，但是后面可能长时间会因为各种事情压着自己，没办法在这个最好的年龄去看最喜欢的风景，去了后悔一阵子，不去后悔一辈子。同意，兄弟们，同意。你们知道旅游有一个什么好处吗？旅游并不仅仅只是当时我去看啊，看到阿尔卑斯山有多美啊，看到大森林有多壮观啊，看到这个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和哎啊，
喀纳斯湖有多么的漂亮啊，这个云南的高原有多么的壮观，不光是这个。旅游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去过以后，因为它是你的亲身的历程，它会成为你的记忆的一部分，会随时可以拿出来反刍。哎，我是刘啊。就是你去，当时你去，哪怕是糟糕的经历，回来以后，你都会觉得很愉快。啊，你都会觉得非常愉快。我有一年去西安，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呢，去西安，我给你们讲个事儿，我花钱，当时好肉疼，但回来觉得好好玩的一件事儿。哎，大家的留言呢？大家留个来，没人理我了。就是你当时花出去很贵，啊，当时花出去很贵，啊，但是呢，事后回过来头来以后再想，哎呦，很值得。没事儿，多出去走走，长长见识。奈何没钱没时间，你能花40万买手刹车，你跟我说你没钱没时间？这我信不了你一点呐，兄弟，你这话，哎呀，哎呀！哎，兄弟姐妹们，一个能花40万买手刹车、买自己爱好的人，他跟我说他没钱、没时间，你们信吗？兄弟姐妹们，你们信吗？我觉得他这多少有点嘚瑟，哎，就是我感觉他有点凡尔赛，怎么搞的？好烦，我好烦这种凡尔赛的，我就不凡尔赛，我老老实实有什么讲什么，我有什么讲什么，我继续讲我自己的旅游的故事啊。我去西安旅游，然后呢，我当时呢带了一双匡威的那个就帆布鞋。那两年帆布的那个球鞋，匡威的帆布球鞋可火了，对吧？大家都有印象吧？那是应该一几年的事儿。我买了一双高帮的帆布球鞋，匡威的帆布球鞋，买的价格还挺贵的吧？大概300-400块钱，反正挺贵的，我记得好像，反正当时买还挺贵的。然后好高兴啊！我心想，那帆布球鞋嘛，对吧？出去旅行穿又合适又好看，哎呦，高帮的好神器，对吧？快我死的了，带着帆布球鞋就跑的了。好，去了那个叫什么以后。手动挡可累啊，累跟你出去玩旅游没时间没钱有什么关系？你告诉我啊，累跟你花40万有什么关系？啊，你这不是在凡尔赛，是在什么，兄弟？面斥不雅，我就隔着广播跟你叫什么吧吧你，你都跟我讲你花40万买车，你跟我说你旅游没时间没钱，哎呀！手动挡累跟你叫什么？跟你花40万买车有什么关系？那不是你自己快活吗？兄弟们，钱都要花在快活的地方。好，然后别打。

然后正好让我把故事讲完，烦死！你们讲旅游把我捞起来了，不然我也想不起来这个事儿。然后我洋洗淡淡的买着那双，带着那双匡威鞋跑去，结果去了以后坏了。那个匡威鞋好看好看，但是它那个做的不好，就是我跟你讲，就什么地方，就我们那个脚啊，大拇指旁边那个拐骨那个地方，就是两块骨头这个地方，两个就是脚掌和就是脚趾头接线的这个两块拐骨这个地方，卡，卡的好紧。我天妈嘞，疼哎！啊，开车去欧洲啊！

那难怪你没车、没钱、没时间了。那我就什么都不讲了。我们安徽有一个博主，是个女生，就是小姐姐，一个姐姐，大概有60岁的一个小姐姐，叫什么莫来着，我忘掉了。就她在旅游博主里还怪有名的，当年就开这个红色的 Polo 车，就是全球自驾。啊，其实跟钱和时间都没有关系，是你自己有没有就是真正想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你明显不是真正想做这个事情。如果是真正想做这个，我们去欧洲都，我也去过欧洲啊，但都是坐飞机去，没那么多钱，也没了。那我是真没钱没时间，我承认吧，我老实话讲老实话。乖乖，冷地道，连上来就把杆子都拉满了，我的个妈，自驾到欧洲去。我们都是到了欧洲以后再自驾，你是要开车直接去，开车去欧洲，那你要横穿亚欧大陆。哎呦，大紫大骨哎，哎呀，中秋节在家过还是酒店？我在家过，我们中秋节在家过，我跟我爸俩人，还去啥酒店啊？哎，也不一定哦，也不一定，因为我有假嘛，我是星期天值班，就星期天我要值中秋节的班，但是我星期五是在家的。有可能搞不好，有可能我真跟我爸两个到酒店去了，也不一定，看情况啊。有可能不去，有可能去，看情况，看情况。好，继续讲啊，这怎么就讨论到这儿来了？我然后走那个鞋穿到西安去以后，爬西安的城墙，到兵马俑去看陕博，那个脚夹得疼的，我的妈嘞，把我坑狠了。我心里想短途嘛，对吧？两三天我就不穿不带其他鞋了，因为鞋带好重啊，我就带一双帆布鞋，又没有讲带高跟鞋，你讲脚重，我妈我自己自找的，穿个帆布球鞋，结果把脚夹得疼的。到最后到第二天吧，到第三天，我的脚全部磨破掉了。然后啊，我跟你讲，磨破了就算了，关键两个脚那个地方夹得好疼，一步路真的一步路都不能，每一走一步都是钻心。哟，真搞的，你是海里小人鱼啊！上了岸就这叫什么？一走一步都要脚像抬到岛子上一样，差不多就那个感觉。长得没有人鱼公主漂亮，画比人鱼公主密啊！没办法，那是真的疼得受不了了。转头就走进一家鞋店，花了200多块钱吧，300多块钱买了一双耐克的那个球鞋。哎，你娘嘞！俺从来没有觉得球鞋那么好过呀。我跟你讲，是一淡灰色的，然后加了一个明黄色的边。那双鞋我后面穿了6年，小哥小姐们穿了6年没换过，太舒服啊，太舒服了。年夜饭定了吗？哎，大哥大姐们，你们怎么就聊到这场来了呢？啊，刚刚问我中秋节，现在又换了一个人问我年夜饭定了没有？你们既然你们问我年夜饭定没定，我就问问你们燕窝吃了没？啊，中秋节的、国庆节的礼定了没有？这离中秋节就没有3、4天的时间了，再不定来不及了，就马上要卖完了啊！四季流转，快到中秋节了，到中秋节都会念到的那句话是什么？来，一起中秋送晚宴。健康又团圆，啊，燕窝自古就是温和滋补上品，给大家推荐。今天推荐的是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提前给大家备好了啊，这样礼物你就给你放好了啊。而且啊，这个叫什么？不光备好了礼物啊，还给大家把优惠政策也拉满拉到位了啊。这个就是燕之屋晚宴呢，既能帮着提补身体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提高免疫力、抵抗力，又能够润肺滋阴。秋天进补特别，秋冬进补特别合适。啊，这款鲜炖燕之屋中秋礼盒呢，原有的买赠政策是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买的人多啊。

0: 买回来送礼不贵，两三百块钱不贵，真不贵啊！限时再加一个满额叠加礼，原有赠送全部照给之外，实付满1200，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购买的时候可以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直接问那个客服小姐姐啊。你贴，她底下会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底下有一个二维码，你发那个299，你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发了299以后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那个链接就能进到燕窝商城。收到那个链接之外，下面还会有一条，就是他一共会回复你两条，第二条就是那个，燕之屋小客服小姐姐们的那个客服专用的二维码。你直接添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就可以跟他直接咨询。这款燕窝啊，产自印尼钻石产区，啊，采用115度这个高温精炖啊，锁鲜技艺，不仅灭菌彻底灭菌，还充分激活燕窝里边的活性蛋白。它没有添加的啊，只有燕窝水、纯净水，然后还有个冰糖，有一点点冰糖。啊，我不太吃爱吃甜的，所以我会兑冰块在里边，我会兑很多冰块在里边，很好吃，非常好吃啊，非常方便，也不用冷藏。我放冰块纯粹是为了口感，不是为了冷藏啊，它是不需要冷藏的，因为它锁鲜的，就你只要不开盖，它都是能保鲜的。小小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啊，299礼盒配备了礼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边沉甸甸的，有礼盒啊，特别适宜公司的中秋集采、员工福利，所以他们买的人就多。啊，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299啊，员工福利、商务馈赠也适合走亲访友，啊，这个孝敬父母、表心意都会让你格调拉满。啊，他的这个叫什么？而且还限时叠加了一个中秋礼，有燕窝面膜、有燕窝沐浴露、有燕窝粥这些精美好礼等你来拿。下单带回家，想买的直接在微信上搜啊，微信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299，阿拉伯数字的29，现在就可以发啊。挺进九零，剑指百日，这是这个吧？只有这个才会讲这个话。他打卡打了90天，是不是这个？还有人跟我说：“哥呀，哥呀，哈哈哈哈！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呀。所以你要相信，适合你的球鞋会有的。那么花钱吗？不过那个300块钱花的值，我要承认啊。因为那个300块钱的球鞋，那双球鞋，我穿了大概7年、6、7年以后，它才坏，才破掉，就底子断掉了，没办法补了。我才把它扔掉，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跟大家说，就我觉得还挺好，啊，那是真的挺好。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8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6: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来啦，
8: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9: 我们一起加油！
8: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的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的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的王子飞、盛李豪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合肥市商务局日前发布了合肥2026年中秋国庆汽车消费券操作细则，总金额共3000万，最高可补6000元，活动采取支付立减方式，购车即可享受补贴。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的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经多次流离失所。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908新媒体，由梁秀琪编辑，小姚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来，我刚刚答应要放的歌啊，来，来首民谣，走，走。

来自于赵雷的承诺，坏了，又是哄睡着了。哎，你晚上你去小酒馆喝喝小酒，跟朋友聊聊天，喝喝饮料啊，然后哎，听听小歌，听听吉他手慢慢的吟唱，很好的感觉，很好的。我很久没有去过了，我现在都改成下午，咣咚咣咚咣咚一大杯冰咖啡喝下去，有时候叫什么都不用朋友同事他们聚在一块儿，就我自己就拎着个杯子就跑出去了就。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正午乐逍遥。当初我们花过的很贵的，就是很冲动的一个消费，但是最后啊，你还是觉得，哎呀，真的花得很值，啊。我刚毕业那年的生日，请了一大帮朋友，开了超大的包厢，请大家 K 歌，还咔咔猛点喝酒下单。最后买单的时候，差点吓到酒醒。我这个妈，那是到底是花了多少钱？他说，对于当时来说已经是超高消费了，后面也没有再弄过这种局。回想起来，当时大伙聚在一块儿还挺有意思。现在各有家庭事业，难得再聚，各自时间也凑不到一块儿。到底消费了多少钱？我就想问一下兄弟，你这喝酒哐哐喝酒，那应该是兄弟啊，兄弟，请告诉我一下，你到底花了多少钱，让我也惊讶一下，兄弟，兄弟，你哥等你呢，来，小哥小姐嘛，大家都可以一起啊，跟我们讨论，宝宝们。

0: 挺什么能事，挺什么样的歌，太多了，主要太多了。哦，说句老实话，就是这个叫什么，听的歌实在太多，有时候就难免就那个脑袋呀一下是懵的，你都不知道你该选择什么样的才好，该选择哪一个才好。听个这个，来，听个英文的。
1: There once was a ship that put to sea. The name of the ship was a belly of tea.
0: 不算摇滚，但一听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歌，对吧？

0: 还有朋友说，哥，提前祝您中秋节快乐，谢谢啊！干嘛要提前啊？你今天在干嘛去啊？你要干嘛去？Where the man 啊，那个叫什么一首英文歌啊？听黑豹乐队《眼光里》老歌，黑豹乐队《眼光里》是不是啊？哎，那个娘嘞，我来找找看啊，我都不一定有这个歌，我那个妈嘞，你们真是。哦，刚刚那个小哥哥给我回了，说哥，其实也没多少，就花了2000多吧。但是当时我是真的挺贵，觉得挺贵的。包厢里面有最低消费，好像那会儿还刷银行卡的，再加上前面请吃饭和后面凌晨宵夜，总之稀里糊涂就付钱，挺好。这钱花的挺值，能让你记忆深刻。我到现在，我讲实话，我没有过，我记忆深刻的生日还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平房里边，我爸妈那时候带着我住平房的时候。住在那时候大概5、6岁、6、7岁吧，小院子里边的时候，有一点残存的记忆。我这么多年好像没有过记忆挺深刻的那种，很花钱的那种，挺好，能够花到让自己记得，你一辈子都记得，我觉得挺好。眼光什么什么老歌叫什么？眼光里是不是啊？刚刚他们都跟我讲，等会儿眼光里啊，对，叫眼光。等一下啊，噔噔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来，海吉来。

当时跟我老婆花10000多买了一张床，远超预算，但是睡起来很幸福。床真的要换好一点的。我的新床床垫还没到呢，兄弟姐妹，我等着，我用的好我再跟你们汇报啊。我也花了大几千块钱呢。

二年买车，那个时候20多万，打工压力也挺大的，结果年底开始创业，老是跑业务，车是彻底的给利用起来了。乖乖创业，性子22年创业，你这何止是努力啊，请问一下你现在创业成功了吗？不过你既然这样跟我讲，我觉得你创业应该成功了，因为业务多起来了嘛，跑需要跑嘛，对吧？在打工的过程当中，20多万买车的确是挺压力挺大的。

哥，考虑新床垫用新被套吗？井柏然代言的那种，我给你邮。坏了，坏了，这孩子已经被井柏然给，这肯定是桃子。哦，前面那个666那个买50个金镯子也是桃子，是不是啊？我都不知道是桃子，我看不到你们名字，也看不到头像啊。坏了，这孩子已经被井柏然给下蛊了，我跟你讲，坏了坏了，中了情蛊，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桃子，你桃子老公呢？桃子老公啊，好好管管你家桃子，再不管，我跟你讲，他要精神出轨啦。他要精神出轨，鬼鬼鬼！井柏然代言的吗？还是咋的？谢谢哥，带劲呢，还是90年代的歌有感觉，还是现在的人有感觉，兄弟姐妹们。有朋友讲，一瞬间啊，就是 Jake 应该是 Jake 发过来的，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再各一方，再各一方是吗？可惜即将再各一方，是不是？那多了一个"再"字啊，只好深深把这一刻静凝望。嗨，这是歌是吧？来呀，总是轻轻的歌飘于远方，我路上。

0: 当，哒哒哒滴哒哒哒当，当当哒哒当，哒哒哒滴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哒哒哒滴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哒哒哒当哒哒哒当，哒哒滴当哒哒哒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当，不是，你刚放完一首歌，又放一首，神经啊，真是。问一下大家啊，除了买车，你看我们讲买车、旅游，单价比较贵一点，但是质量很好的东西啊，衣服啊这些东西，还有你们的生日聚会，其实更多我讲老实话，我觉得还有刚刚朋友讲买的床啊，有朋友问我说，不知道大家儿时有没有一个天文梦？你不要跟我讲你买了望远镜，那种很贵很贵的天文望远镜啊。我能理解，但是我接受不了。好吧，我承认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哥，那应该就是买了房子吧？救命啊！买房子这件事真的是，哥，节目快结束了，恳请你放一首你的歌听听，我的歌吗？我唱过《上海滩》，但我不知道我库里有没有呀？我来找一下啊，好像唱过《上海滩》，但是我不知道我库里有没有。还得要听我的歌，那我播的广告你们听不听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匠人之庄眼下正在开展的活动的最新消息啊！兄弟姐妹们，来来来来来来来，跟哥一起啊，来关注一下匠人啊！眼下装修旺季又到了，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匠人专属初秋福利，9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啊，第一送空调，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啊，浙派集成灶，啊，全屋灯帘啊，窗式这个窗帘灯饰，窗式灯帘，窗帘灯饰啊，这些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啊，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像瓷砖啊、木板啊，还有木门啊、地板啊、卫浴啊这些核心主辅材，它全部给你免费升级到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也不限米数，电线全新的这个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现在预约到店啊！这个叫什么？就能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家里边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哥，别说了，我要立刻买票去北漂。我老公已经去锻炼了，他说他也要做 look。我跟你讲，就井柏然，我跟你讲，就是桃子，我跟你说实话，他也是我就审美相上面的那种男星的形象。但是我始终对他没有很投入的原因，他不像李现啊，不像那个叫谁黄景瑜啊，不像叫什么吴磊他们那样招我喜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俩讨论一下啊，就跟男同胞讨论一下，就是他很帅，他也非常的健美啊，他多年锻炼，然后审美也很在线，非常会看穿衣服啊，穿衣服穿也对粉丝啊，对人很大方，但他始终有一个什么问题，你知道？就我看过他跟那个杨紫演的那个女心理师，就他两个人在一块演啊，就 CP 感就没有那么强，你知道吧？他什么原因你知道？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就他比较冷淡，他是个很冷淡的人，他不是那种就是什么很热情啊，我更还是喜欢那种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底比较热情的人，我相对来讲这种比较有距离感的人啊，就很冷感的这种人。我看看就得了呗，我不迷恋。这个是真的，哥哥不迷恋呢，兄弟姐妹，他是真不迷恋呢。
1: 达伦和钱卫共同邀请你在横店一起耍帅上海滩。
0: 这个也不是的，不是这个上海滩的版本，没有，那我没有哎，兄弟姐妹们，我那个上海滩的版本我不知道放到哪去了，我不知道我收藏到哪去了。这个也不是的，这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的版本，那没办法嘞，这个上海滩我只能放原版的给你们听一听了啊，小哥哥小姐们，好不好？放个原版的给你们听一下啊，我跟在后面哼哼，不就算是我唱的歌了吗？不就行了吗？啊，这样也可以啊，对，可以。

还有朋友跟我讲到家找找，明天中午放给听众听。哎，我的妈嘞！我说到家找，哎，我的个娘嘞！我去找一找，我去试试看，我试试看看可以有音频我或者视频我保留下来。越冷酷不是越让人嘎嘎上头吗？他的那种冷酷你知道给我什么感觉吗？就是给我他更自恋，他不恋他，也就是说他没有爱人的能力，他可以甚至给我这种感觉。兄弟姐妹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别生气啊，如果有井柏然的粉丝不要生气啊，他给我感觉他是不恋他的，他是完全自恋的，纳西瑟斯，水仙，水仙花，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非常自恋，所以他的演技就不是很成熟，就是这是我认为啊，就井柏然其实已经很成熟的一个演员了，但是他演技上的成熟和演作为演员这个工作的成熟是两码事儿，他的演技我觉得不够用，我没看啊，那个早春晴朗我没看，我觉得他应该还是维持他那种冷感的状态，他哪怕去跟他跟杨紫去演那个女心理师的那个男孩的时候，那个电台 DJ，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电台 DJ， 我们。

很了解这个行业，比较了解这个行业，所以你看他演，就他没有投入，他是他演的那个，他演了一个很热情的角色，但他仍然给我感觉他很冷。所以这就，哎，你知道大冰块，你是装的大冰块和你是真的大冰块，它不一样，知道吧？我就感觉他是个真的大冰块，这不行，知道吧？我挑剔了啊，我挑剔了。

0: 想在我心中起伏。好了，聊到这儿哈，不管是买的东西啊，我们喜欢的人，还是我们这个叫什么在意的事儿，大胖说腰哥唱《上海滩》好听，还行啊。浪奔浪流，对不对？一开嗓，莫泪滔滔江水万把腰，气势要上来，嗓子不错，气势臭，兄弟姐妹们，走了走了走了。祝愿大家，不管是物也好，人也好啊，人尽其这个叫什么？其用，物尽其用啊，人才能够真正意义上快乐。结束节目，明天再会。
1: 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5: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6: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来
8: 啊，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6: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9: 我们一起加油。
8: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1: 购机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1: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8: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4: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3:30，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气象。

先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82，空气质量良好。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好，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股市动态啊。先来关注到的是上证综指，上证综指目前的点位是3947.90点，下跌了2.01点，跌幅为0.05%。接下来呢来看到的是深证成指，13740.37点，上涨了10.09点，涨幅为0.07%。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幸福生活家，已经有人听出来我是谁了。这个我真的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有播股市了。虽然说呢，我来自于经济广播啊，但是这是有一个故事的，而且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想当初放假的时候，马上不是要中秋假期，还有十一假期嘛，对不对？得要值班啊，得要上节目啊，对吧？正好轮到我了。然后放假的时候，我就打开了股市，而且把它播了出来，就像刚才一样，说深证成指上证综指多少多少多少点位，播完我的手机就响了。你们猜是谁打电话给我的？是当时我们台的一把手。他说：“小雨啊，今天啊是假期啊，你确定有股市吗？”我说：“啊，假期他们不上班，我们凭啥上？没有啊！”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说：“啊，没有股市吗？”领导说：“这个你在假期啊播股市啊，就你经济台干这种事儿，就像是你在交通台，你说长江路上开来了一架飞机，开来了一架航母，差不多呀。”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更不敢碰股市了。真心话啊，这都是真段子啊，真段子，真段子。来吧，您买鱼喜欢吃中段、尾段还是头段？可留？对对对对对，我是小雨啊，不知道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希望各位朋友们，大家能在路上注意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好吗？现在就会堵车吗？因为之前我给妖哥带班那会儿，正好在12点钟开始嘛，12点钟正好是就是中午午高峰，可能还会堵堵车。我平时上节目呢是在晚高峰，就是在17:30，那个时候是肯定会堵车，对吧？现在不会堵车吧？大家应该都在熬熬吧？好嘞，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应该不能叫你们逍遥子了，也不能叫你们开心果，对吧？晚高峰的时候，我都称呼各位听众叫开心果。那么在正午乐逍遥呢，我叫逍遥子。那么生活，你们都是生活艺术家，简称生活家。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生活家啊，有些变了，有些没变，我照样看不到你们是谁，所以大家都有个共同的名字啊。生活家这位说：“小雨，小雨，好久不见啊 ，long time no see 啊。”小雨老师过境啊，带完妖哥带小果啊，我不讲了吗？我的梦想就是带个遍。开玩笑，开玩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啊，周二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其实说今天是周二吗？ 我觉得也可以叫周三啊，因为这个礼拜只上4天班，对吧？周五就开始放假了嘛，所以大家往后过啊，往后过。不过咱们呢也要看一下当下啊，现在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当下是最重要的，你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但是现在，哎，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9月22号，各位。交通台的朋友，今天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哦，不要笑哦，交通台的各位朋友，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哦。你说，哎，交通就非要开车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交通你还可以地走啊，可以坐公交啊，可以坐地铁啊。咱们908不是说了吗？现在都可以滴滴公交了，带劲啊，是不是？哎，9月22号，世界无车日，最早呢是由法国发起的，宗旨是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包括骑车啊、步行啊，后来扩展到全世界，哎，扩展到咱们交通台了啊。安徽交通广播908啊，大家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世界无车日。我们先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就说一说你上一次啊，走路超过1公里的经历。你说，哎呀，不就1公里？你走走看。我知道啊，我曾经有个同事也是搭档啊，后来呢，他就是怎么拿快递，你知道吗？哎，不是说到快递站去拿快递啊，他是在家，快递送到他家门口。他呢，专门买了一个拿快递的车，就是坐在上面，然后有4个轱辘，然后滑到门口去拿快递。我讲的，对，我们讲的都是开玩笑的，哪有这样的同事？我都是把段子放在笑话里说。信不信由你啊，信不信由你。朋友们，来吧，说说看啊，你上一次，你说实话啊，步行超过1公里。步行超过1公里，说说吧，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0: 这歌有多远走多远，我怎么觉得他让我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啊是怎么留言的。这位生活艺术家说，打开广播听到熟悉的声音，小雨怎么在这个点儿出现了？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你知道吗？我们来听条语音啊，来，请讲。
1: 小雨，你要经常回家看看，对吧？在交通台，待办那么长时间了，对吧？大家都非常想念你。
0: 谢谢。
1: 这就好比一个人老吃酸菜鱼，他也要换换口水鱼；老吃东北烧烤，也要吃一下徐州烧烤，对不对？再常回来看看啊，大伙想念你。
0: 哎呀，我也想啊，但是他们不给我机会呀。
2: If you lov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aven. If you hate him, bring him to New York, for it's hell.
3: 小雨，小雨，没事的。啊，你回去之后，如果我们还想你的话，我们会再让幺哥去一趟美国。
0: 你们的承诺呢？您不是说想我就让他再去一趟美国吗？怎么还不走啊？哎呀，开玩笑，开玩笑啊！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来，我们刚才问了大家伙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对啊，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嘛，所以呢，今天就别开车了，所以他们就把我调到了这来上一个班儿啊，因为都知道我。到哪儿只要是10公里左右我都是跑着去的，毕竟马上要比赛了嘛，11月8号哦。各位朋友，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啊，各位肖子啊，各位生活艺术家，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就是我居然补中签中上了。我一开始报河马就是没中签嘛，然后后来他告诉我补中了啊，所以现在正在紧张的备战当中。我们的这位朋友说，上次步行超过1公里啊，上次步行超过1公里，他讲前两天刚走了3公里，大体重要减肥，一整个夏天都在偷懒，这两天又开始隔天隔三差五快走个3-4公里，特别好，特别好啊。所以我讲这个东西跑步啊，像我跑步之所以好呢，就是大家各取所需，就是你想慢跑你就慢跑，你想超慢跑就超慢跑，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就是快走个3-4公里就等于是超慢跑嘛，也挺好的呀，也挺好的呀啊！你只要感到开心，身心愉悦啊，身体在减负，心里有时候跑步是这样，就是你身体在减负的同时你的心里也在减负，这种感觉是无与伦比的，对不对啊？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啊，什么啊？世界无车日是吧？那我驾驶着空客 A320 可以吗？A320，他还发了一个视频啊，此时此刻他正在天上。请问，在 A320 上收听也是90.8吗？还要高处不胜寒啊，朋友。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们这位朋友说，他说9月17号、18号去旅游了。17号呢，上海一日游；18号杭州一日游，都是好地方啊。他说第一天呢走了50000多步，第二天呢走了40000多步，第三天回芜湖上班。请问您是走回芜湖上班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牛啊，非常牛。因为前两天我是带我闺女嘛，我带我闺女，然后我们是从哪里啊，我们是从野生动物园去逛的，野生动物园啊，在那里面玩的。一进去他们就想坐那个什么观光车，一进去就想坐观光车，知道吧？观光车就广告说也够夸张的，说什么走完一个野生动物园需要4个多小时。

0: 是，我在里面跑过步，随便跑。我说不可能的，我说这样子，我们走累了，我们就往那一坐，因为合肥野生动物园有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到处都有座位，你走累了你就坐下呗，你就歇着呗，是吧？没关系，哎，我们吃点喝点，然后再走再逛，看到一个动物，哎，我们再瞅一瞅，是不是？啊，这挺好的啊。然后就一直坚持，我们把所有人都走下班了。真的，那是野生动物园我们逛的最晚的一次，逛到晚上大概快六点多，有些门都已经锁了，你知道吧？哦，那次真棒啊，跟两个女儿一起啊，一点也不累啊，特别好，特别好。两个小家伙都走了大概有12000多步啊，小学生一个幼儿园，不错了，我觉得挺好的啊。关键是给爸爸省了好多钱啊。好嘞，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少开点车啊，多走两步，对身体好，对地球也好。就来说说看，你上一次步行超过一小时，你上一次步行超过一小时是去哪里了呢？是什么时候呢？参与节目互动，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2: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0: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有趣的资讯啊。近日呢，一位四川网友拍到了甘孜高原上的土拨鼠一家互动的可爱画面。视频当中呢，土拨鼠爸妈吵架吵得非常厉害，不仅吵架，吵着吵着，双方就是二老啊，还打了起来。啊，后来呢，这个土拨鼠宝宝就赶紧冲上去劝架，知道吧？啊，土拨鼠宝宝就表示，
1: 看来这个家没有我真不行啊。
0: 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在家里也是这样啊，就是和事佬啊。我小的时候也劝过，也劝过。四川眉山的杨女士发现啊，刚出生三周的小猫头上啊秃了，哎，头上秃了，怎么回事呢？送到医院才知道啊，这个小猫咪啊对她妈妈的口水啊过敏，妈妈就不断的舔食宝宝，就把她的头给舔秃了。后来呢，资深猫友纷纷发来了自家猫咪秃头的旧照来安慰她啊，告诉她呢，这个猫啊打小啊就聪明过人。最后我们来到新疆农业大学啊，新疆农业大学迎来了新一批的大学生，一位神似篮球巨星科比的男生引起了全校的关注。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喜欢看篮球，有多少同学知道科比布莱恩特啊，总之同学们争抢着与他合影，网友们也纷纷调侃他是大学四年痛失本名之人。那没有人叫你真名了，就叫你科比啊，大学里最无法逃课之人。
2: Well, he might be only 18 years and 5 months old, but this guy can do everything that the veterans can do and do it better, perhaps. Kobe Bryant.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平凡逐梦，声要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
7: 来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8: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嘞，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幸福家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朋友的留言。这位生活艺术家就说了，他说开飞机的那位师傅，你听908广播是不是很清楚？因为天上的信号都是你的呀。那不一定，你不是天上不就他一架飞机啊？是不是？对对啊，我经常有时候带我女儿两个在楼顶上，然后数星星。人家那边正好是个航线嘛，那飞机我那天还看到了一群大雁往南飞，真的是天越来越冷了，所以呢也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防寒保暖哦，降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对，今天是世界无车日啊，开飞机行吧，应该行吧。还有朋友问说，你好，请问一下中奖名单什么时候公布？什么中奖名单啊？我不知道啊，我是来代班的。你说中奖名单，对啊，因为我们开心副驾驶每周还会有一次给大家发正宗山西老陈醋的机会嘛，对不对？我总是说这个醋好，但是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呀。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0: 新学期伊始，广州理工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航空学院等多所高校的部分学院先后发布通知，推进无手机课堂建设。具体做法是，督促学生在课前将手机统一放入收纳盒或收纳袋，集中存放，统一管控，课后取回。该如何看待高校的这一举措？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的点评。
11: 推行手机入袋，出发点啊其实不难理解。相关实验也证明呢，上交手机对于自控能力偏弱的学生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约束效果。作为一道外部的管理护栏，它可以减少课堂低头刷手机的现象。但是管住手机不等于就能留住学生的注意力。手机是收起来了，可课堂上面发呆、走神、睡觉的情况依然存在。如果课堂本身照本宣科，缺少互动，就算拿掉手机这个干扰源，学生的心也未必能留在教室里。这些年无手机课堂早已经不是新鲜的事物，实践了这么多年也能看到，手机收纳袋操作简单，但是更多只是一种管理姿态，它可以治标，却很难解决课堂吸引力不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不妨想一想，学生为什么宁愿刷手机也不愿认真听课？短视频社交平台靠着算法抢夺大家的注意力，只靠学生个人意志力很难与之抗衡。大学课堂不能简单的一收了之，只做减法，而是更要做好加法，靠优质的教学内容把学生的注意力给争取回来，多设置问题启发思考，开展小组研讨实践任务，把制度约束和课堂内容结合，学生的专注才能从被动服从规则变成发自内心的愿意投入。管理上也不能搞一刀切，现在不少课程学习本身就需要手机查资料，完成随堂答题，与其把手机当成课堂的敌人，不如善加利用，把它变成教学辅助的工具。大学教育的核心不是用规定捆住学生，而是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手机收纳袋只是一道防护栏，管得了一时的纪律，补不了一堂课本身的短板。说到底，手机放进收纳袋不等于好课堂就自动回来了，真正能让学生主动抬起头的从来不是收纳袋，而是讲台上有吸引力的授课。
2: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2: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6: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6: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6: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9: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没错，我就是山西人，在合肥的小雨。哎，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我们山西的老陈醋呢？为什么要把老陈醋当成奖？哎，都是我自己买的哦，都是我自己买，然后送给各位开心果的啊。包括在正午乐逍遥，我还送给逍遥子过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山西那个地方又有好酒，又有好醋，因为醋本身就是昨天的酒，今天的醋嘛。所以今天乐购908，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样的好物呢？我知道今天啊，咱们908各个评点推荐的大部分都是大闸蟹，对吧？我觉得推的有点多了啊。我今天推荐这个东西呢，跟大闸蟹也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大家知道啊，现在天气越来越凉，正是吃蟹的好时候，但是蟹呢又是寒性的，你不喝两口吗？没错，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杏花村，香气清正，入口绵甜，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背靠杏花村核心产区，秉承 传统工艺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纯粮酿造，入口绵柔，不辣喉，不烧心，让人在享受美酒的同时，也感受到中国传统白酒的温润与雅致。乐购908商城超值特惠，平时一箱四瓶啊，要小200块钱，今天价格两箱八瓶啊，到手价是多少呢？是199元，八瓶199元，平均一瓶才20块钱出头啊。首先要跟大家说好啊，就是山西那边的酒啊，就是汾酒那边啊，基本上都是475毫升，大概就是9.5两。所以叫做花看半开，酒在微醺呢。哎，你不要搞得太满了，是不是？475毫升可以了啊，可以了啊。那么，哎，一瓶不够，再搞2瓶嘛。但是记住哦，花看半开，酒在微醺，什么东西都要掌握分寸和度啊。这个瓶子也非常的好看啊，淡雅的瓶身拿到酒桌上特别的显档次，有品味。那么马上就要过节了，自己喝呀，或者是招待亲朋好友啊，都非常的合适啊。所以呢，大家赶紧在乐购908商城，你往下看就可以看到杏花村了。如果像直接搜啊，就在搜索栏当中打杏花村三个字，就一目了然。刚才给大家宣读的是稿件上的内容。接下来我来跟大家来点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我们边喝边聊。我装的啊！啊，对啊，这喝酒不开车，喝酒他也不能上直播呀。其实如果能的话，啊，不能！但是在节目之余啊，我是替大家品过这个酒了，就杏花村这个酒啊，我替大家品过了。就像我尊崇的，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要搞太多啊，适量即可。我呢就替大家喝了三小杯啊。第一杯我喝的时候，因为它毕竟啊它是53度啊，所以呢一开始喝下去啊有点辣。你要那个时候我喝的时候还天比较热呢，犹记得啊，那温度都挺高的。那如果要是冬天喝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温暖的感觉。那然后第二口我喝的时候呢，有点甜。真的好久不都是这样吗？就是回甘嘛，你知道吧，就是有点甜。第二杯我喝的时候啊，第三杯喝的时候感觉没知觉了。没有，开玩笑。怎么就没知觉了？是什么意思？这是第三杯，我酒量不就差到那种地步啊。那第三杯喝下去的时候什么感觉呢？想家了。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我更喜欢清香型的酒，就那种淡雅，梅花香自苦寒来。所以说那么多啊，我就更喜欢这个味道啊，更喜欢这个味道。朋友们，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到乐购908商城的话，可以试着发送52，我不知道在这边可不可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你会收到一个邀请函，然后扫码就是长按扫码就可以进城了。进城以后，你搜杏花村就一目了然，就可以看到了。真的很划算，真的很实在，二十块钱。当时还有朋友问我说，你知道吧？就怎么这么便宜？就这么便宜。我当时只想有一个要求，就是大家买了以后啊，不要拿出去卖啊，因为太便宜了嘛，是不是啊？牧童遥指杏花村，发送阿拉伯数字52。如果说您要是已经是在乐购908商城里面呢，就直接搜索杏花村就可以了啊。当然了，我不知道啊。现在可以有嘞，可会被买光了。如果大家看看啊，大家赶紧看看啊，如果没有的话，我再给你们推荐其他的好物啊。讲真，接下来我们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来，各位，既然讲到酒了，我刚跟大家讲，我喝了三小杯啊，人家小杯子三小杯啊，我每一杯的感觉啊，真情实感啊，真情实感。那么也想来问问大家伙儿，来，朋友们，一句话，说说看，你的酒量怎么样？一句话证明你的酒量。马上不是要到中秋，又到国庆嘛，双节嘛，是不是啊？咱们要不然走一个？

立马就有朋友买了。嗯，我看到了，谢谢谢谢谢谢。而且我看到167人正在疯狂抢购中，你们不要把它买光了呀！严峰。

0: 现在时间来到了14:17啊，14:17。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朋友、生活艺术家们的留言啊。这位说咋了？这是不是什么情况？这是串台了吗？这是？我们这位朋友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来来来来来，请讲。
1: 小雨，小雨，是你吗？
0: 是我，你是谁啊？我没喝多。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转发点赞活动中奖名单在哪里查看？我转发点赞活动，那等我先转一圈看一下啊。不知道啊，不知道。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刚才说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的酒量啊。这位说，酒量是吧？一句话是吧？那个酒瓶不倒，我不倒啊。那酒瓶要是倒了呢？这位朋友说，哎，酒量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一年只喝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你们都是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2杯，请问一次喝几杯？所以我每次啊，就看到啊，乐谷908啊，就是在第二天，咱们908安徽交通广播全天要推荐的好物的时候，一看哦，什么这要推酒了？推哪一款酒？哦，杏花村哦，还是说什么什么啊？要推什么？要推古井，要推什么酒？我总是提前一步，跟我的听众，就是97.1的朋友啊，97.1经济广播的听众啊，透个信啊，我希望他们捷足先登，先买一批，因为我深知908的朋友实在是太能喝了，一让他们买，那就没有了。不过这都是玩笑啊，这都是玩笑啊，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要有一个分寸，都是有个度啊。接下来呢，我们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咱不喝了，咱不喝了啊，咱不喝了，赶紧说，赶紧说，下午还要上班呢，不。对，买酒的朋友啊，可以在乐谷908，然后搜索杏花村啊，搜索杏花村，然后直接下单就行了。相信我啊，清香型白酒，我喜欢那个味道啊，真的很好。

53度啊，然后每瓶20块钱不到，真的是相当划算啊，真的相当划算。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不喝了。领导来了，收。曾经啊，我讲的是曾经啊，现在我早就不干了啊。曾经啊，我的办公桌底下都是酒瓶，你们信不信？我就这么夸张啊，这么夸张。以前就是上节目疯狂到就是晚上在台里面继续干活嘛。唉，不续续命怎么干得下去呢？那都是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哎，太疯狂，太疯狂了。行吧，来，接下来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说说看你跟熊猫有什么共同点。我没喝醉啊。为什么要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呢？因为这个话题啊，就是来判断啊你的酒量如何。你知道在酒桌上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喝多啊，你就给他端一盘花生米，看他能不能用筷子把花生米夹起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考验一下大家，就你和熊猫的共同点是什么。你说什么玩意儿啊，你跟熊猫的共，对啊，看看大家有没有说到点子上啊。因为今天是9月22号，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国际熊猫节。没错，今天不仅仅是世界无车日，今天还是国际熊猫节。今天是不是很多人过节啊？但是都跟你我来了吗？就大家一起过吧。马上唱首生日快乐歌好不好啊？国际熊猫节9月22号啊，但是1993年为了纪念中国发起拯救大熊猫运动10周年，在成都举行了首届国际熊猫节，此后每年的9月22号被定为国际熊猫节。所以在这儿问问大家伙，你跟熊猫有没有什么共同点？你跟熊猫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啊？然后呢，大家想一想啊，肯定有，我知道你们俩都是宝啊。然后想想看啊，语音文字把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把它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还是那句话，参与节目互动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注意安全第一，不管在哪儿都注意安全第一啊。你跟熊猫有什么共同点啊？应该都不能喝吧。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4: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8: 我们来
9: 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威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4:30，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各位生活艺术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
2: 不是，你们都等一下，哎，不，你们先听我说，哎，别，
1: 什么意思？这是喝多了吗？这是，就是说，下午喝点醋，开心好驾驶。这，哎，真的啊、哦，现在啊。我在97.1安徽经济广播的直播间里啊，还放了两瓶，不是酒啊，是正宗山西老陈醋。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恶习，就是上节目之前啊，必须得干两口。然后呢，就是整个的直播间里啊，都是浓浓的醋意，我就感觉到自己啊，已经不是自己了，要不自己呢就是饺子，要不就是螃蟹。问大家伙儿啊，就是请问，今天是世界熊猫日啊，熊猫节，你跟熊猫有什么共同点啊？这位朋友问，统计周期怎么计算？从哪天开始？对，我跟熊猫的共同点就是都不识数。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嘞，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啊，合肥呢此时此刻是阴天，温度23度，空气质量89，空气良好。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0: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嘞，来关注到的是股市动态。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上证综指啊，此时此刻上证综指3948.30点，下跌了1.61点，跌幅为0.05%。深圳成指呢是13704.80点，下跌了28.22点，跌幅为0.21%。安徽交通广播提醒您，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嘞，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啊，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加活动了，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0551-96369。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4: 这朋友问，他说今天下午是什么节日？小雨，你为什么在这里？哎，你还别说，今天是世界熊猫日。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了吧？世界熊猫日，我不在这里，在哪里？小雨，你代班到几点啊？我代班到3点钟啊，今天是帮小果同志代班啊。我们再来听条语音啊，这位朋友来，请讲。
7: 我和熊猫的共同特点就是黑白分明。
4: 和熊猫的特点啊，就是共同点是黑白分明。那你要这么讲的话，我突然觉得我也是。哎，我现在啊，如果说啊，就是把这个手表啊给摘下来，就是运动手表嘛，跑步手表嘛，摘下来的话，绝对是黑白分明。只要看到过我没戴手表样子的朋友，都说。我的天哪，你的手发生了什么？就是因为常年跑步嘛，尤其是夏天跑步嘛，你知道吧，就是你的胳膊整个是露着的，有的时候穿着跑步背心更是如此啊，但是你戴手表的地方永远晒不到太阳，就是一个白白的手表印啊。黑白分明。今天是世界熊猫日啊，问大家伙儿，你跟熊猫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啊？大家知道吗，熊猫这个名字其实是熊猫抢熊猫的。原先啊，熊猫这个名字啊是小熊猫的，后来发现了大熊猫，就把熊猫这个名字呢就直接给他了，知道吧，大熊猫是国宝嘛，所以这样就给他了啊。但你发现了吗，熊猫这个名字他不配呀，他不配呀。你如果到动物园去看过，你知道小熊猫的英文名叫 Red Panda， 红熊猫啊，红熊猫，它才是真正的熊猫啊。你觉得大熊猫它像猫吗？对吧？小熊猫才像猫嘛。所以实际上小熊猫它才是熊猫，而大熊猫真应该是猫熊。知道吧，它不是猫啊，它是熊。但是大熊猫啊，它是为数不多的就是完全不冬眠的熊，所以熊猫的配色才是黑白配色。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啊，我跟熊猫的共同点是吧，我跟熊猫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中国的。对对对对对，你们都是独一无二啊，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熊猫呢，你还会跟它有什么共同点呢？ 比方说啊，收音机边的朋友有没有人近视？熊猫是天生800度近视，视力特别差，视力特别差啊，所以它必须要戴眼镜。不是，熊猫哪有什么眼镜戴啊？熊猫是靠嗅觉和听觉啊，嗅觉和听觉，所以非常非常的敏锐啊。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不是开始放歌了吗？一放放一下午。你在含沙射影的让我闭嘴吗？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3: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4: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5: 我们一起加油。
4: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到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惠民通等为名实施诈骗。民政部发布提示，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惠民通等项目，也从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 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国庆假期，合肥市城管局联合市交管部门、市停车集团以及各区开发区相关停车场运营管理企业推出免费停车活动。本次活动共计提供免费泊位32464个，其中免费停车场74个，泊位22161个，免费路段135条，泊位10303个。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首尔高等法院今天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宪熙涉嫌卖官鬻爵案作出了二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优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吉利银河 TT 上市，限时先享价12.99万元起，限时可享1万元置换税加保险补贴，叠加多重购车礼遇，入门即高配，起步即640公里长续航，全新 C 级 AI 纯电运动轿车来了，详询安徽吉利经销商。
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
3: 们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4: 我们一起加油。
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关注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南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阴，室外温度23，空气质量指数82，空气质量良。

0: 系统。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9: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0: 我们来
11: 啦，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9: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11: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1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最高法、最高检今天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电商直播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近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在这项世纪工程背后，有来自合肥蜀山区的科技力量支撑，中水三立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搭建陆水空天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用数字技术为平陆运河安全高效运行提供支撑。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昨天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截至今天上午，关东地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4人死亡、6人失联。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宣同高速。宣同高速宁国北入口超宽车道正在进行这个混施工啊。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施工期间呢，超宽车辆无法上道，超宽车辆是无法上道的。施工一直持续到9月24号的下午6点。好，在这儿我们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6: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4: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5: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4: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5: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4: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5: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1: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7: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8: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9: 我喜欢朗诵唐诗，
10: 我喜欢唱歌。
8: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1: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2: 在这里快乐成长。
8: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啊，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收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节目的收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我们节目的前半段的收听对象基本上都是各位家长，等到后半段4:30之后呢，就会多了很多的小朋友坐在爸爸妈妈的车辆后排，因为有不少的小学生啊，都是在4:30中放学，哎，这个时候刚好可以听啊，这个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后半段。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前半段要跟家长们来说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做一个预告。我们在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当中，会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孩子们的职业选择。为什么想到聊这个话题呢？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哈，我会在接孩子放学回去的路上给孩子来听一些新闻。昨天在听新闻的过程当中，我们家两个孩子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当然这个特别的想法呢，也需要各位家长们要思考一下，如果您家孩子问到您这个问题的时候，您该如何去回答。我们家大宝说了，说妈妈你看啊，新闻当中也说了，说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非常的厉害，还有很多的一些机器能够替代人类做一些工作啊，比方说未来工厂现在已经很少有工人，而越来越多的是机器人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机器人可以来扫地，甚至机器人可以来做饭，那我们人类以后可以做的事儿是不是越来越少了？那我们以后什么样的工作它才不会被机器人、被人工智能替代呢？哎，由此呢就引发了我们车上三个人的讨论。未来孩子们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工作？小宝嘛，天马行空啊，小宝说我要当解放军。我说为什么？因为解放军可以开坦克啊。哦，小宝嘛啊，男孩子。然后大宝很认真很认真的想了很久，妈妈我想做的职业太多太多了，我一时半会儿也没想好，我要再思考一下。所以我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和家长们跟孩子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们未来的职业选择。有很多的家长啊，其实内心当中已经替孩子画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蓝图了啊，这个蓝图当中孩子未来可能啊，医生啊，这个科学家呀，对吧，科技工作者呀，啊，这个教师啊，很多家长就觉得这些职业哎特别好啊。但是呢，孩子自己的想法怎么样，然后我们如何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帮助他们去了解更多的一些职业，然后引导他们去对这些职业做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再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呢？好，这一点啊，我们等到4:30之后啊，再过20分钟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其实孩子未来做什么职业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对不对？但是呢，作为我们家长来说，我们一定要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去了解这些职业，了解很多很特殊的职业，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很可能会替代人类的一些职业，还有一些职业呢是怎么着他都不会被替代掉的。还有一些职业看上去很小，但是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有意义啊。但无论怎样，每一个职业都有它不可替代性啊，在目前每一个职业都有它非常好的前景，在我们努力的当下。好了，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家长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你们家孩子有没有说过他未来想做什么工作呀？啊，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哎，你觉得哪个职业更适合你们家孩子呀？哎，在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啊，直接搜索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加上这个关注之后，这样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加上关注之后呢，就给我留言就 OK 啦。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如

我认为当厨师可以吃到美食，当厨师很辛苦的啊，但是确实想要做菜好吃，自己得多吃好吃的啊。然后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啊，我们家呢是中医世家啊，爷爷他爸爸都是中医，我们也挺喜欢他去学习一些中医知识的，但是好像他对当中医这件事情呢就不太感冒。但是有这个家庭的耳濡目染，他会对中医的知识可能会比其他的知识了解的更多一点，等到真正开始要进入职业选择的这个关键期的话呢，他可能会有他自己的想法啊。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只能适当的引导哈。啊，还有朋友告诉我说，我们家孩子以后要想当宇航员，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是不是小男生啊？好多小男生都特别喜欢当宇航员啊，像我们家想要参军的啊，为什么？因为想开坦克啊。啊，还有朋友这句话挺有深意的啊，他说只要别和他爸一样去搞科研就行。这句话其实我听得出来有很多很多的委屈在，对不对？嗯，因为爸爸做科研工作，很可能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都给了工作，而没有更多的时间给到你和孩子，所以你会格外的辛苦一点。好，那我们在电波当中啊，首先呢要向爸爸说一声致敬啊，也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的家属啊说一声你们辛苦了。但是你要知道哦，做科研的人他们的孩子一定会以他为傲，内心当中呢会有这样的种子在，未来以后啊，不知道孩子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但是做科研一定要有那个钻劲，一定要有那个韧劲，一定要不怕失败，一定要勇于尝试，勇敢闯关。我觉得你们家孩子一定会把爸爸的这些好品质给学习到的。还有一个朋友说，我是一位民航工作者，怎么说呢，只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坚持下去吧，热爱可抵万难呢。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对孩子的职业啊，他未来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我们就适当的引导就好，不要有太多的强制啊，因为孩子真正热爱的才会产生持续的强大的力量。然后有朋友说，不知道给娟娟老师看过没有，请你看看风景。哇，太好了，我身在直播室啊，我们广播主持人有一点非常遗憾的地方，就是真的很遗憾，只是身在直播室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空间，好在有广播那一端的你们可以让我们看到听到了解到更多的一些讯息。然后这位朋友呢，哇，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声音啊，我们来给大家听一听啊，民航工作者他们的工作的实况的声音，来，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啊，来听一听看有没有声音啊，来听听看。哎，有一点环境声音。哦，听到了。哇，这个偶像剧里的声音。是不是偶像剧里的声音啊？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羡慕民航工作者，哎，觉得我们这个工作是为这么多啊在万米高空上飞行的人来做导航做服务，对不对，来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等等等等，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但是这其中的辛苦我是可以知道一点点，因为我们同事他的爱人也是在机场工作，然后呢经常啊有恶劣天气的时候他就直接住在机场了啊，有突发事件的时候他也是冲在一线的，他是经常不回家，偶尔能回家，所以我们同事其实也挺有抱怨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他不能在身边，对不对啊，这个家里有大事儿的时候他也是先把工作安排好才能照顾到家里。其实就是每个行业他的家属都付出了很多，尤其是这样特殊的行业。刚才我们有一位科技工作者的家属，还有您啊，这个作为一个民航人的家属，其实这种特殊的工作他所承担的巨大的这种工作的任务和对社会做出的非常非常强大的这种贡献啊，
反过来我们就要看到他们在家庭的时间，在家庭的

0: 阴历的分配上确实是有遗憾的啊，像所有特殊工作的工作者啊，你们的家属们啊，我们要说一下，谢谢你们的体谅，谢谢你们的理解。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工作，像民航啊，像科技工作者呀，啊，交通的很多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是这个样子。越是到节假日，马上到中秋国庆的时候，你说啊，公交车司机他们会有假期吗？都是要排班的。对，我们广播电视也是这个样子啊，有朋友说啊，你们假期怎么安排？我说先排班，因为广播不能停，我们工作就不会停，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每一分付出都会有收获，这个收获可能不一定在工资上呈现，但是一定会收获给到自己，也会惠及到自己家人和孩子。这份收获比如说在精神层面的，对不对啊？在这种收获感获得感上面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一聊到孩子们的职业选择啊，大家都互动的积极性都很高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上来留言，跟娟娟一起聊一聊啊，您的孩子他以后想要做什么工作呀？您对于孩子未来的职业有怎样的期许呢？都可以把您的想法啊，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今天呢，我们的教育信息头条啊，来关注到的是上周教育部召开的推进青少年宪法法治教育座谈会当中的相关内容。在这场会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近年来教育系统深耕课堂主阵地，建强育人主力军，拓展实践新路径，推动青少年宪法法治教育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呢，要以办理本次重点督办建议为契机，持之以恒做好青少年宪法法治教育后半篇文章，统筹推进全国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好九五普法计划，增强大中小学一体化法治教育系统性和规范性，加强教材读本和师资队伍建设，完善协同工作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青少年宪法法治教育的良好局面，让法治信仰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另外，近期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详细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那关于这样的一次公开征求意见稿啊，您在了解过了之后有什么样的观点？关于孩子使用手机和人工智能，您又有怎样的观点呢？也欢迎大家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给娟娟留言，我们共同讨论。
1: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2: 谢谢。
1: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

了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0: 微信平台上刚刚那位啊机场工作者民航工作者给我留言啊，原来是一位机长啊Hello， 你好机长先生。他说晶晶老师说的对，聚少离多，起早贪黑，披星戴月。他说记得当初呢有很多航校的同学都放弃了，我呢是从观察员到机长，十年总算是熬过来了。哇，这一个字熬不足以道出你的所有的辛苦，但是你的拼搏，你的努力一定是有所有人可以感受到，对吧？当你在万米高空上在飞行的时候，当你把这么多的乘客安全的运抵他们的目的地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刻无论你飞了多少趟，你都依然会有那种收获感，会有完成任务之后的那种特别幸福又满足的感觉，对吗？哎呀，其实像您一样啊，披星戴月，聚少离多的，工作人员，职场人，其实真的应该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犒劳一下家人啊，因为这是有家人的支持，你们才可以在前线打拼，对吧？啊，那这个中秋节到了，你给家人准备礼物了吗？你给你的好朋友准备礼物了吗？是不是你要准备礼物来犒赏一下自己呢？中秋国庆期间呢，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哎，想大家之所想，不是要准备礼物吗？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双节好礼专区，这样的一些好礼啊，包括近期销售排行榜当中持续高位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还有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啊，张一元的茶叶礼盒，新鲜的水果像猕猴桃呀、大石榴呀，哇、哦。特别好吃，口感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大家买水果嘛，新鲜是肯定的，因为会，如果你不新鲜，这样的一些产品不新鲜的话，你可以索赔，对不对？但是口感是很重要的，这个它的酸甜配比呀，啊，对吧？它的这个有没有涩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口感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已经帮您把过关了。另外，像是过节必不可少的啊，这个酒，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等等多款好酒，我们也给大家备好了，都是礼盒包装啊，大气体面。走亲访友的时候，是不是得拎几盒啊？更有限时加码的福利，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谁挣钱不辛苦呢？能帮大家省一点，我们就帮大家省一点。现在呢，就来乐购908商城，发送数字16，阿拉伯数字16，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商城，你就可以直接锁定开始买了。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九零八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2: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0: 我
7: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2: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7: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二下午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刷新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呢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而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好，合肥目前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良。哎呀，这个天气也不知道啊，这个待会儿我们大概5:30还有一波接孩子的家长，6点还有一个接孩子的高峰期啊。我们也希望天气能够继续的就这样保持下去吧。啊，那就是不要影响到家长接送孩子，少让宝宝们淋点雨。好，希望大家上班下班的路，上学放学的路都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孩子脊柱侧弯怎么早期发现？孙浩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
6: 其实呢，脊柱侧弯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

0: 在青少年当中，它的发病率可能要达到3%到4%。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100个孩子里边，我们去筛查的话，可能就会有3-4个这种脊柱侧弯的孩子。如果我们到这种初中或者高中的班级去做这种健康的筛查，可能每个班都会有1-2个孩子被筛查出来患有脊柱侧弯。所以呢，这个疾病也是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那么很多脊柱侧弯如果早期的发现，通过保守治疗或者运动的疗法，往往能够延缓这种脊柱侧弯的进展，能够降低这种脊柱侧弯的度数。但是呢，如果是有些家长和孩子比较粗心，早期没有发现，当他再发现的时候，已经达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这种侧弯的畸形的程度，这个时候往往可能只能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了。那么怎么早期发现这种脊柱侧弯呢？那么我教大家几个方法。那么让孩子呢，对着墙站着，然后来观察他的直立位的时候，那么双肩放松，然后双手自然垂于身体两侧，来观察他的肩膀是否等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观察他的肩胛骨的内侧，最内侧缘距离中线，那么两边是否对称。再有呢，可以看他的腰窝，那么两个腰窝的顶点是否在一条线上。再有，让孩子往前倾，来观察他弯腰的时候，两侧的肩胛骨是否等高，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有没有踢到位的情况。再有呢，就是观察孩子有没有骨盆的倾斜。那么这几点呢，是比较常用的来判断脊柱侧弯的早期的筛查的方法。
1: 专家提示，脊柱侧弯的早期自查方法包括：一、让孩子对着墙站立，双肩放松，双手自然垂于身体两侧，观察孩子的肩膀是否等高；二、观察孩子的肩胛骨内侧缘与中线距离，两边是否对称；三、观察孩子两个腰窝的顶点是否在一条线上；四、让孩子做前倾动作，观察弯腰时两侧的肩胛骨是否等高。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3: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4: 我喜欢朗诵唐诗，
5: 我喜欢唱歌。
3: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6: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4: 在这里快乐成长。
3: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好了，到了下半段了，小朋友们，你们这个时候正在爸爸妈妈车辆的后排吧？好，欢迎大家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听我们的节目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一起去聊了聊啊，聊了聊，就是你们家孩子有没有告诉你啊，他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啊？你觉得你们家孩子以后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你觉得他做什么工作会更好啊？然后呢，也有大朋友跟我聊到了他所从事的职业，有一位机长先生哈。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从事民航工作的这份辛苦，但是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其实你会有很强烈的这种获得感、幸福感的。他回复了我的信息，他说是的，娟娟老师，平安安全落地的那一刻，我是幸福的、开心的，是我的幸福开心时刻。那你想想看，有那么多的家人在期盼着每一个高空飞行的乘客、旅客们，他们在落地的时候平安到达，这份的担心然后变成踏踏实实的落地平安，这种幸福感，可能如果你有接触到，那可能你会更加的

开心，更加的有收获。因为我们每次坐飞机的时候，说实话啊，对飞机的这种飞行呢，很多人会觉得不太适应，会有担心，各种各样的担心啊，尤其是对于这个飞行的这个民航工作呢，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神秘感。我当时还在想，我说有没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去参观一下，就是除了我们在机场乘坐飞机的时候可以看到的这些背后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在做着怎样的工作，而为我们的平安出行做着哪些努力呢？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特别愿意，特别希望能够带着孩子们，带着我们的小听众们一起去参观，去了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大家对于民航工作会有更多的一些理解，更多的一些支持和信任。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聊啊，孩子们今后的这种职业。其实我刚才在微信平台上看了一下，好多小朋友小的时候他们的兴趣会特别好玩。之前呢有孩子跟我说，他说我们家孩子要做环卫工作者。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样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看街边的风景。哎，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我们家小朋友是要从军，因为可以开坦克。我说啊，那以后要做坦克兵哦。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啊，他就是特别喜欢这个骑行，他说有没有一种职业是可以骑自行车，一直不停地骑自行车。有啊，自行车运动员。就是小朋友啊，一旦聊到他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好像很好玩啊，就是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兴趣和爱好，往往跟我们大人的世俗的目光会不太一样。但是呢，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增多，周围环境的变化，交往人群的这种更迭而不断的转换之后，哎，你会发现了，其实这些积极的兴趣爱好可以帮助孩子成长，让他对于人生产生这种掌控感和自信心。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如果有机会，您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聊一聊他未来想要做什么工作呀。好，坐在后排的小朋友啊，这个时候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借用一下爸爸或者是妈妈的手机，然后来告诉娟娟阿姨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工作。语音啊，文字啊，都可以啊，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等一个长的红灯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可以帮着孩子来操作一下，但是孩子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红灯上这个数字的跳动情况啊。哎呀，其实说到职业啊，我们特别来聊一聊，就是兴趣是职业选择的心理动力。所以在刚才我们在互动的时候啊，我们的那位机长先生就说了，他说只有发自内心的热爱才会坚持下去。是的，工作和学习一样，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辛苦，忙碌啊，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挫折啊。所以呢，如果他选择的是他自己有兴趣的那份职业，他的内心就会有特别强大的心理动力啊。有一位心理专家约翰·霍兰德根据多年对兴趣的研究，把人的兴趣和职场划分为六种基本的类型：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和常规型。啊，那么当人的兴趣类型和职场环境相匹配的时候，人的幸福感、成就感是最强的，他的职业稳定性也是最好的。所以呢，很多的家长说，哎，我们尊重孩子的意愿呢。啊，也有的家长说，哎，孩子还那么小啊，这个需要我们来帮他把把关啊。所以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一定一定是要先了解孩子的兴趣，然后再根据他的兴趣慢慢慢慢的去尝试去寻找他未来的职业。所以尊重兴趣，很多家长说我尊重孩子的兴趣嘛，对不对？我尊重他并不是等于放任自流啊。家长们一定要善于掌握孩子的兴趣变化，还要学会引导孩子的兴趣啊，尽可能把孩子的兴趣变成一技之长。有一些孩子他会有很多很多的兴趣，但是这些兴趣如果他不
没有变成一技之长的话呢，可能就是大家开心一下快乐一下，哎，就结束了，对不对？好，如果可以家长引导孩子把兴趣变成一技之长，那么孩子的兴趣也得到了保护，还能得到发展啊，这个在心理学上会叫保护性发展。如果可以的话，他长大成人之后从事自己兴趣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么又那有兴趣所在，他会非常喜欢，然后又因为喜欢，他格外的努力，想要去钻研，想要去做得更好，那么又成为有益于社会的非常有用的人。你看，这是不是每个人幸福的最大值呢？就像刚才跟我们一直在互动的机长先生一样，是不是？好了，我们来说一说尊重孩子的兴趣选择这件事儿啊。兴趣爱好，它跟功名利禄没有关系，只在乎内心的欢喜啊。有了它，生活会因此变得有滋有味，生命会有了鲜明的活力。所以不管年岁大小，兴趣和爱好都是一个人的精神乐园。昨天我还在跟一位同学的家长在聊天啊，然后我还在纠结，我告诉他，我说最近一段时间在纠结，我说我纠结要不要去看一场演出，我说这场演出吧，他刚刚好是在星期五，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要上课，我在纠结我要不要去接送，如果我不去接送的话呢，我们家队友他要面临着带着小宝去接大宝，然后再去送大宝，然后带着小宝再接大宝的这样的一个很辛苦的状态。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提到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家队友说你去吧，哎，我当时就下手就把那张票给买了。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哎，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吧，就是反正我一直蛮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演出，刚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舞台剧啊，我就说那要去看。啊，然后哎，我们那个同学的家长还在说，他说哎呀，我在生活当中已经把很多很多我原来的兴趣都放弃了，就觉得好像蛮遗憾的。哎，其实有兴趣有爱好的人，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创造条件来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这样的话就始终会对生活有自己的坚持啊，你的内心里会有一些力量来支撑着，即便生活很难很辛苦啊，但是我们也是有面对它的勇气。一个有兴趣有爱好的人，他必定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真诚而有趣的，他也会把这种有趣带给周围很多的人，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刚才说到了大朋友的我们成年人的兴趣，那孩子的兴趣呢？很多坐在后排的小朋友这个时候着急了啊，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对不对？有的小朋友喜欢养小宠物啊，然后有的小朋友呢就喜欢搭积木，有的小朋友又喜欢哎观察蚂蚁搬家，有的小朋友好像对科学小实验特别感兴趣，有的小朋友喜欢踢足球。哎，真的，我还听说有一小朋友就是解压的时候就刷数学试卷啊，这也是他的兴趣爱好啊，也不错。所以我们要用开放的心态来接纳孩子的兴趣，当孩子的爱好和父母的期待如果说能够契合的时候啊，我告诉你啊，这是一件特别特别幸运的事情，特别特别幸运，值得我们庆幸。然后呢，如果说家长和孩子的这个热爱和兴趣不在同一个频道上，那家长和小朋友都要想办法来互相的协调和配合一下哦。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孩子们加油啊，他说啊，毛主席说的好，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还是你们的。对啊，小朋友你们要加油，要让这个世界变得可爱，值得我们去热爱啊。还是那位机长先生吗？机长先生说要借君君老师的节目感谢一下自己的妻子，她的付出比我多太多太多了。你通知她收听节目了吗？你这样，你记得通知他收听啊，然后你明天再在节目当中再发一条留言，我再播出。我估计现在播出的话，他未必能听得到，或者你录音。是的，就是每一份热爱其实都需要有人支持的。比如说我热爱看舞台剧，那如果我的队友不支持，
他说那怎么办，我还要带小宝，大宝谁来接，对不对，这就是个问题。好了，那你的队友支持就 OK， 那孩子的热爱呢，谁来支持，对吗，就是只有家长们，爸爸妈妈们，对不对。好，发现孩子的热情其实是一种挑战，愿意接受孩子的热情是一种更大的挑战。比如说作为家长啊，我们从现在的这种状况来看啊，孩子要是成为医生啊、律师啊、科学家呀，哇，那有着非常光明的前途。呵呵，哎呀，但是啊，有的孩子呢，他只是想啊当一个水电工，在家里天天研究啊这个电器怎么拆怎么装啊，呵呵，然后这个水管怎么修啊，他可感兴趣了啊。这个我们家小宝就是夏天的时候空调坏了，来个师傅帮我们家修空调，哇塞，那都热得不行，你知道吗，他站在那儿站的就看着人家，眼睛一眨都不带眨的，我说你搬个凳子在旁边坐着，不要，我站着看更近一点，看仔细，就是有这样的热情啊啊！你说他以后，他告诉我说他以后想要当个空调维修工，哎，怎么办啊？还有小朋友说我喜欢打游戏，我以后就当电竞选手，哎，家长们你们怎么办？当然了，除非孩子的目标他是具有破坏性的，否则支持孩子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啊，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就想当电竞选手，哦，他想尽各种办法，就联系了一家电竞公司，让孩子带着他啊，暑假在那个电竞公司待了一整天啊，从早上一大早就去，然后一直到人家下班。电竞公司下班得多晚？那孩子困的呀，妈妈太困了，他们工作这么辛苦吗？对啊，他们工作当然辛苦了，他们工作不光是辛苦啊，他们工作也是很用智慧的啊，比如说学习了什么编程啊，学习了什么电脑啊，还学习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哎呀，得学得很好，然后才能把游戏这个做得非常好玩，非常有趣，你玩的时候你才能喜欢玩啊。哇，那孩子发现了，哇，原来想要这个做电竞选手，或者是想要成为这个制作这个游戏的人也没那么容易啊。真的，就是我们家长啊，一定要能够理智的去支持他的热爱啊，一定要表现出对孩子的信心，对不对啊？比如说他真的想要去当这个空调的维修工，那好啊，你先从家里的这个我们暂时不用的一些小的电器开始拆拆装装开始啊。你要相信他啊，你拆了可以啊，那你一定要把它装起来，你拆的时候要注意啊，这个这一步是怎么拆的，哪个零件在第一个位置，哪个零件在第二个位置，你要注意，哎，这个你能够给他这样的支撑，他没准真能给你拆出一个电器专家来，嗯哼，对吧，这不仅仅能够提升他们的成功概率，还能够传递一种乐观的积极的进取的生活态度，最关键的是他能够知道啊，长大以后回头看，哎呦，我小时候那么多好玩又可笑的想法，哎，我爸妈始终是支持我的，就是他心里会特别有底气，特别有靠山，知道吧。啊，有人会说，哎呀，那兴趣怎么才能够成为职业呢，啊，他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后天又喜欢别的，那怎么才能够让他固定下来，然后为此而努力呢，对不对，包括怎么才能够让他有行动，能对职业本身产生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呢，哎，对吧，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呢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来详细的来说一说。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比如说啊，我自己呢就是有非常强烈的职业兴趣所在，我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刚刚开始学英语，初中我们那会儿才学英语，然后我们的英语老师就跟家长建议啊，你们最好给孩子买个录音机，然后这个录音机可以来听听英语磁带啊，然后我就从此接触到了录音机的另外一个功能，收音机的功能，就是听到了广播，
啊，然后就开始从听广播开始啊，然后到考广播专业啊，考主持人专业，播音主持专业。

0: 业，然后到进入这个合肥交通广播，然后再从合肥交通广播进入到安徽交通广播，这就是我的职业经历。因为热爱，所以即便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大年三十的值班，对不对？节假日我们还有排班，我们在这个路况高峰期要是播报路况的话，曾经啊不停歇的播2个小时不带停歇的，没有音乐不能放歌曲啊，放广告的几分钟的时间，哎呀，勉强可以喘口气，但是脑袋还要不停地去考虑、去搜索，对不对？我们在曾经出现应急事件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准备来上直播；大雾天的时候，我们在现场采访，一边搜罗信息，一边担心着这个大雾天，我们看不见车，车也看不见我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故事，各种各样的一些辛苦，甚至是困难。但是热爱可抵万难，对吧？啊，所以我才可以坐在这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所以呢，关于孩子们的职业选择，我们还可以了解更多啊。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怎么去把热爱变成持续的动力和行为啊。那欢迎大家在明天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啊，这个每到秋天的时候就喜欢吃大闸蟹，但是吧，现在的大闸蟹往往容易买到自己不喜欢吃的，就觉得很遗憾。来来来，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可以来冲一下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大闸蟹。秋天到了，大闸蟹的高光时刻闪亮登场啊！这个入秋之后，很多人都惦念着，比如说我流着口水忍着不吃，等着。为什么呀？我们要等阳澄湖开湖，然后开湖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最好吃，因为它那个蟹黄啊甘香流油，它那个蟹肉是甜甜的嫩嫩的啊。你一想，哇，这一年的等待和忍耐都值得。我们乐购908商城呢，特意为大家抢先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3.5两的公蟹5只，2.5两的母蟹5只，一共10只。中国人过节嘛，团团圆圆，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团圆节，10只刚好是诚心诚意，十全十美。一张339，第二张半价，2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到手508.5，合计每张您只要花到254.25块。这个账你会算吧？好划算啊！好了，那公蟹、母蟹啊，等等啊，不同大小的11种规格，哎，您总能挑到满意的那一款呢。好，下单之后，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不是大闸蟹啊。大闸蟹的食物需要在开湖之后，注意阳澄湖开湖之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背面的2维码来预约提货。喜欢的朋友可以发数字阿拉伯数字16，16，16，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直接进乐购908小程序来抢购。
1: 9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制装9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豪利，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1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7: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13: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7: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4: 我们一起加油。
13: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交通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全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那目前的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需要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呢施工要到明年的3月31号才能够全部结束。那目前的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是火热进行中，新办契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的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呢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369。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7: 啊，反正没几小时我们就回来了，不碍事不碍事。
6: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7: 哎呀，地上的东西多脏啊，快走快走，会有人管的。
6: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7: 你呀，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要这么辛苦的。
8: 或许可以改变这一切。
6: 妈妈妈妈，我们出门为什么不关灯呀？
7: 哦，妈妈给忘了，谢谢宝贝提醒，妈妈这就去关灯。
6: 妈妈妈妈，那里有一个空瓶子，我们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吧。
7: 嗯，那宝贝快点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吧，回家记得要洗手哦。
6: 妈妈妈妈，你看环卫工人好辛苦啊。
7: 所以啊，你才要好好学习，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他们不再这么辛苦呀。
8: 让我们用爱填满孩子的眼睛。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9: 嗯，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啊还是较为平稳的。那么首先关注这会儿的高架桥道路，长江西路高架桥的预览大道上桥匝面上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合作化路高架桥五里墩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南北靠高架桥与南二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目前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了。那么环线方面，目前的金屯桥的西侧在安一本门的位置啊，现在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那么南胥门桥面上东往西的方向车辆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北一环的阜阳 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啊，包括这会的邻国路段东往西的方向，这会的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啊，车辆还是相对集中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多加留意了，控制好车距啊，文明驾驶了。那么西二环和南二环目前仍然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现在北往南方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稍缓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行驶在施工路段啊，还是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啊，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这些年，巢湖来了一些陌生的客人，一些快要被遗忘的名字。白鹈鹕上一次它出现在这里还是30年前，这种鸟从不将就，水不够清，鱼不够多，它绝不落下。黑嘴鸥和东方白鹳回来了，他们的要求也很苛刻，浅滩要有，还得无人打扰，他们才肯站成一道风景。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他们看中的则是整片芦苇是否繁茂。每一种挑剔都是一道考题，他们都回来了，说明这片湖经得起严苛的检验。万物归来才是家园，让每一次振翅高飞都有落脚的地方。
10: 好了，给老爸买了按摩仪，语音控制，最新款，搞定。爸，按摩仪给您邮寄过去了，记得查收哈。
11: 今天天气晴，适合户外活动，您的血压计电量充足，您的智能药盒提醒，请服药。
12: 他什么都告诉我，几点吃药，明天什么天气，走了多少步，可他不会问我昨晚睡得好不好。他知道我的血压，却不知道我想你。
10: 爸，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吃饭了吗？
10: 没呢，我来做您最爱的鸡汤面。
3: 爱是 AI 的盲区，陪伴是 AI 永远无法升级的算法。
1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0: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傍晚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这里是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高峰，陪伴您在回家路上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好，今天呢，距离中秋节还有两天的时间，真的很快哈。不止两天啊，差不多
1: 就是两天啊，明天后天，
0: 星期三星期四两天，然后周五就是中秋节了、
1: 没错没错，
0: 9月25号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佳节。其实今年中秋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因为什么呢，就是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我们通常会说什么呢，15的月亮16圆，
1: 对，
0: 但今儿是15的月亮17圆。
1: 对，那可能会说了，说你为什么会是15的月亮17圆呢？对此呢，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说，月亮的圆缺变化呢，是因为月亮绕着地球运行过程当中，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变化所造成的啊。这个月相变化的起点呢是朔，那么朔所在的日期啊是农历的每月初一，那么月相到达满月的时候呢被称之为是望，
0: 对，
1: 所以呢就这个它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啊，平均呢是29.53天。
0: 对，
1: 那因为月球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椭圆，不是一个正圆，所以运行的速度呢是有快有慢，所以从朔到望的这个时间呢也会发生变化，最短是不到14天，最长呢会超过15天。
0: 那么今年的望，也就是满月时刻呢，它发生在农历8月17的0:49，紧挨在农历8月16号的夜晚之后。那其实呢，中秋十五的这样一个月亮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98%了，肉眼看上去其实已经是接近满月了，
1: 没错，
0: 就我们肉眼是分辨不出来的哈。16号的晚上，就这个中秋节16号晚上呢，这就是中秋十六，8月16的晚上是接近满月的，直到8月17号的0:49达到了满月的状态。
1: 就按照目前这个安排的话也挺好的，对吧？你看15、16、17这三天的时间，这月亮都是特别圆啊。
0: 对对 对，
1: 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把这三天的时间、都可以就是用来，比如说呢跟家人团聚，对吧？然后呢一起品尝月饼等等啊。
0: 对，
1: 如果说这个晴天的话还能够赏月。
0: 对，建议大家哈，这个中秋节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跟家人一起过啊，团团圆圆，因为一年有几个假，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陪家人，放下一些这个重繁重的工作哈，然后这个放假就是给大家休息的，就是去大家去吸取能量的，所以呢还是要好好的珍惜这样一个中秋假期。
1: 对，而且你发现了，就是中秋的前一天，就是之前那一天，包括中秋的最后一天啊，其实高铁票应该也是蛮紧张的。
0: 我估计
1: 应该都是很多人他就奔着回家去过节了，对吧？然后呢抢在这几天跟家人在一块儿啊，这个待个几天，然后呢去聊一聊家常啊离短，然后呢在一起把这个生活上的一些事儿呢跟家人啊在一起多多交流。其实我想这可能才是就是过节的本身的真正的含义。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对吧？为什么说一年几个重要的这个传统佳节一定要跟家人一起过？其实我们说我们努力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努力工作的意义一方面是实现自己的这个
1: 理想
0: 和追求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给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
1: 对，
0: 所以两个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那要想更有更好的生活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哈，要使用好公积金。因为现在公积金有个好消息，说可以用来装修了。以前公积金是不能用来装修的，只能用来还房贷。然后呢现在是可以用来装修了。
1: 对，那从9月20号合肥市住房的公积金中心发布通知了，缴存人及其配偶在合肥行政区域内名下自住的住房，那么持有不动产权证满6个月以上，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那么是可以提取公积金啊，用于自住住房装修的。这标准呢是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0元计算啊，一次性提取账户的余额每人是限提一次，那每个家庭呢是仅支持一套住房，最高呢是不超过10万元啊。9月24号，也就是从后天开始施行，有效期是5年时间。
0: 好，如果您家正好有房子要装修，您公积金还没用上的话，可以用了哈。如果您

0: 事情啊。那过去的话呢，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很简单也很单一啊，买房还贷。那现在好了，装修也可以了，这也意味着呢，公积金的功能从帮你买得起房延伸到了帮你住得好一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进步啊。
1: 对啊，我们说到底啊，公积金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钱，让他能够在更多和住有关的场景里用起来才是他该有的样子。合肥这一步哈，走得对走得好，希望更多的城市能跟上，也希望下一步物业老旧小区改造啊，加装电梯，这些和住有关的支出都能够慢慢纳入公积金的使用范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井贡酒，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好啦，17:16，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九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刚刚和大家说到公积金，我特别想问一下达龙老师，你的公积金用了吗？
1: 用了呀，
0: 就是买房子的时候。
1: 对对对，是的，是
0: 的。
1: 但是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装修，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啊。
0: 嗯。
1: 这个后来的话，我感觉这个你难道这个家里边的自住住房给它重新翻修一下？哎。
0: 对对，理论上是这样哈，就是你自己家的房子。然后能够重新的装修的时候可以使用，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1: 是个就是它使用的这个面对于广大的这个市民来说呢，就更加的广泛了。
0: 对对对，我的公积金好像从来没有用过，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对，也说明就不需要去考虑使用。
0: 不是因为当时我记得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公积金用的特别严苛，带的钱又少，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后来就周期又特别长。那时候赶上买房正好赶上高点，就是大家买
1: 它贷款的利率不一样。对吧？
0: 对，
1: 有些房呢，就是它对于就是使用商贷，然后呢利率会更高一点。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如果是能够使用这公积金贷款的话，它的利率呢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0: 对，所以就是其实公积金这么多年就没怎么用过，我觉得哎，这装修我们下次可以去提取一下，
1: 对，赶紧把它使用起来啊。好，那今天呢晚上我们在畅通2026节目当中啊，跟大伙呢又要进入到这个热身题的环节了。其实我发现每一次上畅通节目的时候，就热身题环节大伙互动啊，就是真的特别的踊跃啊。
0: 哎，今天的热身题呢也非常有意思哈。
1: 对。
0: 今天的热身题的上联是薪水不是水。
1: 哎，薪水不是水，其实我觉得上次咱们有一个就是题目，当时啊我感觉挺有难度的啊。然后呢，如果要把它就是对工整了，其实挺难的，
0: 挺难的。
1: 但今天看上去，对，看上去我感觉这个门槛低一些啊，至少能够让更多的人大伙听到了以后呢，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就跟前面我们所说的一样，就是面对的这个范围更广了啊。薪水不是水，哎，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什么啊？
0: 抛砖引玉吧。
1: 我突然间我又想到了一个
0: 什么？
1: 死海不是海，
0: 哎，好像是哈。
1: 对，就是以前小时候我们就说，哎，家里边你有本新华字典，说那不行，我还有个词海啊，那个词海就是更厉害的一个字典啊。词海不是海啊，就是它不是大海啊。
0: 词海不是海，
1: 但是知识的汪洋大海啊。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有没有就是能对得上的啊？上联是薪水不是水啊，那下联是什么呢？哎，其实我感觉我对的还不是特别工整，因为水和海好像就是都是液体，没对上。如果能够对一个，比如说，水能够跟一个固。

0: 体啊，或者是跟气体能够就是对仗的话，是不是能够对得更工整一些啊？
1: 哎，我有一个啊，
0: 哎，你有什么？
1: 也抛个砖啊。嗯，木鱼，不是鱼。
0: 哎，这个挺好的啊，木鱼，
1: 是不是对上了？
0: 对，木鱼不是鱼啊，因为这个木鱼我们都知道是打击的乐器哈，啊。然后那个鱼的话呢，是咱们平时在水里边游的鱼啊。哎，这好像也对上了啊。
1: 来来来，大家可以继续对啊，我们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好的对子。
0: 嗯，
1: 有一位朋友对的好，说瀑布。不是布，
0: 哎，这个还挺好的，对吧？瀑布不是布啊，
1: 对，
0: 瀑布呢是这个水构成的，但是呢，它不是布啊，不能用来裁剪，啊。
1: 虽然叫瀑布，但它不是布，
0: 对你切不断啊。好，然后呢说呢这个，麻花不是花儿，啊，
1: 也对啊，
0: 对，你说麻花不是花儿啊，对，这个麻花你可以拿来吃，但是室外的这些鲜花的话呢，估计是只能够欣赏了啊。嗯，
1: 有一位朋友开玩笑哈，说结合一下你们今天开头说这两个内容啊，我给你连一下，他说薪水不是水，房贷真是贷。哎呀，
0: 好，还有朋友在说老婆饼不是老婆，是老婆饼没有老婆啊。好，刚才呢还有朋友在说908908，我来对一个啊，说就是经常如果去带着小朋友去动物园的话，就会发现啊，这动物园里边有那个动物河马
1: 啊，
0: 河马不是马，
1: 河马不是马，
0: 对，你平时可以骑的那个是高头大马，但是河马它是在水里边的，而且这个河马那一张嘴啊，那个嘴张的真的是够大的啊，你如果要是这个看过这个喂河马的那个场景的话，就会发现，哎呀，就那个河马就是喂它一个整的西瓜，它一口就给压碎了啊，
1: 那熊猫不是猫也是对的哈，
0: 对，
1: 河马不是马，熊猫不是猫，
0: 熊猫不是猫，哦，那熊猫是不是熊呢？
1: 还有一位朋友说素鸡不是鸡，
0: 哦，
1: 素鸡，
0: 我感觉不得了，今天晚上我们好像打开了一个匣子啊，这个匣子一下打开了以后，就感觉今天晚上这个一下子能参与的内容特别多了哈。
1: 还有朋友说蜗牛不是牛，
0: 对，蜗牛，对，蜗牛不是牛，对，那个牛它是特别大的，能这个在田地里干活的啊，但是蜗牛呢就比较小了啊。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那太容易了，热狗不是狗
1: 啊，对，好像也是哈，也可以啊。热狗不是狗，
0: 对，热狗不是
1: 狗，书山不是山，这位朋友说，对对对，
0: 好，天牛不是牛，
1: 遥海不是海，蜀山却是山，包河也有河，哎呦，这朋友你太有才了，
0: 我天，
1: 来来，掌声送给你啊，
0: 好，海豹不是豹啊，刚才那个就是遥海不是海，蜀山却有山啊，包河也有河，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啊，
1: 这个真是啊，
0: 好，还有说地球不是球，哎，地球它不也是一个球的形状吗？对吧？那严格上来说的话，应该地球也是球啊。好，然后还有再说高铁不是铁，对，高铁是这个交通工具啊，好，这个铁是金属啊。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还能够想得出哪些这个可以对得上的呢啊，上联其实很简单啊，薪水不是水啊。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九零八来去互动一下啊。
1: 好，大家可以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哈，不仅仅是吃的用的喝的玩的景点都可以啊，都可以对，只要能对得上就可以。
0: 对，那另外呢，今天晚上啊，看到就是今天一整天的这个天色其实都比较阴沉啊，我们看到了晚间的这个晚高峰出行下班途中的时候，合肥市的西二环，刚才你听我说呢，今天还是蛮堵的。那其实今天西二环堵啊，现在是南北双向都很堵，那由北往南方向，从翡翠路上化桥的位置对尾呢，是已经排过了黄山路。那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这是在长江西路下川桥底下的是有一个堵点的，对尾现在已经排到了黄山路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西二环，目前南北双向都流量很大。
1: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你看快过节了嘛，节前的晚高峰早高峰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流量会特别大，然后属于那种加量又加价的那种，所以你看今天晚上这个点儿哈，再加上有点阴雨霏霏的，所以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希望小伙伴们开车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另外一点就是您发现及时的路况事故也好，或者是抛锚也好，记得通过908的微信告诉我们，畅通的路线大家也别只管自己用哈，也记得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
0: 没错，而且我们看到呢，其实现在啊，这流量特别大的有些路段都是在回家途中啊。
1: 对，
0: 分别呢，合肥市的长江西路，这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从西二环的位置对位，现在已经是排到了蜀山道口了啊。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也是进城方向，从河柴的位置对位呢，已经是排到了明珠广场。那还有呢，就是宿松路快速路，那宿松路快速路，这是由南向北，也是进城方向，从繁华大道下川桥的位置 位置，我们看到队尾也已经排到了锦绣大道。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此刻呢都是在进城方向的，我估计啊这保不齐都会遇到堵车的情况，也请您啊这个放缓一点心态啊，咱们耐心的在堵区当中啊慢慢的往前挪，跟前车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
1: 刚刚有一位朋友对的，那个蜗牛不是牛，这里又有一位朋友说哈，蜗牛不是牛，壁虎不是虎。
0: 你说的这两个都是也比较小的动物哈。然后还有朋友在说908，现在经常有事儿呢会问豆包啊，他说豆包不是包
1: 啊，豆包不是包。对
0: 包是用来装东西的啊，那豆包的话可能这装的更多的是知识啊，希望大家能够在中间呢找到你所需要的知识啊。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土豆不是豆。
0: 土豆不是豆。突然觉得就是如果要对的话，就今天晚上整个两个小时咱们都能够慢慢的用来去做这个对对子啊。
1: 好，大家继续对啊，看有没有更有意思的更好玩的一些对子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听见你说的板块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说的内容，先把这个话题告诉大家哈，你可以琢磨琢磨再想啊，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再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一个小测试，看看您呢是主动型的还是被动型的。主动型的是什么呢？主动型的人是想见谁就约，想换工作就投简历，想学什么就去报班，对喜欢的人不会等对方先开口，就我想干什么我会立刻就去做，
0: 对，就会主动去开口。
1: 对，这是主动型的人。
0: 对，然后如果是被动型的话呢，就是想见谁但是呢怕去打扰别人啊。那比如说呢想换工作，但是这个时候呢心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犹豫，会等着这个猎头来挖自己啊。那想学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会瞻前顾后啊，
1: 对，
0: 他怕自己呢比如说万一报了班或者什么的可能自己坚持不了。那对于喜欢的人，我估计他会选择放在心里边啊，可能会在有些时候
1: 主动表白，
0: 对，可能会多看对方几眼啊，但是呢，不会去主动的表白说。那如果说呢，他有这份心的话，他应该会知道，他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啊，
1: 揣测，
0: 对，他会跟自己呢去安慰自己。
1: 哎呦，我发现被动型的人特别内耗啊，你说是不是？
0: 对，908各位听友，就是可能会说说看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您是一个主动的还是一个被动的人呢？
1: 您是主动型的人还是被动型的人哈？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可以发信息来跟我们聊聊您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点其实真的是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其实而且人他有的时候不是说他完全就用主动和被动这两个词儿就能把它分开了。有些人在有些事情上比较主动，但有些事情上他是比较被动的。
0: 对，
1: 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复合体哈。
0: 对，
1: 但是总体来讲他可能会呈现出主动的状态或者被动的状态。来，小伙伴们说说看，你是主动型的人还是被动型的人？
0: 对，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这里面他也分了几个类型和区域，对吧？有工作，有学习，也有情感。
1: 对，
0: 所以可能有些人他会在学习上特别的主动啊，然后也有可能他在感情方面呢会显得就相对的被动一些啊。
1: 对，
0: 可能这不一定，他这个就是一概而论。908的各位听友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也可以分别的去说一说。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九月换新家，锦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香皂，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8: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9: 我们来了， 让我们相聚洛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

0: 线0551-6345-8885。
1: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洛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洛港，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洛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天气，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我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呢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是29到31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6到28度。这四季流转，很快呢就是中秋节了。那每次啊，快到中秋的时候，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那燕窝啊，自古以来呢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那燕之屋的燕窝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中秋送礼佳品。那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是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意在中秋呢给咱们908的粉丝专属福利。那原先的买赠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再加满额叠加礼，那原先的赠送啊全部照给。那实付只要是满1200的，赠送燕窝的面膜一盒；实付呢满2200的，赠送燕窝的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的，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你也可以在购买的时候详细的咨询我们的客服，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那么这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燕窝的原料呢是源自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珍稀滋养，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的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而且真的非常方便啊，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可以食用。这款呢299的中秋礼盒啊，配备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拿在手里边呢沉甸甸的，也特别显档次，非常适合公司的中秋集采、员工福利、商务馈赠，那么也适合啊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心意，都会让你格调拉满、锦上添花。那燕之屋的中秋礼盒原价呢是576元，那么现在呢是只要299元，而且呢是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有燕窝面膜、燕窝的沐浴露、燕窝粥等精美好礼等你呢是下单带回家。那么想要的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路量正在陆续的上升当中，那么临行是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关注这会的高架桥道路，合作号的高架桥的桂池路上方啊，现在是两往北的方向啊，通行的速度相当慢的。那么除此以外的南北一号高架桥与启龙川路上方两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的朗西路啊与这会的长江东路段，现在是北往的方向都是有一定的车辆积压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车尾。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目前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青屯桥，包括这会的安一本呢，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相对较慢。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苏州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保持好车距啊，文明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现在这会的西二环受到道路施工的影响，靠近南二环的连接部啊。

0: 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还是稍大的。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或者是环宁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啊，像这会儿的幻影大道路段靠近宿松路桥面上是南往北的方向，方兴大道的始兴路上方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风铃路段西往东的方向，这会儿的流量仍然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2: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沈阳网间的17:38，这里是沈阳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各位傍晚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刚才我们在半点之前的时候呢，特意抛出了今天晚上听见你说的这个话题啊，这也是和主动和被动有关。所以呢，我们在这个5:30之后呢，放的一首歌曲啊，就是来自于伍佰的一首歌曲啊，这个叫《被动》啊。这首歌其实原唱的是苏慧伦，但是是由伍佰作曲的。所以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现场版本，他和徐佳莹所对唱的这首《被动》啊。
1: 所以啊，这现场版啊，真的很考验功力哈。
0: 就经常我们发说，就是现场版本，如果你唱得很好，你可能会比原先的那个就是
1: 演精彩很多，
0: 就对，会比之前的那个 CD 版本，对，会更会有更丰富一些啊。但如果是唱得不好的话，有可能会在现场翻车哈。
1: 是，
0: 对。
1: 好，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说说看，你到底是一个被动型的人还是主动型的人？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是个被动型的人，比方说我听908的节目，你不说让我发信息我都不会发。
0: 对，就是我们跟大家呢一般这个抛出话题了以后，跟大伙去说，哎，我们今天发的是什么一些内容啊，
1: 对对对，
0: 话题啊，对吧，大伙听了以后呢，然后就发这个信息哈，然后呢就是他说就是算被动型，其实可能还要看生活当中其他方面嘛，对吧，比如说在工作方面啊，或者是在这个情感方面，那你是不是也是一个被动型的人呢？
1: 对对对，来，你跟我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因为你的被动你错失了哪些机会，然后这个是不是心仪的女孩被别人追走了啊，然后说说你的惨痛经历，或者是说说你的一些因为被动带来的一些惊喜也可以啊。
0: 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如果说他刚才我们的这位听友他的被动的话，那被动会不会让你也会有一些是意外的收获呢？
1: 对
0: 吧，
1: 对，
0: 说不定啊，908的各位听友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因为其实我想这个主动被动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很多方面来说，可能你不会在就很多方面都会做同样的选择。
1: 是，好，我们和大家来先来听听别人的故事哈，来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啊。我们不念名字了啊，
0: 好，
1: 为了保护大家的隐私。有一位听众啊，我们且叫他小杨啊。他说呢，他跟他老公是大三认识的，是他先追的他老公。他说我就跟他要了微信，第一次约他看电影也是我提的，确认关系也是我开的口。我的朋友都说你看你一个女孩子你太主动了。他但是我觉得喜欢一个人不主动，难道等他来猜吗？现在他说我们已经结婚3年了，老公对他特别好。他说如果当年不主动的话，可能真的就错过了，所以他很庆幸自己主动出击了。
0: 对，主动去争取了啊。
1: 对对对，
0: 主动争取了以后呢，就把握住了爱情，同时呢也把握住了那个对的人。
1: 哎呦，我也觉得好好奇，什么传统观念说女孩子就必须在那等着男孩子来追，就不能追自己主动追自己喜欢的男孩子呢？对吧？
0: 是的啊，包括你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是一定就是建立恋爱关系，可能也会就是比如加个微信啊，然后或者在一起啊，这个平时聊聊天儿，对吧，看看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啊，对吧，然后双方呢再就进一步的去这个确立他们的恋爱关系。
1: 哎，我前不久看了一条视频，那女孩真的特别大胆呐，我挺佩服她的。她就拿了一个戒指，然后穿着婚纱跪在地上向那个男孩子求婚。就这个场景一般都是男孩子求向女孩求婚啊，就那个场景之下就是那个女孩子向男孩子求婚。哎，我当时就觉得，哦，这女孩真的好有勇气啊。
0: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情况下，这应该是在前期已经是有了这个比较好的情感基础了以后，
1: 对
0: 吧？有的时候你如果说呢，这个双方可能这个联系的或者是情感的交流并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如果贸然间这个求婚的话，可能会
1: 很局促，
0: 对，会把对方给架住，对吧？
1: 其实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女孩子哪怕是主动追着男生，然后两个人谈了恋爱，但是在求婚这一步，应该都是男生去做那个下跪的人哈。就传统当中好像都是这样的，
0: 对对，
1: 但是我就讲，所以我讲这个女孩子很大胆，
0: 对，
1: 很主动，就是让我觉得挺佩服的。
0: 对，就前提是他们的这个情感按部就班到了那一步，对吧？其实究竟是谁主动去安排或者是这个策划这个求婚仪式，其实呢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吧，对吧？刚才我们说的是情感嘛，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下面一个再来说说看，就工作方面啊，我们就且叫他这个老张啊。那老张就说呢，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等安排的人啊，比如领导让他安排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做完了以后的话呢没事他就闲着啊。后来呢有同事啊就说了，说呢你总是等着别人来安排你，说你啊永远都是别人的工具，就打了一个双引号的工具啊。那从那以后啊，他就开始主动汇报，主动提方案，主动承担别人不愿干的活啊，别人不干他主动去干。那3年之后他就被提拔为主管了。他说呢并不是我比别人聪明，那只是因为啊我比别人啊先动手了。
1: 哎，你看这是主动给自己赢得来的机会哈。我们 们刚刚说那女孩子主动迎来了自己的爱人，然后呢，就是这一位呢是主动型的人格，帮助她迎来了升职的机会。那有没有被动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一说哈。
0: 就是908的各位听友也可以在我们去分享一下呢，比如说像是在学习生活或者是情感当中呢，选择的一些这种被动的时候呢，会不会也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啊？就可能他会觉得在生活上我就会选择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回避一些，但是往往呢像是这样的回避呢，会让他在处理一些这种人际关系啊，在面对一些这个社交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会感觉有安全感，对吧？
1: 其实在很多我觉得是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可能性格上他有这种内向啊，或者是不太愿意去向别人敞开心怀的这种特质，其实也不强求。但是如果你心里特别在意一样东西，就比方说你特别喜欢一个女孩子，那还是要相对来说要主动一点哈，你不能一直在那等着。另外还有面对自己的工作或者升职加薪的机会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主动一点，主动的去争取，因为主动你可能就真的就赢得新的人生了啊。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在说啊，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会说，那选择被动或者是选择有的时候有些回避的原因，是因为当他看到人比较多的时候他容易焦虑，对吧？我可能他的这个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就跟那个 CPU 一样，别人可以多核运行，但是他就想单核运行，
1: 对
0: 吧？就想就是生活当中就只接触那么几个人，这样呢会让他感觉呢更安心更舒适，其实我想这也是可以的，对吧？
1: 没错啊。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8 参与我们的互动。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了，17:4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8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对，我们说啊，不管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主动的人还是被动的人，但是一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咱们肯定都是想着主动要回家，要陪一陪爸爸妈妈，陪家人过好节。
1: 即便这个时候你被动的话，估计那个电话也会追杀到，说你什么时候回家，你赶紧回家，对吧？然后你们票买了没有，这个时候都会催你赶紧回到家。所以这个时候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啊，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前进的这个路线啊，都会交汇到一块儿。
0: 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回家不能空着手哈。如果你还没想好买什么东西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里边有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里边有很多很多东西，品质靠谱，价格也比较实在。比方说啊，阳澄湖的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还有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还有五粮液金六福，还有浏阳河多款好酒，都是礼盒包装的，很大气。不管您是走亲访友也好，还是送给家人也好，都是非常有面子的。庆店还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领完券之后您再进去下单，买的多省的多，好物不用等，来选礼物就来乐购908商城。
1: 是的，现在呢秋风起，蟹脚痒，那么也是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啊，闪亮登场了。入秋之后的第一美食绝对呢是属于阳澄湖的大闸蟹莫属。这甘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是垂涎欲滴。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为您特别带来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的精品礼券啊，325的公蟹5只，225的母蟹5只，一共的是10只啊。因为团圆节嘛，讲究一个圆满，这10只呢也代表的是诚心实意，十全十美。那一张呢是399，那第二张啊是半价，2张蟹卡，一共呢是20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是508.5元，那合计每张啊只需要254.25元啊，真的非常划算。那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相信啊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好，您如果下单之后呢，首先会收到一张礼卡、礼券卡，它不是直接收到大闸蟹啊，因为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湖之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去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来预约提货。开湖以后呢，会给您冷链送到家，确保食用比较新鲜。今年开湖的时间大概是9月下旬，您如果想开口尝到开湖之后的第一口螃蟹啊，第一口大闸蟹的话，赶紧来领我们几张这个礼券，蟹卡的礼券。
1: 是的，这个有效期呢是3年，就是3个蟹季啊。这每年的阳澄湖开湖之后的第二天到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但需要提醒的是啊，虽然说提蟹的日期呢可以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9月份和10月份的螃蟹品质最好。而且到12月份以后呢，很可能因为售罄啊无法提货了，所以开湖以后一定要尽早提蟹。
0: 是的，时令湖鲜，吃的就是一口鲜呢。您弄到12月份就吃不到那么鲜的了哈，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另外还有提醒一下大家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的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一共有11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大家选择最实惠的1688型的精品礼券，因为这里边有3.5两的公蟹有5只，再加上2.5两的母蟹有5只，一共10只，一张是339，第二张是半价，到手只要508.5，合计每张是254.25元，从888型到9888型，189元到1099元，公蟹母蟹的大小不同，有11款规格，不同的组合总会找到一款适合您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吃的就是那一口新鲜，送的是一份真情，送家人送朋友。乐购908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是千里挑一，无可比及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商城里边来下单购买吧。
1: 这购买方式呢，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2: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 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时间接近晚间的18点了，我们看到其实窗外的这个天色变得越来越暗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归家的路上可以说车灯呢也是越来越亮了。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方向，从五里墩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堵，队尾现在一直排到蜀山道口，整个长江西路的地面道路加上高架桥都是全线排满。那么还有就是之前我们提到合肥市的西二环，那西二环现在呢是由西往东，在繁洼路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队尾现在刚刚是排过黄山路，还有呢进城方向就是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那南北一号高架在望江路这一路段啊，由南向北进城方向队尾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是排到了包河大道高架的桥面上，已经是排过了繁华大道。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沿着包河大道高架由南向北进城方向的，那么在快到繁华大道的时候，那么前方呢就会有拥堵情况出现。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啊，刚才的时间跟大伙说了一个听见你说的话题，就是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学习上，包括呢在情感方面，那你到底是一个主动型的人格还是一个被动型的呢？刚才呢我们有朋友在说908908，他说呢在情感上他是主动的，为什么呢？他特意发来照片作为佐证啊，他说你看这是我主动求婚的现场，发来了一个很大的爱心啊，然后呢这个爱心我们看到这周围啊铺了满满的一大圈的那个蜡烛，然后中间呢还有一圈呢是玫瑰花，然后这个爱心的中间啊也撒满了玫瑰啊，应该看得出来是这个非常精心的做了布置啊。好，这个求婚应该是已经进行了，不知道这个婚礼有没有进行呢啊，这个喜糖有没有吃到。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908908，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动的人啊，他说呢这个被动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就体现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啊就跟这个平时家里边，尤其是像过节的时候啊，跟家人一大桌子在一块吃饭，他总是感觉自己特别的被动啊，然后呢家里边的长辈啊就频频的给他这个夹菜啊，你看这鸡腿吃一个啊，螃蟹来一个，一般呢都是之前的时候啊特别的抗拒，但是呢等到这个菜到碗里边开始吃了以后，哎呀就发现真香，就前面的时候说不要不要，后面的说哎呀真香真香啊。就908的各位听友，就是不是也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啊，尤其是在有一些这个吃饭的时候啊，跟家人跟这个朋友在一块聚餐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在生活里边你可能是一个主动的人，但是在这个饭局上说不定呢你可能是一个就被动的人啊，就可能没有那么的主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说看。
1: 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好，有一位小林，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他以前是一个特别社交被动的人，然后呢谁找他他就回应，谁约他他就去，他从来不主动找别人，也从来不敢拒绝。他说后来呢他就发现那些主动找自己的大多都是有事帮忙的，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居然想不出一个可以打电话的人。后来呢他就开始主动的去筛选，让那些他不舒服的关系主动的断掉，那些真正在乎他的人主动就去维系。他说以前我以为被动是善良，后来我知道被动只是不敢的借口。
0: 他可能会感觉就别人的电话来的时候这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这个可能几句话说完了以后就有事儿得帮忙了啊。那平时在生活上包括呢在筛选朋友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和刚才我们的这位听友一样呢，是一个就之前被动现在主动的人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置装，祝您九。

0: 事就送几台，送家具十九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中秋快到了，去买点礼盒回家跟爸妈过节。
13: 那去沿河路和家福吧，听说调改开业，上新了超多商品，百达会员还能100积分，直接兑换26元现金券。
12: 太好了，我正好想吃他家的超长蛋挞，走，出发。
14: 平凡逐梦，声耀落港，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5: 我们来
10: 啦，让我们相聚落港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港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港，
15: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港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关注908高速现场呢，宣同高速的宁国北入口超宽车道进行混合施工。那在施工期间呢，超宽车辆是无法上道的，施工时间要到9月24号的晚上18点。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5: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日前广德市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应急科普区，将防灾知识与实操体验相结合，把实景安全课堂搬进校园，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实践课。应急科普区介绍地震、洪涝、雷电等灾害避险常识，设置多类实操项目，普及避险知识。广德市城乡综合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无人机、救生抛投器、灭火器等救援装备，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使用方法，讲解无人机在洪涝、森林火情、人员搜救等真实应用案例，普及民用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科普日常落水防范，强调优先利用救生抛投器、竹竿、绳索等工具开展岸上救援，让同学们在动手实操中学习自救互救本领。此次应急科普活动将科技科普与安全教育有机融合，丰富了校园科技文化生活，帮助青少年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切实树立防灾安全意识。
4: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临近双节，部分项目存在赶工期、突击生产现象。合肥市安防办提醒，节前督导检查，重点紧盯建筑施工、工贸企业，严禁未赶节点，简化作业流程，工程管控流于形式，外包劳务队伍管理松散等问题。企业要坚决摒弃节前最后冲一把心态，深基坑、起重、动火、有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必须严格审批，杜绝无方案、无监护冒险施工，隐患未消除不得作业。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7: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晚高峰啊，基本上已经全部展开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其安全了。首先关注这会儿的高架桥道路，长江西路国家桥西往东的方向基本上是全段饱和，这边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花路国家桥的黄山路上方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这会儿南往北啊，从繁华大道一直到 望江路桥面上，现在加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这边建议大家也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从宁路过下桥的凌晨路段，南往北的北往南的方向啊，那么这边加的流量也是相对突出，这边请大家注意了，控制好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包括这会儿的安一本门，尤其是梅山路下穿这个位置啊，现在车流也是相当密集的。北一环的博州路段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西一环的始和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速度缓慢，压力大，那么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控制好车距啊，文明驾驶了。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儿的宿松路啊，与这会儿的花园大道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方兴大道的莲花路上化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方兴大道靠近这会儿的九龙路啊，上化桥面上都有小胖的排队积压。那么长江西路的创新大道，尤其是这会儿的西侧，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车流是相当密集的。我们交警啊已在各个路口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这里是沈阳交通广播呢，眼下呢九月份又是装修的旺季，如果呢是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智装的专属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十九件的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房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呢是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的是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准备的朋友呢，可以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可以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6556-0303。好，都说啊，这衣食住行，说完了这个家里边的住啊，装修，再来说一说这个行，就是这个车险啊。那近期呢，比如说有车辆的年检来了，还要排队呢填表找车位啊，费时费力还花钱。那赶紧拨打平安车险的4008-6个0，或者呢是上好车主的 APP 点年检代办。那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就可以享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 ，APP 呢是同步进展，办完会直接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您全程无忧。那年检如果经常忘怎么办呢？点击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的时间，更是有短信啊及时提醒。那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个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8: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0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Good girl， 窗口中瞄准心脏，只等是你。

0: 早晨，晚间的18:10，这里是我们广播的畅通2026啊。刚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我们看到有听友发来信息说，908科大讯飞目前的门前啊，信号灯好像是左转灯坏掉了，一直不亮，很多车辆呢左转啊都不敢走，结果呢在这呢是有积压的情况。说的是不是在望江西路上啊？这是在望江西路和永和路交口，您说的应该是由西往北方向是吗？我们也希望这位听友呢可以把这更加详细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情况，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九零八来告诉我们。是的，晚间要过了18:00之后呢，我们发现目前整体的这个流量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在路面上看到有什么地方有拥堵情况的，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九零八来告诉我们。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2: 好可爱啊，
1: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3: 不要乱讲。
1: 比如散步，
2: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3: 真好，刚带上
1: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3: 嘘，不要讲话。
1: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2: 没事了吧？
3: 谢谢你。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4: 风，路灯，放空，
5: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6: 别忘了安全带。
4: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漫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刚刚的时间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大伙也在纷纷的发了信息啊，说908，今天晚上的时候，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真的是挺堵的。确实，我们看到就是相比之前的话呢，目前长江西路从五里墩的位置，对位现在其实已经排过了蜀山道口了，已经排到了创新大道。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是走合肥市长江西路，不论是从地面道路还是走高架桥呢，现在整体的流量啊都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合肥市的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其实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在望江路，那现在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大连路这一路段啊，由南向北方向确实流量很大。虽然说晚高峰整体的流量特别大，而且呢可能也会遭遇堵车，但是我相信呢每一位车友啊都会勇敢的去面对它，因为前面呢有着家人在等待着我们回家。今天晚上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听见你说的环节当中啊，跟大伙去思考了关于这个主动还是被动啊，在生活上，在学习上，在情感上，你到底是一个主动的人还是一个被动的人呢？其实刚才我们前面分享了几个小故事啊，你分享了以后发现就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动的人他不是不害怕，他其实心里边也会忐忑，也会犹豫啊，但是呢他是害怕了以后，他克服了害怕，那还是选择啊去做了。那根据心理学方面也表明呢，主动型的人呢是更容易达成目标，因为他们积极独立，能够让这个事情按照自己的意图呢去进行。其实主动的人他不是

0: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2: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5: 时间晚间的18:17，刚才呢在听见你说的环节当中啊，我们跟大伙去说了关于这个主动和被动的事儿。其实关于主动呢，其实有几个观点啊需要去关注的，就是主动的人他更容易去收获关系，而如果是被动的话呢，他更容易被选择。其实你看，你想联系朋友的时候，你可能会替对方着想，他对方是不是在忙啊，对方是不是在开会啊，对不对？你想约人吃饭的时候呢，你可能也担心啊，会不会对方找理由去拒绝自己。而如果呢你想跟自己喜欢的人表白，但是也担心你表白了以后，可能之前啊窗户纸没捅破啊，那会儿你还能够做一个朋友，但是捅破了以后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了了，说不定的关系也会慢慢的变淡啊。但其实呢，温暖的人际关系对于这种幸福感的影响，它是远远超过金钱和事业的。而且啊，这个温暖的关系啊，它从来不是说呢你选择来的，或者说呢是你等待来的，更准确的说，温暖的关系它是主动经营出来的啊，所以它应该是一个过程啊，不是说呢你选择或者是被动的去选择就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啊，它是一个跟着时间一路呢去慢慢达成的这样一个过程。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晚上的观察员的环节啊。那今天晚上的观察员的观察关键词呢是结婚奖励，那下面我们将会有请今晚的观察员乐瑶。乐瑶你好。
6: 今天为您搜索到的关键词是结婚奖励。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适龄婚育，构建和完善全社会的婚育知识体系。一些地方和企业也陆续推出了奖励结婚等举措。比如说，在湖北大冶，金牌公司为52对新人举办了一场仪式感十足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来自全国各地，公司不仅把他们的父母接来共同见证，还承担了婚礼全部费用，奖励每对新人10000元礼包。今年6月发布的《胖东来人幸福结婚奖励公示》则显示，自2025年1月该奖励标准下发以来，全公司共有73人获得结婚奖励，累计发放奖金365万元。2026年以来，获得奖励的员工有54人。发放金额累计270万元。此外，山西吕梁、广州白云区龙归南岭村以及浙江杭州、宁波义乌、安徽芜湖等地也向新婚

0: 夫妇发放结婚奖励或消费券。众所周知，近年来已有不少地方和部分企业针对生育行为出台了奖励举措。现在一些企业和地方对新人结婚也有真金白银的奖励，这其实是婚育支持体系向前延伸的一个积极信号。从根本上来说，这与当前社会的婚育发展形势紧密相关。如据民政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26.4万对。事实上，2022年卫健委等17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提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积极营造婚育友好社会氛围。十五五规划纲要也同样提出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婚育观。在这样的现实形势和政策的倡导下，应该说各类面向婚育行为的激励有望更加多元化和常态化。当然，奖励结婚登记不同主体的出发点可能各有侧重。比如说，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越来越多的地方给予新人现金奖励或发放消费券，除了鼓励婚育，也不无激活甜蜜经济，带动婚纱摄影、蜜月旅拍、交通住宿等上下游消费的考量。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兼顾婚育激励和促消费的需求。而对企业来讲，给予新人结婚奖励或设立员工婚恋服务平台，则未尝不是新的婚育形式下对于企业文化和员工关怀体系建设的一种与时俱进的探索。毕竟，企业帮助员工妥善解决人生大事或减轻相关经济压力，也有助于提升员工对于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长远来看，这是企业和员工的双赢。当然，不管出发点有何差异，发钱的主体是谁，对于婚育行为的奖励都应该为社会所乐见。它有利于塑造尊重婚育和支持家庭的社会氛围，也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婚育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进一步来说，对于企业支持员工婚育的行为，其实也可以有支持政策，比如说可以考虑探索对于企业用于员工婚育福利的投入实施适当的税费减免。事实上，国务院办公厅2024年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也明确提出积极支持用人单位办托、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展。可以说，顺着这一个思路，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有利于撬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婚育支持行动当中来。当然，也有声音会认为，发放一笔结婚奖励，真的能够达到催婚的效果吗？确实，婚育啊是重大且复杂的人生选择，任何单一维度的外部奖励都很难在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婚育观念，更不是提升结婚生育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啊，你看，当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各环节都形成更友好的氛围，凝聚正向激励的合力，就有助于减少年轻人的婚育顾虑和负担，从而助力培育积极的婚育观。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各地和各企业的探索带来的效果。应当说，任何有助于减轻家庭婚育负担的尝试都值得鼓励。越来越多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出手，愿意把资源投向普通人的人生大事，这本身也未尝不是社会更加重视投资于人的一个现实的注脚。
1: 晚风，路灯，放空，
2: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3: 安全带。
1: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4: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时间晚间的18:25，这里是我江东广播的畅通2026。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晚上啊，进城方向流量特别大啊。相对于往日来说呢，今天是一个流量比较大的周二的晚高峰。目前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进城方向在涟水路的位置，目前呢是有堵点的。我们看到现在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阿奎利亚这一路段，由北向南。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轻松。
3: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5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1: 后期享回心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1: 一个套餐2条宽带，自助陪读2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2: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13: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14: 我们来啦，
15: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13: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6: 我们一起加油。
15: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来关注908此刻气象，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天气，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我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那其他地区26到28度。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气温23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56，空气质量良。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这眼下啊，装修旺季又到了。如果呢正在纠结装修的朋友呢，请您注意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的专属出修福利，9月换新家精修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金绳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那除此以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的是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准备的朋友，现在预约到店就可以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够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热线是0551-6556-0303，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是一处刚刚形成的堵点，具体位置呢是在合肥市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在靠近前沙路出口的位置，现在呢是有明显的积压和拥堵啊。目前队尾其实已经和整个西二环连为了一体，那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接近黄山路这个位置。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时段的晚高峰啊，主要集中在高架桥道路上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那么方兴大道的天都路上跨桥面上，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两车之尾占据的是最内侧的一部车道。召回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北一环的财富广场路段东往西的方向，两车之尾召回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但受此影响，现在东边来的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新工部路段，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辅道来行驶了。再来看到这回的高架桥方面，西往东的方向靠近长江西路西二环的位置啊，现在是积压的流量是相当突出的，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肥化路高架桥从这回的黄山路往五里墩方向，包括这回的金寨路高架桥从南二环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方面，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相当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南北一号高架桥的松松路桥面上，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回的老西路与一西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都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东往西的方向，蓝银环的位置啊，现在是金屯桥，包括西往东的方向靠近北山路下川，目前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南二环这会儿的大压力啊，主要集中在浅山路下山的位置，那么目前从西边来的流量基本上可以连上西二环的位置啊，现在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大的，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周边其他的道路来绕道行驶。除此以外，靠近方兴大道目前是九龙路段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西路与浅山路交口、西路与集贤路交口，以及这会儿的宿宗路与休宁路交口啊，这几个路口路段啊相当流量也是相当比较大的，这 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晚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

0: 一路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这还有两天时间啊，就要过中秋了啊。每年到中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念到一句啊，这是中秋节呢要给家人啊这送上这节日的礼物。那双节将至呢，安徽交通广播的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是暖心上线了，里边呢是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这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心方有送礼呢，是倍儿有面子，那更是有限时的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立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那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那中秋国庆选礼品呢就来乐购908商城。
3: 嗯，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哈，到了秋天，然后属于阳澄湖大闸蟹的高光时刻，阳澄湖大闸蟹也是闪亮登场，这也是入秋之后的第一餐美食，绝对是非阳澄湖的大闸蟹莫属。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是垂涎欲滴。今天咱们九零八商城为您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里边有3.5两的公蟹有5只，2.5两的母蟹有5只，一共是10只。我们中国人过节呢讲究个团圆哈，10只呢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一张是多少呢？339。第二张还可以享受半价，2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才508.5元，每一张合计是254.25元，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另外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等的11种规格，总会有一款适合您。
2: 是的，在下单以后啊，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不是大闸蟹啊。大闸蟹的食物呢，需要等到开壶了以后，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那开壶之后呢，是由冷链运输到家，确保食用新鲜。那今年开壶的时间啊，大概就在9月下旬，所以呢，想要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抓紧啊，来几张蟹卡礼券。
3: 好，这个有效期啊是3年的，就有3个蟹季。每年阳澄湖开湖之后的第二天到当年的12月31号可以提货。不过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提蟹日期是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啊，9月、10月，这个蟹是品质最好的季节，并且到了12月份以后，很可能这个蟹就卖完了，就没有办法提货了。所以开湖以后一定要尽早的去提蟹。
2: 是的，乐购908商城的金秋蟹礼啊，这美味驾到啊！商城一共是有11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那么推荐大家选择的是实惠的1688型的精品礼券，3.5的公蟹5只，2.5的母蟹5只，一共呢是10只，一张339，第二张半价，合计到手呢是508.5元，每张呢是只要254.25元。从888型到9888型，也就是从189到1099元。公蟹母蟹大小不一样，一共呢有11种规格，不同的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那送家人送朋友，乐购908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懈可击。那么大家也抓紧时间啊，赶紧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吧。
3: 好，购买方式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从来没有进过我们商城的朋友，您听好了啊，微信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您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4: 下班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为什么包和他到马来西亚内高价由南向北这么为什么这么太苦了太苦了跟不上高架基本上下面太堵了，堵死了。
1: 好，说的是目前的合肥市的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特别堵，队尾呢是排到了大连路这一路段。其实我们看到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啊，其实是在马鞍山路高架桥的靠近望江路这一路段，而且现在呢在南端和北端拥堵的情况其实呢是有所缓解，所以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啊也别着急啊，如果呢您已经是堵在其中了也没法下高架了，也请您呢慢慢的往前挪，然后呢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选择从周边来进行绕行分流。
2: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是不是一个主动型的人还是一个被动型的人，主动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哈，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鼓励，都可以在微信上来给我们分享。有一位朋友说，我感情上主动了一次，结果换来了内向一辈子。这很有故事哈。
1: 对，
2: 可不可以把故事分享一下，我们帮您来隐姓埋名啊，我们匿名来说您的故事。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说了自己主动的一次选择。
1: 他说呢，自己在45岁的时候，因为其实这个时候呢，在单位里边应该算得上是这个事业有成，而且有自己的这种地位啊。
2: 对，
1: 他说呢，主动离开了一个自己非常认可、社会地位很高的单位，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从头再来。说这里呢，你不是经验丰富的，也不是大家所熟悉和信任的，一切都需要重新去争取。不知道未来如何，有点惊慌，但是也有点兴奋。说呢，这是人生的大转折呀。
2: 主动离职，45岁。对哈，主动换工作，哎，真的是挺有勇气的啊。
1: 之前是我还看过有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视频，就讲的是他的这个女儿，然后呢大学考去了杭州，然后他呢就主动从他原先的那个城市然后就辞职了，辞职了以后呢应该之前也应该是一个媒体人，然后到了杭州了以后呢，就是在他这个年纪，因为孩子在上大学嘛，他等于是一边就陪着女儿在那边上大学，然后呢一边呢在杭州呢又重新开始。其实很多的一些同行都非常的佩服他，就觉得这种勇气和这种毅力其实挺值得我们学习的。
2: 对，有一位朋友说哈，说这段话让我觉得非常感动。不要等着好事发生，要试着主动去创造局面，做一个主动的人，主动去爱，主动去闯，主动去生活。
1: 是的。
2: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主动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1: 对，其实我们跟大家这个说啊，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往往啊，我觉得就是在被动的一些人，他们是比较完美型的人格，他们觉得自己如果没有完全做好准备的话，我宁可不开那个头，对吧？但其实呢，我们刚才给的第一个建议啊，就是不需要等到完全准备好，对吧？比如说有的时候啊，你这个朋友圈有些朋友很久没联系了，你点个赞嘛，对吧？然后评论一句啊，然后路过同事的时候啊，哎呀，你夸一下，说今天这个穿的真好看，真精神啊。那其实呢，像这些呢，几乎是零成本的互动，往往就好像是在往这个银行里边存零钱一样啊。积累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主动啊，并没有那么的难啊，动动手指就可以了嘛。对，
2: 还有一个就是把被拒绝重新定义为信息收集，比方说邀约被拒了，不代表你不好，只是对方可能当下没有时间哈。主动对拒绝的解读更倾向于具体情境，而不是自我否定哈。就别人如果拒绝你的话，不要认为是你不好，有可能是别人真的是时间不行或者机会不巧合哈。不要自我否定，
1: 对，不要想太多，
2: 对
1: 吧？那第三点就是要建立主动日记啊，每天呢花上大概1分钟的时间去记录自己一件主动做的事儿，那以及所带来的意外的收获啊。比如说呢，可以主动分享观点的时候呢，对对方会说，哎，原来你也这么想啊，对吧？其实像这样的一些细节啊，就好像是镜子一样，能够让你看见主动如何能够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2: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很多人会把主动和卑微画上等号，有人觉得主动就是你讨好别人低声下气哈，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要清楚的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主动去争取。主动的人不卑微，卑微的是不敢主动但又暗自遗憾的人。
1: 对，你都已经是主动了，掌握了主动权了，对吧？怎么会卑微呢啊。那最后呢，我们总结一下，其实主动跟不主动之间差的是什么呢？你说差的是能力，差的是运气吗？其实都不是啊。差的是你把自己啊，到底是放在一个等待者的位置，还是一个创造者的位置。
2: 对，所以我们说主动不是一种天赋，它是一种选择。你今天可以主动发一条消息给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也可以主动跟一个领导提一个想法，可以主动去约自己喜欢的人吃顿饭，还可以主动报名学一直想学但是不敢开始的课程。人生不是等出来的，是主动出来的。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
9: 燕之屋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百大电器中秋国庆双节聚会，预存至高抵500元，套餐满额享半价购，多重补贴，至高立减13000元。即日起至10月7日，国宴来袭，换新买家电就到百大电器。
11: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西安环路由北到南，今天是咋回事？基本上堵死在这儿，一动不动的。
1: 好，说的是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说你都已经是下班途中了，怎么还这么堵呢？对吧？堵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呢，在前方，也就是西二环转上南二环之后，南二环由西往东前山路的这个出口的位置呢，应该是有事故发生啊，结果导致目前天湖的下川桥里边由西往东已经排满了，而目前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也已经是排过了黄山路，所以刚才我们这位听友他应该就是堵在黄山路这一路段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堵点就是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南向北，那现在呢就是时间啊随着不断的推移，现在呢是从繁华路的位置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翡翠路盛华桥，甚至我们看到其实已经延续到了集贤路，而且我们看到沿着集贤路啊由南向北方向其实已经排到了喜友路，所以后方购车呢如果是沿着这个集贤路啊由南向北方向行驶的，快到喜友路的时候前方呢就会遇到堵点了，那这个堵点其实排的还真的是挺长的啊。
2: 没错，你看微信上也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集贤路由南向北方向在那个合肥市南二环那个匝道口，有很多车呢都在匝道口摄像头底下直接的实线变道硬往里边插队，他说这个地方他之前也反映过只有2条车道，现在有很多车，然后呢就是硬插出了第3条车道，然后说提醒一下朋友们，这个地方哈，这不能够直接的去变道的啊，实线变道是违法行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路面上安全驾驶。
1: 嗯，没错，因为你一旦这个把这个道尤其是2条车道变成3条到了以后啊，最后影响的是什么呢？是大家谁也走不了啊。好，再来看到今天的天天热搜。那近日啊，一对结婚的新人，因为分别啊名叫做尔康和紫薇，
2: 真的假的？
1: 对，真的呀。他这个这正儿八经，人家这个结婚的这个门口有那个水牌嘛，对吧？他正好呢是和这个《还珠格格》里边的人物重名了，结果呢是意外走红了。
2: 哎，你说会不会他们爸爸妈妈就是因为看《还珠格格》太喜欢了，然后给孩子起这俩名啊？
1: 那真的还是天作之合，对吧？就当时起名的时候，可能也没想到对方会找到尔康或者是紫薇吧，
2: 对
1: 吧？因为毕竟那个是电视剧里边的情节嘛，对吧？那么在最近呢，新娘杨紫薇就跟记者介绍了，她跟丈夫啊纪尔康啊，一位姓杨，一位姓纪，那确实呢是因为名字结缘，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那么也非常的感慨，说这两个人他们真的缘分是妙不可言啊，而且呢现场呢也有写有他们两个人名字的横幅被发到网上了，说呢尔康终于呢还是娶到了紫薇，说这是多么大的缘分啊。这也是这个很，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人啊，对于这个横幅的真实性呢，提出了质疑。
2: 好，有人就说，哎，这是真的吗？的确是真的哈。有记者去核实了一下，说他们真的就叫这个名字。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新娘杨紫薇是江苏淮安人，丈夫是安徽泗县人，就纪尔康。他们两个是9月16号在安徽结婚的啊。然后没想到两人拍摄现场视频传到网上之后，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1: 对，其实你看，在生活里边呢，有很多这种啊，这个无巧不成书的事。

0: 事儿啊，一直都在。你比如说这个姓名方面，就是有人之前的时候名字他就姓王啊，取了一个四个字的名字叫王者荣耀啊。然后呢，有人叫这个孙悟空，真的叫孙悟空啊，齐天大圣啊。只不过呢，可能这个巧合啊，碰上了这个《还珠格格》这种国民级的 IP 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全民玩梗的这个狂欢。其实我们看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呢，可能并不是因为这个名字本身有多么的稀奇，那只是因为它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边突然间撞见了一点连剧本都不敢这么写的浪漫。
1: 哎，你别说哈，杨紫薇就说了，她说她父母确实爱看电视剧《还珠格格》，所以给她取名就叫紫薇。
0: 哎呀，
1: 她的丈夫呢，是因为家族的堂兄弟起的名字都是季某某康的这样一个格式，就季某康，所以呢，她得名叫尔康。然后两个人呢，通过妹夫认识的，介绍认识的，又因为姓名巧合产生了兴趣，两个人后来就相恋了，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
0: 对，就我估计，可能就是妹夫在给他们就是撮合的时候，也觉得
1: 名字特别般配，
0: 哎、
1: 是吧？
0: 你们一个不是叫尔康吗？对吧？一个不是叫紫薇吗？对吧？说呢，与其在电视剧里边，哎呀，你们这个时候就是在里边哭啊闹啊，对吧？干脆在现实当中啊，就好好的过日子，
1: 撮合一下尔康和紫薇的意难平哈，然后让他们俩终于成了一家人。
0: 对，有人说啊，你看，毕竟当年呢，我们在电视机前流的那些眼泪，今天呢，终于是有人替我们笑着还回来了啊。
1: 对，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祝这个季尔康和杨紫薇啊新婚快乐。
1: 好，还是那一句话啊，叫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啊！这是电视剧里那首歌，这次变成真的了。
0: 好，再来看下一条啊，这最近呢，吸烟取消学费减免仪式冲上了热搜，这也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那原因是因为近日呢，四川大学发布了关于开展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了就是有吸烟、酗酒、沉迷网络或者其他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会取消这个学费减免的资格。那其实呢，这件事吵到最后啊，它吵的不是吸烟的本身，而是公共资源该怎么样去分，那帮扶到底该不该有边界呢？
1: 说这个学费减免的本质它是什么啊？它是雪中送炭，它不是锦上添花，是给那些经济家庭经济特别困难靠自己扛不下去的孩子的救命钱。它本身定位呢就带着节俭的要求，当有限的资源面对无限需求，学校必须要做出取舍。同样困难的程度，一个把钱花在吃饭和学习上，另外一个却把钱花在买烟上，学校优先帮扶前者，这个逻辑其实是说得通的。
0: 对，这帮扶的这个资金不能拿来买烟啊，
1: 是，
0: 对吧？而且呢，这件事儿真正的难点呢，不在于该不该设这条规定，而在于究竟该怎么样去执行它。
1: 是的，
0: 其实南昌大学啊的做法呢，很值得借鉴。他们就是通过食堂的消费账单大数据来比对啊，精准的发现个别学生他们的消费常年处于低位，于是啊就不声不响的就把这个补助打进饭卡里边了，不需要申请啊，也没有公示，更没有感恩的仪式，给贫困生呢是留足了体面。
1: 是，我们要为这样的学校点赞啊，特别人性化。我们说制度是刚性的，但是执行可以是柔软的。区分偶尔抽烟和长期成瘾，区分3元的烟和30元的烟，区分戒烟消愁和拿助学金买烟，这些需要评议认定的时候的耐心和判断，而不是简单化标签化的一票否决。我们说助学的终点不是把不合格的贫困生筛出去，而是要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扶起来，让每一份善意既精准又体面，这才是这件事情应该被讨论的方向。好，我们看看时间，18:53，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将是我们的搭档红杰为您接力主持后锋时段，不要走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9: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4: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0: 我们一起加油。
9: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立方米。在今天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获得金牌。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成功卫冕。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明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将于明天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金村举办。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旨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庆祝丰收、振兴乡村，营造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最后来看国际新闻，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昨天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接下来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4: 是的。

0: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啊还是较为平稳有序了。那么首先关注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西二环下三桥面靠近长江西路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两车周围占据的是中间一股车道，那么请南边来的车友啊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的金家路高架桥的望江路上桥匝道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也是两车追尾。那么目前占据的是对列侧的一个车道，这会儿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多加留意。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运软大道上方，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合作化路高架桥的黄山路段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南北一号高架桥啊，南二环的连接部南往北的方向，目前还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这边请大家注意保持好车距，谨慎驾驶。那么环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这会儿的积压节点，仍然是在金屯桥的西侧，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那么再来看到南二环刚刚在浅山路下穿的位置啊，现在是西往东方向车处于交通事故啊，受此影响，现在尾部依然徘徊在西二环的连接部。目前西二环的尾部在黄山路这个位置啊，现在请后方来的车辆啊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方兴大道的苏松路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现在刚刚撤除交通事故啊，现在西边的车尾啊仍然在徘徊青南路下穿，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那么城区的北边，北二环的嘉善路段西往东的方向，北二环与东二环的连接部桥面上东往西的方向啊，那么目前积压的流量还是稍大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在主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罗奥玉为您梳理。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怀远东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蚌埠西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西出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利宁高速的郎溪东入口往溧阳方向封闭，广德宣城宁国往溧阳方向的郎溪东出口封闭，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都在
2: 浪费，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就只好干干下
0: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
1: 哇，好美哦，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好，晚间的19:10，您正在所听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的后逢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周二的晚间，您在路面上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接下来的时间，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刚刚在正点新闻当中啊，我们也说了，明天啊，这天气啊，这马上就是农历的秋分了，这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啊，预计未来三天我省是多阴雨天气，人体的感觉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但是湿度较大啊，也是请注意通风除湿。其实每到入秋的时候啊，就是有很多儿童可能会有一些呼吸道感染，那么专家也是建议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均衡合理的膳食，提升孩子的自身的抵抗力。第二呢，是坚持户外活动，每周运动3到4次，每次不小于半小时。第三点呢，是保持充足规律的睡眠。第四点是保持居室良好通风，减少交叉感染。
5: 路上调频已就位，晚高峰专属 BGM， 从此刻开始

0: 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2: 畅通2026，幸福就在下个路口。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热搜新闻哈。首先来关注今天在微博上很多朋友都在转发的天安门广场的大花篮主体亮相了啊，16苹果柿子组团迎国庆。今天呢，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大花篮主体亮相，花篮里有月季、牡丹、向日葵、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那么栏体两侧呢，是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随着花篮主体的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也是紧锣密鼓的布置，预计呢是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呢，北京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主体的这个主题花篮花坛啊，也正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这双节的氛围是越来越浓厚了啊。这一边期待着节日的到来，另外一边呢，这几天我们也是在关注亚运会。这亚运会啊，这几天中国运动员已经贡献了很多很多的名场面，今天精彩继续。这不仅精彩，而且还响亮，不仅响亮，而且这个响声还是接二连三。在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由盛李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打破世界纪录。盛李豪呢是实现了3冠王。在今天稍早的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当中，他携手王子飞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那么算上这一次这枚第一次拿到的亚运会团体金牌，那么盛李豪由此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亚锦赛、全运会全部顶级赛事的冠军，达成了中国射击史上罕见的全满。

李豪一点一环。那么进入淘汰赛阶段呢，胜利豪状态平稳，只有一枪低于10.5环，而帕蒂尔和迪龙分别出现了9.7环和9.8环的低环数，胜利豪最终以1.8环的优势夺冠。254.2环的决赛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距离世界纪录也只有0.8环。短短一天的时间，他两次拿到金牌，三次打破纪录。他说自己专注于每一发子弹，不去想破纪录啊，结果是水到渠成。可能这对于他来说啊，拿冠军和破纪录似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赛后呢，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是显得比较淡定啊。他说比赛就是按照平时训练的工作来，当被问及决赛这个落后的时候在想什么，他也只是简单的表示，没想什么，就看准心。这个优秀的选手和顶级的选手啊，很多时候呢在技战术上啊可能差距并不那么大，但是那个心理素质啊，以及在这个结束了上一个，就比如说上一环之后，上一次射击之后，上一球之后，那么如何快速的切入到下一个的这个状态，这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最近几天红姐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是频繁的刷到咱们中国乒乓球的名宿邓亚萍接受采访，她也是说到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如何切换到这个，如何及时的调整心态，调整状态的那样的一个重要性。好，说到调整状态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正在调整状态而且调整的不错的中国女篮。在昨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篮小组赛 A 组第二场比赛当中，中国女篮以110-41大胜印度尼西亚队，取得2连胜。此前首战中国队是以111-46战胜泰国队，两场小组赛合计净胜134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8强。哎呀，这女篮还是真是不错啊，这之前男篮确实是让咱们很多很多的球员啊，这很多很多的球迷在这几天是真的是心里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啊，有一些难过的啊，也期待男篮能够早日的找到状态吧。好，我们说回女篮哈，本场比赛身高2米23的张子宇迎来了亚运首秀，在13分钟出场时间里是13投10中，高效的砍下了22分、5个篮板、2个助攻。在亚运会上2米23的运动员在女篮赛场上出现啊，这绝对绝绝对对的是一个盛景啊，他只出现了一次失误。而另外一名运动员刘雨桐同样表现亮眼，贡献20分、10个篮板、2个盖帽。比赛一开局呢，中国队一度仅领先6分，但第二节轰出了22-0的进攻高潮，单节限制对手仅得5分，就此奠定胜局。赛后主教练龚指导龚鲁明指导对于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表现保持冷静，他表示预赛打得好不叫好，淘汰赛、半决赛、争取在决赛中打好，这是我们的目标。龚鲁明也强调预赛顺利不代表后面同样顺利，说真正的考验还在交叉淘汰赛，包括半决赛乃至决赛，希望队员把预赛作为准备淘汰赛的过程。而谈及年轻的19岁的小将张子宇的发挥，龚鲁明也肯定了他的进步，同时指出希望他认真总结世界杯比赛当中遇到的困难，提升适应世界大赛强度的对抗能力，更快地成熟起来。那么根据赛程呢，本届亚运会女篮1/4决赛将在24号进行，也就是今天是22号哈，在后天进行，后天是进行1/4决赛，而半决赛和决赛分别是25号、26号展开。其实这也是适逢咱们这个中秋假期哈，如果说咱们中国女篮能一路挺进的话，我们也可以在电视机前为女篮的这个姑娘们来加油助威了。那么淘汰赛呢是采用的是单场淘汰制啊，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不管面对手是谁，不管在什么样的比赛阶段，都是一刻都不能放松的。

好，这个歌也特别的应景啊，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啊。说到干杯，就是很多支持中国女排的朋友们哈、啊、这个可能此刻在电视机前哈、啊、这已经是要和这一起看比赛的朋友来干杯了啊。来关注中国女排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决赛的较量哈、啊、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呢，我们是对阵泰国女排，中国女排以23-25、25-21、25-11、26-28、15-6，也就是说是鏖战五盘大比分3-2拿下比赛晋级决赛。这个其实比分啊相对来说这前面几盘咬的是非常的紧啊，就是但是决赛啊是在今天晚间进行的，18:10进行。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是获得了2-0这大比分的领先了。如果说这再顺利的话啊，这咱们能够顺利的这个拿下这个冠军的话啊，那么球队将实现亚运会第10冠和3连冠的壮举。好，加油加油啊，我们也是期待这个最终能够顺利的拿下冠军。好，再把目光转向篮球方面，在昨天 NBA 37岁的法国老将巴图姆更新社交媒体动态，宣布退役，结束自己长达21年的职业生涯。巴图姆在视频开头中写道说，21年了，我是时候回家了。画面当中，巴图姆的孩子问道说，爸爸，你真的从篮球界当中退役了吗？巴图姆答道，对，就是这样，爸爸打球的岁月已经结束了。其实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很多老球

0: 密度一阵恍惚啊。巴图姆的球员生涯始于2006年，当时为勒芒队效力，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确实不太认识他啊。2011年还曾经短暂的为南希队打球。2008年的时候呢，他在 NBA 选秀大会被火箭用25号签签走，之后交易去了开拓者。在 NBA 呢，巴图姆效力过这开拓者、黄蜂、快船和76人，征战18年，一共出战了1205场常规赛，场均上场28.2分钟，可以攻下9.6分、4.7个篮板、3.0个助攻、0.9个抢断和0.6个盖帽。季后赛当中呢，出场76次，场均上阵28.3分钟，可以得到8.6分、4.7个篮板、2.2个助攻、0.8个抢断和0.6个盖帽。国家队层面呢，曾于2009年首次代表法国成年国家队出场，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是宣布退出国家队，结束了15年的国家队生涯，共帮助队伍是获得7枚奖牌。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9: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我们
10: 来了，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9: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11: 我们一起加油。
1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智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呢是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7到19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56，空气质量良。

0: 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各位听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达伦。我们的直播呢，会采用的是大小屏联动直播的方式来进行。各位观众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另外，在广播端，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省霍邱已探明铁矿石储量达到23亿吨左右，原井储量41.6亿吨以上，位居全国第五，华东第一。全县共有分别矿山17座，其中地下铁矿15座，露天采石矿2座。17座矿山就是17处需要时刻紧盯的风险点位，一头是地下矿山的安全生产，而另一头呢是地上群众的平安生活。这里既是矿山安全监管的前沿阵地，也是应急科普下基层的关键站点。近年来，我省霍邱持续推进非煤矿山治本攻坚，全县矿山企业在治本攻坚方面累计投入1.51亿元，增配机械化装备，持续减压高危岗位的一线人员，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也稳步推进，已建成多个国家级、省级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可以说，矿山正在从规模开采向安全、高效、绿色、智能迭代升级。那么，今天我们跟随安徽广播电视台“晚安有约”系列活动，走进矿企，看科普宣讲如何拧紧思想上的安全阀，再深入生产一线，看数字科技如何治牢本质安全防线。那么，首先带大家走进的是“晚安有约”，走进马钢矿业张庄矿的活动现场。
2: 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晚安有约系列活动走进马钢矿业张庄矿的科普活动现场。这项活动把专家和文艺工作者以及应急科普讲解员组成应急科普轻骑兵，把应急安全知识直接送到矿山生产一线。那么现场有哪些内容，又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节目推出的线下活动，走进矿山。
4: 大家下午好，
5: 科技矿产资源丰富，矿产产业在新的经济中极为重要，也是全市分别矿产安全监管重点。
4: 金秋时节，我们相聚霍邱，
5: 坚持生命至上，
4: 生命至上。晚安有约走进张庄矿业公司的活动正式启动，谢谢大家。
6: 矿山井下属于高危特殊作业环境，接下来主要是结合最新的安全形势和咱们矿山真实的事故案例，真正把安全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0: 准备是什么？好，这位啊，
1: 不行，
0: 大作业，一个人单独去行不行？记得老工人可以单独作业 ，C 只要带上对讲机，一个人也可以。好像这位朋友，
2: 你哪个人？
0: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如果说非亲缘性，可能就是出现意外导致心脏骤停的结果，也必须然后符合救人的条件下报
4: 高深的呼救。先生怎么了？先生怎么了？这个呼救不就2秒钟到3秒钟啊？看他有脉搏在。

为中国的安全负责。所以我们在航行风暴的时候，一定要谨记行车不行人，行人不行车。

0: 实招，风险隐患要记着，
1: 防火防爆一定要。
2: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场活动，玩有约系列活动呢，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玩有约品牌节目推出的线下活动，由安徽省应急管理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活动的宗旨就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而我们这次活动呢，设在霍邱，正是因为这里是安徽的铁矿资源大县，矿山安全监管责任重，任务重，责任大。在中秋和国庆双节前夕呢，我们把矿山安全知识送到矿山企业当中来。接下来呢，我们还想采访几位现场的领导。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霍邱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矿山分局局长陈中秋。陈局你好。
3: 你好。
2: 给大家自己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2: 今天呢，想要采访一下陈局，因为我们霍邱是一个铁矿大县，我们在对于我们飞云矿山的管理，在我们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包括像我们铁矿的基层应急能力建设方面，我们有哪些亮点？
3: 下面我简要介绍一下我县分煤矿山监管情况。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定期召开矿区例会，研究解决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我县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契机，坚持源头治理、超前治理、精准治理，推动安全生产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一是狠抓重大风险源头治理，以矿山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为抓手，有序推进重点目标任务攻坚。截止目前，已完成开发矿业两座地下矿山重组整合和两座尾矿库闭库消耗，持续推动锂银子、班台子两座地下矿山重组整合和尾矿库闭库消耗，全面淘汰浅孔硫矿，紧盯外包施工队伍管理，取消外包队伍八家，仅下劳务派遣927人，有效破解外包管理两张皮的问题。二是强化重大灾害超前治理，聚焦非煤矿山重大灾害治理整治，加大资金投入，督促13座生产建设地下矿山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2025年，县政府投入115万元开展连片矿区隐蔽致灾因素普查。2026年，再投入340余万元开展水文、地质构造、水文及通道等隐患。三是重大隐患事故精准治理，建立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一库三机制，加强帮扶指导，强化隐患整治。2024年以来，共排查156条重大事故隐患，企业自查占比70%以上，帮助企业提升自主管理能力，引导企业由他律向自律转变，真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3个方面：一是持续深化3个EP攻坚行动，清单化推进矿山整合重组和尾矿库闭库消耗；二是用好隐蔽治灾普查成果，紧盯采空区、水害、动火作业等风险，落实超前治理、精准治理；三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推进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坚决守牢非煤矿山安全底线。好，谢谢大家。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的是马钢矿业张庄矿安全总监秦敏川。秦总您好。
4: 您好。
2: 给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我们这次企业参加我们这次应急科普活动，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4: 今天晚安有约活动把安全课堂搬到了我们矿工的家门口，从3楼报告厅到材料科技车间，安全课一直上到了作业岗位上。作为张庄矿的安全总监，我受益匪浅，感受很深。首先，这次活动真正把安全生产知识送到了矿山一线，把安全意识刻进了职工的心里。活动内容有专家讲座、黄梅戏表演、有奖竞猜等等，职工们总体的评价。

0: 那是听得懂用得上，过去讲安全常常是台上讲得认真，台上听得走神，今天大家是抢着举手回答，抢着话筒谈体会。下午活动还走进材料科技车间，聚焦身边真实的作业场景，讲作业安全红线。职工说这样的课够得着，学得会，带得走。对企业来说，这不仅是一场科普活动，更是一次全员安全动员。安徽省广播电视台和六安市霍邱县应急局把应急科普轻骑兵送到矿山，让我们感受到各级各方对矿山安全的高度重视。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宗旨，让我们干安全生产工作更有底气，更有遵循。
1: 好，那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啊，请问您，咱们如何把内部安全管理和我们的智慧矿山建设有机结合呢？
0: 我们坚持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的理念，不断向本质化安全迈进。近年来，我们张庄矿先后建成了智能疾控中心、井下人员定位、气体检测、地压检测以及风级远程控制等20余套先进远程控制系统。此外，通风、排水、压风、供电等辅助系统也全面实现了无人值守。对安全管理而言，这意味着两个转变：一是把人从高危岗位上解放了出来，使风险管控更加有效；二是井下检测数据实现了实时推送，使风险识别更加超前。总之，安全生产没有终点，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之中，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头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让每一位职工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1: 好的，感谢秦总。秦总刚才呢，跟我们讲了非常多关于张庄矿的一些创新举措，其中有一点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看到的我们张庄矿的智能疾控中心，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智慧矿山到底是怎么样的。
2: 谢谢，感谢徐峥发回的报道。那晚安有约呢，把专家、把文艺工作者呢是带到矿山的一线，用讲座、戏曲、互动问答的形式啊，把安全知识送到职工的身边。思想上的防线要筑牢，而技术层面的安全屏障同样是不可或缺。那么这次的活动现场所在的张庄矿，曾获评国家第二批绿色工厂示范企业，遴选入库国家绿色矿山。近年来，张庄矿发挥装备大型化、现代化、智能化优势，走出了一条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的智慧矿山发展道路。那么下面呢，让我们跟随镜头到张庄矿业的智慧大脑智能疾控中心去看一看。据说在那儿啊，很多的井下的高危岗位呢，已经实现了地面远程操控，从源头降低了井下的作业风险。
1: 提到安全生产工作，近年来有一个词绕不开，叫做科技赋能安全生产。那么要说到科技赋能，在张庄矿我们就一定要来一下我身后的这间房间，它就是张庄矿的智能疾控中心。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的，今天在这里呢，我们是邀请到的周女士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张庄矿的智能疾控中心。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鞍矿业张庄矿负责智慧制造的技术人员，我叫刘艳荣。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参观一下咱们张庄矿的智能疾控中心。那张庄矿的智能疾控中心呢，是2020年建成投用的，这些年呢，也是随着矿山的智能化建设不断的去迭代升级。那我们的核心目标呢，就是建设这个安全、高效、智能、绿色这样。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把安全关口前移，好让我们的作业人员呢远离高危的作业面。
1: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智能疾控中心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用眼帘的最显眼的就是我们前面这张大屏。
3: 是的，
1: 大屏上面我看了是分了6个板块。
3: 是，
1: 就是我们是一共有6套系统吧。
3: 对，这块呢是我们的调度中台。调度中台呢，其实也是我们矿山的一个智慧大脑，主要是负责整个矿山生产一个生产信息的一个接收、汇总、组织协调这样一个功能。那我们从左到右依次来看一下吧。
1: 好的。
3: 这个呢是我们的风机远程控制系统。那我们在地表呢就。

0: 可以对井下的风机呢实现远程操作，一键启停，包括风机的正转反转啊，对风量啊风速都有一个监测。
1: 也就是说当我们下到井下去的时候，我们的井下其实是有通风系统的。
0: 是的。哦，这个系统呢是我们的监测监控系统，主要是对于氧气有毒有害气体包括温度这样的一些环境参数进行一个监测。那一旦它超过一个限度的时候呢，就会报警，然后保障我们这个井下作业人员安全，防范这个中毒啊窒息这样的风险。
1: 所以我看到在上面其实还是列出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传感器，比如说像是我们的一氧化碳的传感器，还有像在这里还有二氧化碳相关的一些检测，风压的传感器等等等等的。就这些的话，就通过这些参数我们就能知道井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是否对人体有害，就是做出及时的调整。
0: 是的是的。然后这块呢是我们的精准人员定位系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井下哪些人在井下，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以便我们这个去掌控他们的一个动态，保障每个人的安全。
1: 因为我们等一下晚一点呢，我们也会到井下去做一个探访，比如说到井下的时候，其实到时候我的那个位置就已经在这个屏幕上就可以实时的发现了。
0: 是的。
1: 嗯，那么接下来这个系统是我们的
0: 这块呢是我们的通讯联络系统以及调度中台。
1: 调度中台，
0: 对，
1: 就是到我们井下的时候，就其实相当于是在每个作业面，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就是通过一些方式进行
0: 联系上，对的。
1: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应该是监控了吧？
0: 对，然后这边呢是我们井下包括这个地表产线一个重点区域的一个视频监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上面有一个安全管控一体智能辅助平台，这个平台呢比较有意思了
1: 就是，我看到上面有一些框，
0: 是的，
1: 就是蓝色的一些框线。
0: 那这个呢主要是通过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呢，我们可以对于一些设备包括人员的异常状态进行一个监控，比如说发生这个皮带跑偏啊漏斗堵料这种情况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报警，也是便于我们安全管理。
1: 也就是说我们后台有一个 AI 智能去识别它图像的一个状况，
0: 是的，
1: 以及包括说像里面有一些护栏的位置，如果说有人过去了越过了，它就是会有一些像一些报警会一些反应。
0: 是的是的。
1: 好的。
0: 那我们漳州矿呢是年产品位65%的铁金矿170万吨，然后品位是71.85%的超级铁金矿呢是10万吨。这块呢是我们的智能选矿系统。那我们的智能选矿系统呢漳州矿呢也是2019年率先成为国内首批这个建设成选矿智能化系统的这个矿山啊。然后我们的中控员其实在系统上输入我们所需的生产品位之后呢，系统呢就可以自动调节动态平衡，不需要人为呢再去拿这个像我们以前选矿的时候用的这个力度计啊品位仪啊去监测了。
1: 其实也相当于是把一个首先这个作业本身可能是还是比较复杂的，
0: 对，
1: 通过 AI 的方式让它更简单。
0: 是的。
1: 除此之外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像这种选矿，其实很多矿区它非常的重，其实是一个非常累的一个工作。
0: 是。
1: 通过这种方式也相当于减轻了我们人力的负担。
0: 是的，我们选矿厂呢也是建成了百人选厂，就是说在这个选矿的主流程呢，我们控制在100人以内。然后包括我们看我们现场其实只有2名中控员。在疾控中心呢就可以控制整个生产。
1: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效率。
0: 是的。然后这块呢是我们的充填模块。
1: 这刚才我们在那个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个充填模块。
0: 是的。那我们漳州矿的这个充填呢是叫一键充填。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操作人员呢就是在这个地表点击这个按钮之后呢我们系统可以自动的去对于这个充填料浆配比，就不用再去人工去调节了。然后同时呢上面这一块呢是我们的充填管道智能监测系统，然后也是防止一些异常情况的发生。
1: 就是所有的我们的充填管道的就是各个角落都已经把它给覆盖到了。
0: 是的。然后后排呢是我们的智能物流模块。
1: 物流模块就是运送的。
0: 是的。那我们的金矿产生之后呢就是往外发运，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智能抓斗，这边呢是我们的智能物流，它这个系统呢也是打通了这个这个发运管理啊，然后地磅计量。这样我们原来的航车工呢是需要在这个仓库的航车上面来开，
1: 就像那个有点类似像工地的吊车，一定要在机器的上方。
0: 是的，那样的还比较危险，就存在一个人员。
1: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其实就是在咱们这位员工正在进行操作的。
0: 是的，是的。
1: 啊，同时这是一个现场的一个视频的画面。
0: 是的。
1: 这里就是一个演示图。
0: 对，这边是三维扫描的一个画面。然后我们地表的产线的情况基本都是就是这样。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比较有亮点的一些系统吗？
0: 就是我们的智能采矿模块在我们疾控中心的二楼。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二楼去看一看。来到二楼呢，跟一楼不太一样。一楼的是我们很多一个，其实说起来是监控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二楼我看好多是我们的操控区域。
0: 是的，那二楼呢，主要是我们的智能采矿模块。那主持人，那你现在这个前方的区域呢，是我们的电气车有轨无人驾驶系统。那张中矿电气车有轨无人驾驶系统呢，是由八列电气车组成的。那我们是承担着张中矿年产550万吨矿盐的运输任务。那我们的操作人员呢，在选择好运输路径并且下发指令之后呢，只需要在地表进行一个安全监控，就不需要在井下再进行这个电机车的操作，也是将放矿工司机解放出来。
1: 其实我在这儿啊，我来了之后，我对于大家这个桌面上的这个操纵感，一看就感觉是非常的吸引人。
0: 是的，非常的科技化、现代化。
1: 对，也就是说，我们下面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矿车，其实我看到像这位同志他这个上面的这个监控的这个设备，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这个车前面的一个摄像头。
0: 对，实时的画面。哦，
1: 就然后我们通过这上面，首先它是肯定是有一个智能化的自动的一个驾驶。除此之外，我们手动在上面也可以控制它下面这个车辆。
0: 是的。
1: 哦，就大家可能想不到啊，在我们矿井下几百米的那么一辆车，也许是我们在地面上通过遥控来进行操作的，这个还是非常有科技感的。然后在这边我看到，这应该是我们在井下的各种车辆，对吧？
0: 对。
1: 啊，凿岩台车，然后有轨的无人驾驶的车辆，然后产运机的远程的遥控出矿。
0: 是的。
1: 还有一个自动的放矿系统。
0: 是的，自动放矿系统呢和这个有轨无人驾驶系统呢是配合使用的。
1: 哦，就相当于就是这个放矿之后直接放到那个就是它那个无人驾驶的车辆上。哎，
0: 是的。
1: 啊，就不像我们以前就看的那种可能那种矿井下的那种电影，是那种像就一个斗一样的那种矿车，已经不是那种车了。其实我们再往这边来看啊，我们的镜头摇过去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边呢有一个更加科幻的一个更有科技感的这么一个操控台。这个我看好像很多什么车辆啊或者一些什么飞机的一个就是模拟器的感觉。
0: 是的，这个呢是我们的电动产运机，遥控电动产运机。这个产运机呢是可以这个在运输卸矿包括返程过程中自动驾驶的。那有一点呢可以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咱们的一名操作人员在井上，我们可以同时操控井下两台电动产运机。
1: 就一个人操作两台车。
0: 是的，支持一人多机操作。哦，
1: 其实我看到啊，像在我们这个操纵台上面啊，其实上面写的几个标签，像下个任务，然后遥控，有半自动，然后有自动模式，其实也就相当于是我虽然我们一个人操作两台车，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任务的方式让它自动的去运行。
0: 是的，也是保障了井下作业人员的安全。
1: 其实呢，这会儿虽然啊，就是操作人员并不在现场，但是呢，因为他可能这会儿正在进行一个换班，那么稍微早一点的时候过来提前走线的时候呢，就是一位小姑娘是坐在这个地方，当时，有其他的一位领导开了一个玩笑，你知道张庄矿的矿工是怎么样进行工作的吗？坐在这么一个操控台上面，然后就把矿给挖了。这个可能是跟大家想象当中的那种我们在矿井下面工作的场景是完全不同的。然后今天呢，我们在疾控中心呢看到了非常多的科技化的一些，无论是监控探测的设备也好，还是我们的一个操控的设备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下到矿井里面去，我们去看一看实地的这些机械是怎么样来进行工作的。
2: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晚安有约的活动现场改编版的黄梅戏啊，别开生面啊，更词呢是通俗易懂，这也是让安全知识入耳入脑入心。而在看完了智能疾控中心以后，我们更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智慧矿山把现代数字技术融入矿山开采，让机器多跑路，人员少下井，也不断地提升啊本质的安全水平。一座矿山的安全发展离不开监管部门的从严管控，离不开企 业硬件装备的迭代升级，同样的也离不开我们的每一位一线职工根植于心的安全意识。那今天晚上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网友啊在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那很多呢也是发来了评论，那我们来也是把这个评论啊为大家做了一些整理啊，能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比如说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叫做霍秋老乡，就说了作为霍秋人，今天晚上啊必须来报道啊，这是一位霍秋的朋友说，家门口的矿山啊上了咱们的直播，安徽说张庄矿啊这一波呢着实啊是长脸了。还有一位朋友呢叫做科技爱好者说，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啊，不用下井就可以实现采矿，这过去啊可能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就听上去感觉像是科幻片一样啊，结果呢是真事儿啊。他说呢，智能疾控中心一瓶搞定这个操作啊，他真的服了啊，科技的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当中。确实，那如果呢刚才不是我们的这个记者屈超啊从一线发回报道，可能跟您说的时候呢，您可能感觉还不相信啊。那么还有一位应该是我们的一位矿山的从业者，他是叫矿山工人老李就说了，说井下的高危岗位呢，在地面的屏幕前就能够操控啊，机械化换人，自动化捡人，智能化无人。那么这一连串就听起来就感觉啊特别的踏实啊，我们很多的矿工师傅们比起以前啊安全多了。戏迷王阿姨就说了，说呢，哎，没想到啊这个安全教育呢还能够这么的这个别开生面，说你看黄梅戏啊夫妻关灯把这三清三观唱进了戏词里，这看一遍就能够记住啊，可能比起以前这个念文件啊要管用100倍。平安是福就说呢，快板一打，安全帽的规范佩戴，动火作业的审批，你看这全部啊都说的是明明白白，主板生生，这句句都是保命符啊。这一波呢寓教于乐，同样呢也是要给到满分的。安全员小李就说了，说呢，专家的那句话真的是扎心了啊，说呢，这么干过很多次儿都没事，那这句话呢说多少事故啊就是栽在了这句侥幸之上，所以说安全生产真的是不能够靠运气啊，也是给所有的矿工师傅们去提个醒。平凡岁月就说，你看刚才呢也看到这个视频当中有体现啊，心肺复苏还有这个创伤的包扎，手把手的去教，这才是啊希望用不上但是关键时候呢能够救命的真本事，也建议呢像这样的这个实操课能够多多的去安排。那皖北的云就说你看安徽矿山监管的最前线，这也是应急科普下基层的关键站点，把安全课堂搬进矿山的一线，说的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办到了点子上了。好的，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电视端大屏的直播就暂时告一段落，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还会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新媒体平台继续直播。稍后的小屏啊，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走进地下390米深的矿井，带您去近距离探究智慧矿山建设守护安全生产的实践成果。我相信呢有很多的网友呢可能对这段内容啊也是非常的关注，也欢迎在稍后的时间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并且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直播安徽节目。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耶！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

0: 无痛入手，129元任选九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九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4: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5: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4: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惠万家。
9: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

0: 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低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3: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4: 后期享灰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3: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4: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3: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4: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乐购九零八，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6: 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1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2: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13: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2: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13: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4: 中国电信。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
8: 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

0: 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及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元。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啊？
7: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

0: 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推荐。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

0: 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4: 需要我做什么？
5: 演戏。
3: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妇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6: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3: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7: 穆连城为了保命，愿意拿出酒厂来贿赂吴敬中，正好其侄女晚秋心仪余则成，穆连城更希望通过与军统联姻来保住自己的家产。吴敬中似乎也愿意促成此事，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8: 味道怎么样？
9: 不错，要是再配上一桌托斯卡纳的大菜，可就完美了。
8: 这是我广州那家酒厂自己生产的，主要出口东南亚。
9: 不错，你侄女的事儿啊，我已经跟于主任说过了，他好像有一点心动。
8: 是吗？他怎么说？哎呀，
9: 他能说什么呢？还不是忌惮你那个汉奸的名声。
8: 吴大人，我这名声是全靠你了，戴老板不会盯住这些小人物，周福海、任道远都成意识了。

0: 我是不是汉奸，就凭您的汇报了。民国35年，我有艘船沉在海上了，这上面可都是日本人的军火呀，你可以这么说，说我是主动撑船，算抗日嘛？啊？你那个船里装的都是走私的大米，以为我不知道？
1: 您就这么汇报不行吗，这样，吴大人，不管家侄和余主任的亲事结果如何，我的酒厂送您。你七弟不是在广州吗？让他接管，我马上给广州发电报，办理手续。啊，
0: 穆老板，嗯。
1: 这可是你自愿赠送，不是我逼的。
0: 当然了，只要你吴大人愿意帮我穆某人消得汉奸的灾，我重谢还在后头。酒厂是什么？你侄女年轻貌美，又懂礼数，说实在的，不用我帮忙，她只要略施小计。
1: 余主任就不可能不就范。什么
2: 小姐？吴大人指教。
0: 主动进攻啊！
1: 英雄难过美人关呐。他乡下放着一个挂着名的黄脸婆，余主任哪见过这样的女人呢？
0: 你要是成了军统的家属，还愁什么呀？
1: 那是，军统家属。
3: 有面子，不过他老婆马上就要到了。一介农妇，两个放在一块比一比，他余主任又不是傻子。
4: 余自成再一次来到穆连成家中，调查他的家底。
5: 余主任，这金木仓库不光是我们穆家的，还有邻居张太太的股份。
6: 当真，我在这当管家都10多年了，这点家底儿我还不清楚。
7: 李先生，我伯父和吴站长他们要晚点回来，让我们先吃饭。
6: 好，我们先吃。
7: 少喝点。
5: 谢谢。
7: 听说。
5: 太太要来了，以后出门就没那么方便了吧？是，我也愿意跟太太在一块儿，不太喜欢出来瞎混。瞎混？这么狠的话，说给我听的吧。你别多心。不过，吴站长已经转达了你叔伯的意思。
7: 我想也是这么一个结局。我还不如一个乡下女子，结发夫妻，我不想遭天诛地灭。离得那么近，就像是在地球的两极。本就想说的话很多，现在只有苦笑了。 您别觉得我轻贱。不，
5: 我绝对没这么想，真的。既然您
7: 对晚秋没有心意，希望你不要跟吴站长说，就说对我还好，可以吗？
5: 为什么这么说呢？
7: 叔伯一家全靠吴大人庇护了。 要是促成你我。
0: 吴大人也会觉得是为穆家做了点善事，以后送他什么他也好收着。要是您一口回绝，恐怕吴大人就会对我们敬而远之了，那灾祸还不是随时降临吗？晚秋寄人篱下，也想替人消灾。玉主人。

0: 我不能撒谎，我求你了，只要你说一句喜欢我，就能免了这一家子的牢狱之灾。我保证，我不会跟我叔伯说出实情的。挽救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起码我不是汉奸，你相信吗？
1: 我相信，大不了穆家把万贯的家财都散出去，只要能免死罪、免牢狱，都会对你感激不尽的。不然这一家子，至少我肯定会流落街头。

我倾慕家岂是可人谢你了？多事之秋，您能替人分担一点，我就值得以命相抵。

0: 事，会考虑我吗？
1: 国事为大，家事虽安。对不起，我该走了。
0: 我送你。
1: 如果你不是为了挽救这个家，你对我会有好感吗？
0: 我本来想，即使你有家，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你私奔。可你都没有给我机会让我说出来。
2: 这位先生是
0: 于先生，晚安。
1: 晚安。
3: 得知余则成太太到来的消息后，马奎主动要一起去接余太太。
4: 德成，忙着呢。
1: 哦。
4: 嘿，你呢？肯定是你太太的。是不是要来了？啊？
1: 哦。已经上路了。
4: 哦，那什么时候到？我去帮你接。
1: 初八。哎呀，就是今天呢。
4: 今天？去哪儿接呀？
1: 过廊坊，八王村第一个路口。路边上。
4: 哦，我知道，我一交日本特务经常路过那儿。走，我开车带你去。
1: 哎，老板，这可不行啊，您是中校，不行，我自己去。
4: 跟我还客气啊？那戴局长请你吃饭，你也这么客气啊？
1: 不是，马队长，坚决不行。
4: 听我的，别跟我客气啊，楼下等你。

0: 李老弟啊，你别多想，我就是喜欢开车。还有，我想借这个机会，跟老弟谈一件老掉牙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听说李宗峰被日伪特务击毙时是在一家澡堂子里，他好像在等一个接头的人，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那是等我呢。
0: 是吗？那我怎么听说他是在等一个共党分子呢？
1: 我们当时见面就是想最后确定一下刺杀李海峰的行动计划。
0: 哎，你跟姓李的那么长时间，你就没察觉他通共吗？
1: 马队长什么意思啊？我要是察觉了，我还能活到今天？
0: 哼，那倒是。那么说，姓李的死的时候你也在场了？
1: 在，不过离得很远。但我看见朝李宗峰开枪的人。
0: 你还能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1: 不太记得了。你知道吗？刺杀李宗峰的人不是日伪特务，是军统的人。
0: 应该肯定。
1: 确定。而且那个人后来落到日伪手里了。
0: 是。你确定？
1: 好像是这样的。那人当时受了伤。马队长要是感兴趣，其实我可以帮你把当时的审讯记录调出来。南京政保总署的这些文件都封在老国防部的仓库里。
0: 哎呀，不用找，没兴趣，我对这些破事儿没什么兴趣。
1: 这些传闻不能信，说不定人家早就位高捐躯了。
0: 对，他肯定早死了，活不到今天。
1: 除非他叛变投敌。李宗峰的事儿一直很复杂，现在说起来……
0: 哎，不说了，不说了，咱们还要聊聊女人的事儿。

0: 组织上给余则成的太太终于到了，
1: 翠萍。
0: 一见到这个叫翠萍的女人，
1: 翠萍，
0: 余则成不禁暗中叫苦。
1: 你睡糊涂了，你快下车啊！下车啊！
2: 谁睡糊涂了？我他妈等了你两个时辰了，我不睡觉干嘛？
1: 我给你的信上写清楚了，是这个时间，我没晚呢。
2: 废什么话呀、啊！我又不识字，小五子给我念了一遍，我他妈能记得住吗？
1: 哦，好好好好，我错了还不行吗？下车吧。
3: 接到了就好
4: 啊，弟妹。
3: 哎，弟妹，我帮你拿。
2: 来
3: 来，你一路辛苦了，你。
1: 大兄弟，路上辛苦，注意安全啊！哎，谢谢啊。
3: 啊？
2: 你回去吧，别忘了帮我妈圈羊啊。
3: 好的。
4: 阿姨啊，
1: 哎，
4: 弟妹这是第一次出远门吧？啊，
1: 走，上车吧。
3: 走，上车。
4: 阿姨啊，
1: 哎，
4: 来，上车。

0: 这是我们行动队的马队长。哦，马队长，马队长一看就有本事，能在羊城。
1: 金妹啊，这算什么？你家老于也回家？
0: 真会啊！
2: 好学。
0: 头回坐这家伙，四个轮子就是我的。哎，马队长，
2: 啊，
0: 你
1: 让我加回行不？
0: 别乱来，这不是马车。我就说你们得笑话。

0: 住。
1: 弟妹见过鬼子？
2: 嗯。
3: 那个我们老家易县反扫荡的时候去过鬼。
1: 哦，对对对，易县，中共那个有一个仗是在易县打的，还上过中央日报。就是，哎，几个人跳悬崖了，那叫什么山？
2: 狼牙山。
1: 对对对，狼牙山。嗯，狼牙山五烈士。哎，听没知道的不少啊。
2: 其实也没有都成烈士，还有两个活的。
3: 山里来的不懂事儿，让马队长受惊了。
0: 马奎把车停到一户人家里，准备先在这里吃些东西。
4: 二位，
5: 哎，
4: 你让
5: 他
4: 吗？行，
5: 还热着呢，长官。
4: 啊，小桌子，吃外边的。哎，好，你下去吧。
5: 行，
4: 你
5: 进去看看去。
2: 你这轮咋开的？话多了。
3: 对。
6: 弟妹，这羊汤能吃吧？
3: 对对。翠萍，翠萍，你干什么去啊？
2: 车里，我包袱里有烧饼，掰开扔羊汤里好吃。
1: 弟妹这性子过瘾啊。吃，
2: 好吃。
1: 嗯，
2: 好多菜。
1: 嗯。哎，老弟啊，能不吃啊？
3: 吃饱了。
1: 弟妹，慢着点儿。日本人打走了以后，天天咱可以喝羊汤。
2: 吃多了。

0: 下了车后，翠萍便一阵呕吐。
1: 小鱼啊，这弟妹也第一次坐车，不适应吗？
2: 晕车。
3: 羊汤大饼，可惜了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的婚姻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3: 需要我做什么？
4: 演戏。
2: 从貌合神离的真假夫妻，变成夫唱夫随的默契战友，他们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困难险阻？
5: 我们的这种工作，就是在跟死亡捉迷藏。
2: 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
6: 老于啊，这弟妹第一次坐车，不适应吧？
7: 晕车啊！哎呀，
8: 羊汤大饼，可惜了了。
7: 下来吧。
9: 叶主任，您回来了。
7: 您是？
9: 啊，你们还不认识啊？
10: 我叫周亚夫，您的邻居，
9: 站里的会计，周亚夫，我正好也住这里。哦，周会计
10: 啊，
9: 以后你能好好照顾于主任啊。
10: 哎，一定一定一定。
11: 余则成这时明白，原来这是马奎安放在自己身边的眼线。
12: 叶主任，马队长，站长命我转告各位，今天晚上站长和太太在丽顺大酒店请各位吃饭，给丽太太接风。哦，西餐厅。
9: 周会计
12: 啊，
9: 忙吗？
12: 啊，那我先走了。
7: 谢谢啊。
12: 啊，
9: 老弟啊，站长对你可真是厚爱。
7: 今天你受累啊？
9: 又跟我客气。你跟丽薇先休息一下，咱们晚上见。
7: 好
9: 啊。
13: 谢谢马大哥了啊，有空来家里耍，带嫂子一块来看上座。
9: 哦，好好好，看上座看上座，走了啊，老于，
7: 再见啊。你请坐吧。
11: 到了家中，翠萍一阵新鲜，到处东瞧西看。

0: 你怎么回事儿？你这一路上老用白眼珠子看我，看什么？
1: 翠萍同志，你来之前组织上跟你交代了没有？这次任务的性质？
0: 交代了，交代了很多，我也没记全，时间太短了。袁政委还给了我一本文件，让我快看。
1: 你知道这份文件上写的是什么吗？
0: 都是你和我的事儿啊！我不识字。
1: 那个政委怎么说？
0: 袁政委脾气好，他说时间来不及了，让我快来。我也不清楚什么急事儿了，一天都等不了了。袁政委还说你识字，让我到这来就听你的，任务很多。
1: 哦，那个政委说让你听我的是吗？是吗？
0: 嗯，
1: 那你就得听我的。
0: 当然。
1: 啊，请坐。咱们俩什么关系？
0: 公婆。
1: 哪年结婚？
0: 民国28年腊月初八。
1: 我兄弟姐妹几个？
0: 三个。你是老幺。一姐一哥，哥哥逃荒死了，前年的事儿啊。姐姐嫁到山东，10年前吧，对，保定当省城那年。
1: 你们村子叫什么名字？
0: 围头。
1: 我家村子
0: 黑沟，离我家18里。
1: 给咱们俩保媒拉纤的人是谁？
0: 忘了。
1: 你不该忘。
0: 根本没有的人，我一下记不住啊。
1: 你都得记住，你必须记住啊。这些人都存在，你必须相信，你一定要相信，不然的话，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掉脑袋呀！
0: 哎，你有话好好说啊！你发火算什么？我当了4年的游击队长了，他最近的时候离小鬼子就几丈远，他也没拿了我的脑袋。
1: 你是游击队长啊？
0: 屁股后面20多弟兄呢，你以为就你行？
1: 哦，好好，那我问你，今天跟你来的那个人为什么带着枪啊？
0: 带枪咋了？那出事儿咋办？打鬼子的时候他是机枪手，今天没扛着机枪来就不错了。于同志，我们都有觉悟，你得讲理。带枪的事儿可能是有些不妥，咱就不说了。但我问你，给咱俩拉欠保媒的人是谁？你知道啊？
1: 你们村的王彩菊，也是你的婶娘。
0: 对，我想起来了，袁政委是这么说，记得怪清楚的哈。
1: 游击队长同志，我觉得你不适合这项工作，坐吧。站长请吃饭，你要少说话。那些话里边都是圈套，还有那个马队长，他是最危险的，你要提防。
0: 吃什么饭？你去，我不去。
1: 你不去不行啊，就是给你接风啊。
0: 你不是说我不适合这项工作吗？我别给你捅娄子。
1: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任务，你别跟我在这耍小女人的脾气。
0: 拿历史当鸡蛋，不就吃饭吗？我不去，我包袱里还有大饼呢。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吃饭算什么任务啊？袁政委从来就没说过有这样的任务。
1: 他说让你听我的，说了没有？
0: 茅房在哪儿？

0: 说的是茅房，拉屎撒尿的地方。
1: 来来来，我教你怎么用这种茅房。
2: 马奎这时在给眼线交代着，要密切关注余则成家的一举一动。
3: 不管怎么说，这个女的是从太行山里来的，那是共产党的地盘，人的脑子里都沾红。不过她是共党派来的。
4: 马队长，您放心，他们要是不睡觉，我就不睡觉。
3: 最关键的是要注意跟他来往的人，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记在脑子里。
1: 以后你的衣服就放在这里边，这是我刚给你买的新衣服。
2: 竖着放啊？
1: 外面穿的竖着放，里边穿的横着放。
2: 都横着放能放得多？
3: 余则成突然发现翠萍的包袱里竟然有一颗手雷。
1: 你怎么带这种东西啊？
2: 怎么了？
1: 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啊，这个东西会完全让你暴露的。
4: 任政委说可以带，
2: 这是美国的，威力大，要是我落到敌人手里，就可以用它跟敌人一块死，我就能保护你。
1: 哦，谢谢。不过这个东西还是暂时由我来保管。
2: 那不行，你藏起来，我用的时候找不着。给我。
1: 不，你我
2: 错。
3: 余则成只好谎称自己认识袁政委。
1: 袁政委说的，这个东西必须由我来保管。
2: 你认识袁政委？
1: 当然了，你在这儿的情况，我每个月都要向他汇报的。
2: 袁政委说他不认识你啊。
1: 什么叫地下工作？很多事情是绝对不能说出去的。还有，家里的窗帘是永远都不能打开的。你先收拾啊。
5: 今天这顿饭，我考虑好几天了。知道为什么选择西餐吗？
1: 哦，既然站长是给我家太太接风，我想您是想让她开开眼界吧。
6: 站长的用意是加速让于太太快速变成贵妇人。
1: 哦，马太太抬举我到这位了，没出过山门的人快不了。
5: 都说的不对。
7: 站长您的意思是不是就像蒋夫人说的那样，一个人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进入新的生活。
5: 乔山还是适合搞情报，就是这个意思。八年的浴血奋战过去了，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享受生活，体会党国培育的恩惠。将来的浴血奋战，我们就更知道为谁而打。
7: 是。北元之争那儿，我们的大本营，日本人都败了，区区小小团。
3: 在晚宴上，吴敬中的老婆给翠萍换上了一身旗袍，翠萍却嫌衣服露得太多而开始大骂：“
8: 漂亮不漂亮啊？”
9: 哎呀，好啊，
10: 真好看，蛮像城里人的嘛。

0: 也能穿。
1: 各位，对不起啊，这乡下人没见识，错误。哎，我来教你。
0: 这是什么？这是牛排，这是沙律，这是罗宋汤。马太太是想来你，知道牛排、沙律、罗什么汤？哪里？
2: 是你的吧？咋那么多货？
0: 大妹子，在这儿咱们说了算，想吃什么尽管说，让他们给你做去。
1: 哦，这个他能吃，吃一次就习惯了。你这不是会吗？会一点了吧？
3: 哎，玉太，驿县在太行山区，你在家乡里边有没有见过八路军呢？
4: 情报处长陆桥山也开始质疑翠萍的身份。
5: 伙计，有捞面条吗？给我来一碗，再给我拿一双筷子。
1: 哎，对不起，夫人，
2: 你说什么？
5: 捞面条和筷子。
2: 是是。
5: 我让他们做面条了，你们吃吗？
1: 嗯，
5: 行。
1: 你自己吃吧。刚才那个陆处长问你，在山里见过八路军吗？见过吗？
5: 见过扛枪的，不知道什么军。
6: 弟妹不是说见过拔阳山五烈是吗？
5: 听说的。
6: 哦。
4: 吴站长也发现余则成在重庆的时候与左蓝关系密切。
7: 站长，余师长，你汇报，你出来一下。
8: 好，大妹子，慢慢吃啊，你要适应这里的生活呀。
7: 余主任在重庆的那个女人叫左兰，现在已经有些眉目了。
8: 什么眉目？
7: 这个女人在重庆写过一些进步文章，在宋家园和侯院村都出现了。
8: 现在在哪儿？
7: 在延安。
8: 延安出事吗？
7: 出事，重庆的其他驻设侦组监视了她，而且还有记录。今天你来值班，我从那边带过来。
8: 这个消息绝对不能泄露，明白吗？
7: 明白。我看在延安这事儿，是不是让他查一查？
8: 你别管了。
1: 迈过来。
4: 余则成和翠萍回到了家中。
5: 干啥呢？
1: 离开的时候在上面撒了点香灰，如果有人进来，我能看得出来。
5: 谁进来？
1: 干我们这行呢，都得这样，防备所有的意外。如果将来我不在家，你要出门的话，也一定要这样做，明白吗？
5: 说得这么吓人，谁进来？
1: 特务，坏人，想知道我每天在家里干什么的人，就会偷偷进来，明白吗？
4: 翠萍这个时候又对电灯泡产生了兴趣。
5: 哎，这东西好，哎，每家都有一个。
1: 哎。我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能碰，碰了会死人的。每家都有好几个，记住了吗？
5: 嗯。
1: 啊，我现在告诉你咱们怎么睡觉。
5: 怎么睡？
1: 这个 个后头窗帘呢，白天可以打开，里面那层纱帘永远都不要打开。
0: 说两遍，活泼妈妈。
1: 你睡床上，我睡地下。
5: 不行，你睡床上，我到楼上去。
1: 放手。
5: 给我。
1: 放手。什么时候我不能说声是呢？
0: 不像你地方。
1: 你先松开，松，我跟你说。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不管是谁睡楼下，过不了几天就会被人发现的。我们是夫妻呀、啊，就是两口子。两口子一个睡楼上，一个睡楼下，这是不是会被人怀疑呢？啊，是不是？
0: 锁着门，拉着挡帘呢，谁能看得到？
1: 你想的是。楼下的那个周亚夫会把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都会记录下来的，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窗帘都拉上了就没事了，就没人知道了，明白吗？
5: 真的，就那个账房。
1: 会计，我们这叫会计。
5: 行，那我听你的。
1: 柜子里有试衣室空着，换上吧。
5: 什么？换什么？

0: 舒服，就也会笑。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潜伏》，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

0: 佳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4: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我和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0: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去？喵！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

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时候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沪渝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512公里加800米处，大约在鸽子墩枢纽东南方向10公里左右，一辆货车着火事故，目前现场明火已灭，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受事故的影响，岳西东、天柱山北、范岗、青草、怀宁经开、袁潭入口往安庆方向暂时无法上道。安庆支线岳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从怀宁经开收费站分流下道。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1: 我在家里手机玩得好好的，你非要拉我出来干什么？
12: 我带你去追星。
11: 追星是谁呀？
12: 到了就知道了。到了。
11: 这哪有什么明星呀？
12: 你抬头看，
11: 天上好多星星啊。
12: 这就是我带你追的星。你总说玩手机是放松，但沉下心来看星空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
11: 爸，快看，是流星。
12: 那你抓紧许个愿吧。
11: 我希望以后晚上在家门口都能看到这么多的星星。
13: 当城市的灯光掩盖了星星的光芒，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美丽的夜空，更是那份与自然亲近的宁静和感动。减少光污染，还世界一片纯净璀璨的夜空。 这只被丢弃的氧气罐在风中翻滚了三天，被爱心环保人士捡到送进了回收站，但有更多的氧气罐、塑料瓶、易拉罐没被捡到。
14: 当车轮驶过318国道、独库公路、可可西地，随手扔掉的垃圾正在威胁着脆弱的生态环境。数据显示，海拔4500米的高原运输一吨垃圾需要380元燃油费，相当于当地牧民家庭10天的收入。

0: 杯代替矿泉水，环保袋代替塑料袋，将垃圾带回城镇分类丢弃，将环保融入自驾，记在心间。
1: 车行千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今天的8:05我们将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秋分至，昼夜平，朝霞映经道，晚月照桂香。秋分呢是大地的礼赞，也是耕耘的勋章。一寒一燥是秋季的主要特点。秋分之后，一天比一天要冷，天气寒冷，血管收缩。此时呢，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秋季特别是天气刚刚转冷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7: 好，再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未来一周，安徽省多阴雨天气。那其中呢，今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开始到9月28号，江北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在25号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部有暴雨。26号至28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天气。
8: 再来关注气温预报。9月23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25到27摄氏度，仅江南局部地区28到31摄氏度。24号到28号，江北最高温度24到29摄氏度，江南30到33摄氏度，局部呢是35摄氏度左右。
7: 再来关注的是逐日预报。那今天周三，全省多云到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
8: 24号周四，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雨，局部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
7: 而到了25号，也就是本周五的时候，江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江南阴天多云有小雨。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8: 国内方面，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预防为主，守护全民健康。
8: 省内方面，安徽金寨大湾村十年春华秋实，笑声飞扬大别山。
7: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薪火相传，晚相更新。
8: 国际方面，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乌克兰称多州关键基础设施遭俄军袭击。
8: 908瑞评论，6个半小时花费410元，1小时180元，超时1分钟按15分钟计费，

0: 13分钟按半小时计费。近日有媒体报道了关于景区电瓶车收费的问题，揭开了租车变租汽的普遍乱象。原本为了省脚力提升效率的景区代步工具，正在一些地方异化为影响游客出游体验的堵点。关于景区的电瓶车收费乱象，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来关注详细内容。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3: 伟大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介绍，“155”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0: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荐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于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

0: 务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
1: 昨天记者从国务院食安办了解到，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旅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
1: 昨天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儿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9: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省金寨县花市乡大湾村考察脱贫工作时指出，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作，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并祝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好。10年来，当地群众和干部攻坚克难，山上种茶，家中迎客，红绿结合，因山制宜发展茶叶、黄金等特色种植，以及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等。去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3万元，是2016年的3倍多。从脱贫攻坚到乡村全面振兴，大湾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大别山深处7日贫困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修通，游客进来了，山货出去了，山长青，水长流，景更美。2024年，大湾景区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乡亲们钱包鼓了，住上新房子，过上好日子，心情舒畅，阵阵笑声飞扬大别山。
0: 9月的江淮大地秋意渐浓，处处是丰收的沉稳气息。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内，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正开展的火热。7万平方米展区里，巨深智能、量子科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10000余件前沿成果依次铺展，全球1000余位重量级嘉宾齐聚于此。这场展示全球制造业最新突破的行业盛会，也像一扇鲜活的窗口，让外界清晰地看到安徽科技创新的最新成色。
1: 日前，安徽省公安厅交管总队联合相关部门提前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出行指南。预计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流量高位运行，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为出行高峰，每天的上午10点到12点，傍晚的16点到19点是车流的集中时段。假期中段的流量略有回落，返程车流分散，末段没有明显的集中返程高峰。为了提升大流量路段的通行效率，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16个地市44处路段的应急车道动态开放通行，请广大车友呢届时留意沿线可变情报板和导航提示，按照交管部门的指示有序通行。
0: 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今天在淮南市寿县寿春镇东京村举办，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旨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庆祝丰收、振兴乡村，营造全社会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丰收节安徽主场活动单独设立为农服务乡村型板块，集中开展农技指导、农资咨询、普法宣传、义诊等服务，把农民群众需要的政策技术信息送到田间地头，办成一批农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好事。据了解，本次安徽主场活动现场还将安排45个完美农产品市集、30个乡村美食、20个江淮农耕文化展位。安徽主场活动之后，淮南市和寿县还将在中秋国庆假期利用现有场地继续举办市集活动，将节日热度转化为持续消费动能。
1: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9月19号，中国代表团完成集结。本次大赛一共是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呢，有71名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共220人组成，将会参加全部的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我省共有7名正选选手，将会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的比赛。本届大赛，安徽省入选项目数位居全国第4位，仅次于广东、江苏、上海，入选的项目数较上届实现了翻番。
0: 据安徽省水利厅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水利部印发通知，淮南市、霍山县分别入选国家第3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建设试点。这是继2023年9月我省入选国家第2批省级水网先导区、2024年7月合肥市、广德市分别入选国家第2批市级、县级水网先导区之后，市级、县级层面再次入选水网先导区。
1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6个半小时花费410，1个小时180块钱，超时1分钟按照15分钟来算，13分钟按照半小时收费。近日啊，有媒体报道了关于景区电瓶车收费的问题，揭开了租车变租汽的普遍乱象。原本为了省脚力提效率的景区代步工具，正在一些地方异化为了影响游客出行体验的堵点。那关于景区电瓶车收费乱象，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11: 景区电瓶车为什么贵？商家常把高价归因于成本，车辆折旧、电池更换、保险维修、人员调度等等，再加上淡旺季的差异，运营压力不小。成本可以谈，但是封闭场景里的独家经营，我觉得才是景区电瓶车高价真正的底气。城市里打车、骑共享单车，平台互相竞争，价格透明，服务内卷。但是到了景区，许多地方只放一家运营商，外面的车进不来，游客没得选。于是市场调节价在没有竞争的市场里长出了垄断的脾气。更让游客踩坑的是规则设计里的向上取整和信息不透明。超时几分钟按1个小时收费，进行区不显眼，骑过去直接断电，还车点只在固定的地方，而且位置隐蔽，系统故障，车辆没电仍然持续的计时扣费，消费者扫码时看到的是随借随还。 但是真正收割消费者的条款都藏在电子合同的底部灰字里，监管归口不清，也让很多游客即使遭遇了景区电瓶车刺客，消费纠纷却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游客投诉时，市场监管局称明码标价不归我管，发改委称只管门票和定价目录，景区又把责任推给第三方运营商。景区电瓶车横跨景区管理、交通服务、车辆租赁、平台经济几大领域。

0: 部交通定性，该尽政府指导价的坚决纳入，接受成本监审和社会监督。计费单位缩短至分钟级，设置日租封顶，非消费者原因无法还车则自动免计时，还车点密度跟着客流走，不再让游客为找还车点额外买单。投诉端推行一口受理，内部流转，联合处置，不让游客在维权时还要先考一遍归谁管。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四川大学发布了2026到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通知，其中有一条规定，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引发网友大量讨论。针对这一事件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2: 这条规定不是新出的，2016年四川大学的学费减免实施办法里就已经写了进去，之后几轮修订一直保留，执行了将近10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8年也写明了，有吸烟、酗酒、赌博等不良行为的，不予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华北水利水电大学2022年也有类似规定。还得说清楚，这针对的是校内学费减免，口径很窄，基本条件要求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生活节俭，还得符合劣势子女、优抚家庭子女、孤儿等情形之一。国家助学贷款绿色通道不受影响，多数学校的助学金认定也不受影响。网上那句贫困生没资格抽烟，是把一项具体的资格条件读成了对一群人的身份判决。规定的正当性站得住，财政部等5部门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里申请条件本就写着家庭经济困难、生活简朴，学校把这句话落到可操作的条款上，属于权限之内，且事前公示，并非临时加码，成瘾性、持续性支出与生活节俭存在实质冲突，逻辑是自洽的。助学金不是烟钱补贴，这话朴素但不难听，政策目标没问题，执行起来却容易走偏。第一坎是怎么认定什么叫有吸烟嗜好，偶尔抽一根算不算，已经戒了但被同学看见过算不算。律师马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规则没有明确取证方式，也没有给学生陈述申辩的机会。第二个坎是谁来认定，如果靠班级民主评议来判定，那就等于把同学的私生活摆到台面上让大家伙品评。贫困生本来就敏感，再叠加一层你抽不抽烟的公开审视，真正困难的孩子可能干脆不申请了，这跟资助政策雪中送炭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更可行的办法不是一删了之，而是把规则补细。第一，别把吸烟直接当一票否决的锤子，把它当成一条复合线索。第二，处理要有梯度，先提醒、约谈、限期改正，不行再暂缓或取消。好的规则给人留门，坏的规定才把门关死。第三，程序要清楚，提前告知学校负责取证，学生能申诉，公示别曝光隐私，别搞当众诉苦，该硬的是造假，该细的是消费。说到底，资助的本意是雪中送炭，炭要送到手里，也要送得体面，钱要花在刀刃上，规矩就得写在明处，让每分钱都落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这件事比争论一根烟的对错重要的多。
3: 好，这个陕西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这是由西往东淮南路的位置呢，产生了一处堵点。那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蒙城路，这是合肥市北二环的由西往东方向。
4: 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匠人智装九月限时整装福利来袭，签约即送全房空调、全房家具，品牌级升造，主材免费升级大牌，活动仅限前68名签约业主，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9: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九零。

0: 进入商城下单。
1: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2: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1: 电信五 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2: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1: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2: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1: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29到31摄氏度，大别山区24到26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7到19摄氏度，沿江地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2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84，空气质量良。
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5: 为进一步提高青少年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日前广德市举办2026年全国科普月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应急科普区，将防灾知识与实操体验相结合，把实景安全课堂搬进校园，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安全实践课。应急科普区介绍地震、洪涝、雷电等灾害避险常识，设置多类实操项目，普及避险知识。广德市城乡综合救援大队现场展示无人机、救生抛投器、灭火器等救援装备，演示灭火器提、拔、握、压使用方法，讲解无人机在洪涝、森林火情、人员搜救等真实应用案例，普及民用无人机飞行管理规定，科普日常落水防范，强调优先利用救生抛投器、竹竿、绳索等工具开展岸上救援，让同学们在动手实操中学习自救互救本领。此次应急科普活动将科技科普与安全教育有机融合，丰富了校园科技文化生活，帮助青少年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切实树立防灾安全意识。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再来关注908高速现场。那目前的沪渝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512公里800米处，在鸽子墩枢纽东南约10公里的位置呢，是之前有一辆货车发生着火事故，那拉运的货物呢是食物，目前明火已灭，现场的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目前受事故的影响，安庆支线越西往安庆方向车辆需要从怀宁经开口呢分流。沪高速目前的越西东、天柱山北、范岗、青草，安庆支线的圆潭、怀宁经开入口往安庆方向是禁止上道。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在此刻呢已经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东往西出城沿线的车流集中到了五里墩到西二环上方，另外在枫林路口处会有部分缓行车流，合作环路高架北往南在五里墩到望江路路段的压力比较明显，京汕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祁门路到西有路下口北向南方向，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苏松路高架南向北繁华大道路段，这样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北城大道上口都出现了积压缓行。那另外呢，这个郎溪路高架北往南长江东路到长湖南路之间，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临泉路路段的车流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路段当中，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凤桥上口处车流增多。目前南一环的压力较为明显，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水厂桥附近，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东北一环道路行车仍旧畅通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受到嘉山路事故影响，该路段有甩尾情况，尾部延续到了大房引路上方，事故车辆呢刚刚撤除。东往西方向的压力集中到了大房引路到这个四里河路上方，西二环北往南沿线的清溪路到集贤路路段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延续的也比较明显，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临近的科学大道或者是怀宁路等路段通行。南二环由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再往前前山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增多，出现积压排队，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金砖路到肃宗路上方，其余市区的主干道路车流也有了明显的上涨，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6: 好，感谢来自于姚警官的梳理。再来关注的是今天的乐购908，即将迎来双节，那走亲访友选什么会比较好呢？下面有请的是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我们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8: 哈喽主持人早上好，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的精品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一应俱全，新鲜的猕猴桃，饱满的大石榴，果香十足，五粮液、金六福、浏阳河多款好酒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特别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领取满399元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乐购908商城看看吧。秋风起，蟹脚痒，属于大闸蟹的高光时刻也闪亮灯场，这入秋后的第一美食那绝非阳澄湖大闸蟹莫属了，干香流油的蟹黄，白嫩鲜甜的蟹肉，让大家垂涎欲滴。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特地为您抢先带来阳澄湖大闸蟹礼券，1688型精品礼券，3.5两的公蟹5只，还有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中国人嘛，团圆节讲究个团圆，10只也代表着诚心实意，十全十美嘛。一张339元，但是第二张半价，2张蟹卡，一共20只阳澄湖大闸蟹，到手仅需508元。合计每张254元，真的是太划算了。还有公蟹、母蟹等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总有一款适合您。下单后呢，您收到的是一张礼券卡，而非大闸蟹实物哦。大闸蟹实物需要开壶后呢，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扫描卡背面的2维码预约提货。开壶后呢，冷链运输给您到家，确保食用新鲜。今年开壶时间是9月28日，想要品尝开壶后的第一口鲜，咱们抓紧来几张蟹卡礼券，开壶后呢，第一时间就可以提货了，有效期是3年，每年呢阳澄湖开壶后次日至当年的12月31号都可以提货。不过提醒您一下啊，虽然提蟹日期到12月，但是好蟹不等人，而且9、10月份呢，这个蟹的品质非常非常高，并且到这个12月份以后呀，很有可能会售罄无法提货，所以开壶后一定要尽早提蟹。乐购908商城金秋蟹礼美味驾到，商城一共有11款型号的大闸蟹礼券供您选择，推荐大家选择实惠的1688型精品礼券，3.5两的公蟹5只，还有2.5两的母蟹5只，一共是10只，券的价值是189元到1099元，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11种规格，不同的组合，总有一款适合您的需要。阳澄湖大闸蟹尝的是一口鲜，送的是一份情，送家人送朋友，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千里挑一，无懈可击，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9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9: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6: 欢迎收听慢车，我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6: 那此刻呢，看到其实整体的流量开始越来越大了，关注几个节点吧。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东一环由南向北方向，在临近长江东大街下穿桥的位置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目前队尾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准备走合肥市的东一环啊，这是由南向北方向，那目前呢这处的堵点啊其实呢是比较明显的。
0: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西一环，西一环呢现在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车流量大。合肥市西一环北向南方向全线排满，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一直堵到五里墩立交桥附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6: 最后看到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现在是由东往西方向，在青鸾路的位置已经形成了堵点，而目前队伍已经是排过了宿松路。今天早晨呢，合肥市方兴大道这一段啊是由东向西方向，整体的交通流量呢是非常大的。好，再来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来关注的是亚运会快报，在女子排球决赛当中呢，中国女排是以3-0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队史上第10次获得了亚运会冠军。
0: 射击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王子飞、盛李豪夺得金牌，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
6: 游泳项目，中国队获得4枚金牌，其中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董志豪、徐凤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实现了亚运会的4连冠。女子400米自由泳，李冰洁获得金牌；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获得冠军；女子200米仰泳，彭旭伟刷新亚洲纪录获得冠军。
0: 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那今天呢是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将产生40枚金牌。
6: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会达到225万人次，在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到215万人次。
0: 近日，中钢协发布了8月钢铁行业运行情况，钢铁产量持续收缩，行业运行贴合高质量发展调控导向。数据显示，8月全国粗钢产量7461万吨，同比下降3.7%，环比回落；生铁钢材产量同比下降，那行业主动控产成效持续显现。
6: 昨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亮相，同时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正在紧密的布置，预计将会在25号前后整体亮相。
0: 昨天山西忻州宁武县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的山西明长城损毁事件发布情况通报，已对涉事企业及相关负责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以及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6: 昨天重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听取了重庆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预防控制条例草案的说明。条例草案中提到，避免0至6岁儿童接触和使用手机、电话、手表、平板电脑等视频类电子产品。
0: 江苏南京江北新区通报一幼儿园多名幼儿午餐之后呕吐事件，涉事幼儿园园长、分管副园长被撤职，厨师张某被开除。盘城街道区市场监管局、区教育局等11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
6: 在今天到明天，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将举办第13届中秋孝文化节，公司将会宴请员工、员工父母及合作伙伴等，共计有15000多人参加盛会，2天设宴1600余桌。从2012年至今，河南矿山的中秋孝文化节已连续举办了13届。
0: 9月21号，宁夏前往内蒙古的货运路段发生一起车祸，一辆货车在撞上路边的挂车之后起火，司机被困在驾驶室，腿部被卡住。另一辆货车司机乾隆途经现场，立刻上前施救，仅用了5-6分钟时间，就把被困司机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为他点赞。
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中秋和美同庆，百大全省百货秋上新三折起，美团云闪付炫补折上折，恰恰全省百货千人嗑瓜子大赛巡回开赛，会员19.9元观影凭出行凭证领百货豪利，百大全省百货与你共度团圆好时光。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好，这里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的时间啊，接近早间的7:50了。但是现在呢，合肥市的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呢，已经是全线排满。从翡翠路上化桥的位置，目前队伍呢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这是由东向西方向。但是现在呢，从南二环再转上郎西路高架，也就是在北京路这个位置啊，由西往东方向。那现在往东边去呢，刚刚呢也产生了一处堵点。那这处堵点呢是刚刚形成，积压的长度大概呢是在500米左右。那这段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因为以往在这个位置基本上是不会出现拥堵情况的。那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此刻您从南二环转上郎西路高架，那么这段的通行压力啊，您需要格外的关注。
0: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一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合肥市南一环从玉溪路立交桥的位置开始拥堵，一直堵到了金寨路由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6: 而且呢，之前啊，就是合肥市的西二环，今天早前其实在7:30之前的时候，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没有那么大，但是过了7:30以后呢，整体的流量攀升的速度啊非常之快啊。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呢，西二环由北向南呢已经是从连接南二环的位置队尾排到了董铺水库这一路段。现在这一段整体由北往南方向都呈现出的是非常大的流量。好，那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那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
6: 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号发表公告表示，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那这些制裁措施包括了针对个人的旅行限制、资产冻结，以及禁止向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资金和其他的经济资源。
0: 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当地时间9月2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场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并称会谈非常有建设性。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举行再次会谈。
6: 根据英国媒体昨天报道，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向媒体介绍，如果美国减轻军事压力并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就可以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协议所涉相关安排引发格陵兰岛居民的担忧。丹麦有关媒体表示，需警惕美方今后对协议的执行和解读。
6: 根据韩国方面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昨天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作出了2审判决，金建熙被判刑5年。
0: 据印尼搜救部门22号消息，截至目前，搜救人员已经发现15具印尼失事客轮的遇难者遗体，仍然有100余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3: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8: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6: 好，继续关注的是新闻先锋。宾客云集的婚礼仪式上突发意外，酒店的正门门厅轰然倒塌，大婚之日因此蒙上阴影，喜事瞬间变为糟心事。新人一气之下拒付婚宴的尾款，双方对簿公堂，那法院会如何判决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19: 2026年的1月31号啊，是四川的李先生大婚之日。此前呢，他和酒店签订了宴席预订协议，婚礼当天宾客陆续到场，签到入场，礼炮、红毯、喜庆布置一应俱全。仪式就要正式开启的时候，意外却骤然降临，酒店正门门厅结构突然发生整体坍塌，碎石杂物坠落四散，现场瞬间一片狼藉。突如其来的坍塌事故彻底打乱了婚礼的流程，造成多名到场亲属受惊及不同程度的受伤，给新人以及家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婚宴啊，后续勉强照常上菜就餐，但是全程气氛压抑。婚礼落幕之后，双方就费用结算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经过核算，这次婚宴啊，总消费金额68790元，李先生此前支付定金4000元，尚欠尾款64790元没有支付。酒店多次催缴尾款，但是李先生却坚决拒绝支付。他认为啊，婚礼具备特殊的纪念意义，酒店场地设施坍塌属于严重的履约瑕疵，更是先行违约行为，自己依法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付全部尾款。经过多次协商无果之后啊，酒店将李先生起诉到了法院。李先生当庭提起反诉，认为此次意外毁掉了婚礼，造成家人受惊受伤，要求酒店双倍返还定金，并赔偿28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审理查明，双方签订的宴席预订协议合法有效，酒店虽然按照约定完成了菜品制作、餐桌服务等核心餐饮内容，基本履行餐饮义务，但是提供安全、合格、完好的宴会场地是婚宴服务不可或缺的合同义务。酒店门厅突发坍塌，暴露出设施维护不到位、安全保障缺失的问题，属于典型的履约瑕疵，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结合事故影响、过错程度、服务完成情况，法院依法作出了裁量，酌情认定酒店承担10%的违约责任。抵扣相应服务费之后，李先生应付费用为61911元，扣除已经付过的定金4000元，还需支付57911元。对于李先生全额拒付尾款、双倍返还定金的诉求，依法不予支持。因为酒店瑕疵履约在先，新人拒付尾款事出有因，所以李先生也无需承担逾期付款的责任。 哎呀，类似的情况呀，我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啊，遇到过，确实坏人心情。你想，一个宾客尚且心情受到如此大的影响，何况新人呢？婚礼属于承载特殊情感、人格纪念意义的重大仪式，发生意外事故破坏婚礼氛围，给新人带来严重的精神困扰，该赔啊就要赔。将心比心，还是要把功夫做在事前，防患于未然呀。
6: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一句诗和远方让房车旅居成为了新的潮流，但是房车占道晾晒、污水直排、挤占公共空间等乱象，让房车该停在哪儿成为了多地面临的难题。房车旅居热度升温，如何兼顾房车文旅发展和城市的公共秩序，成为了多地亟待破解的共性问题。
0: 旅游旺季，云南大理、昆明等地呢迎来大批房车游客。记者在昆明市滇池后海附近看到，部分未规划停车位的道路旁长期停靠着房车，车主在行道树之间拉绳晾晒衣物，其中有贴身内衣裤等等。周边的居民直言啊，这些车辆一停就是一两周，看着很不雅观，影响城市形象。
20: 真是服了啊，在这么一个对外公共的停车场里边，这房车的摊摆的，右手边水桶小椅子，左手边鞋，这是做饭的水盆，上边是一些调料之类的。这关键这些衣服，这是秋裤还是什么呀，全摆在外边。我不知道这个小帐篷是不是他搭的，要是的话，那占了一二三三个车位。
6: 但尽管各地陆续的投建房车露营地，但是不少车主呢依然是选择在路边公共停车场驻留，那原因何在呢？一名昆明房车车主啊算了一笔账，正规营地普遍远离城区，单日收费20起步，往返出行非常不便。而深耕云南多地的这个营地的经营者黄先生表示说呢，云南省多地的营地啊都收取入场费，但是没有配备水电桩、污水收纳口，仅有简易的公厕，无法满足旅居的刚需。
0: 专家认为，房车露营相关矛盾呢，由旅居群体的文明素养和旅居配套设施供给失衡等多重因素叠加形成。那不少车主出于生活成本的考量，选择低成本的户外驻留模式，进一步加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压力。
21: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22: 金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祝您九月换新家。不论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改造，现在到店签约即有多重好礼免费送给您，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送家具19件全房家具配齐，送浙派集成灶，还有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名额有限，热线电话0551-6556 0303-6556-0303。
2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6: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2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平凡逐梦，声耀落岗，908青春歌会重磅来袭。
5: 在这座城市，每一个普通人都坚守热爱，怀揣闪闪发光的梦想，每一段歌声背后都藏着真实动人的故事。
7: 我们来了，
30: 让我们相聚落岗中央公园，用青春歌声致敬梦想的力量。如果你就是爱唱歌又有故事的人，快来报名加入我们吧。报名热线0551-6345-8885。
5: 9月26号、27号，每晚6点，落岗中央公园北广场，一起聆听青春吟唱，声耀落岗，
8: 我们一起加油。
30: 本次活动由908新媒体、落岗中央公园联合主办，匠人制装装饰、京都茂合肥包合店暖心支持。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沪渝高速合肥往恩庆方向512公里800米路段，一辆货车着火的交通事故，现在的明火已经扑灭了，现场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安庆支线越西往安庆方向的车辆从怀宁经开出口分流。沪武高速越西东天柱山北范岗青草安庆支线的圆潭怀宁经开入口往安庆方向禁止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中秋国庆临近，部分厂房赶工期物料堆放杂乱，极易引发火灾。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不少企业容易忽视车间堆货挤占消防通道，原料成品紧邻电气线路，放假前设备断电不彻底等隐患。企业要提前清理车间可燃物，排查老化电线，放假前落实断电关气。值班人员要熟悉灭火器位置，严禁锁闭安全出口，一旦起火切勿返回抢救物资，第一时间撤离并报警。
3: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匠人之争。这眼下装修旺季又到了，如果呢是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匠人之争专属初秋福利，九月换新家，金秋家装节。那第一呢是送空调，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鸡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打造、改算的这样的朋友呢，现在预约到店，能实实在在省下软装的家电开销，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清单了。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4: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八点整早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高峰时段，各条路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有了明显的增大。万大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东往西沿线出城的全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岭路附近。进城方向在前山路到五里墩之间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不同程度的